0: 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925高速路况。
2: 好，上午的8点钟，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高速啊，稍后请导播老师联系一下高速指挥中心。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路径风说世贸大道由天远街往江湾路的方向有两台 SUV 相挂肇事了，大家注意避让。世贸大道由天远街往江湾路的方向有两台 SUV 相挂肇事，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整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渐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2到17度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因养护施工，绕城高速朝阳至城高子方向 K86+500 公里处占用超车道施工，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省内西匝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乘朋友们，当前正值春季，天气多变，降雨频发，路面湿滑且能见波度较大。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司机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2: 好的，感谢翟哲。
4: 调整运行，
5: 快乐加速，
4: 925
5: 交广早高峰。
6: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7: 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刚才呢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黑绷带我都已经刷屏了。
1: 哎，对，
0: 我们平台当中一直有朋友在不断的输入黑绷带啊，就这三个字儿，后面不要带标点符号，不要带空格啊，您才能够触发我们的关键词，然后呢给您弹出一个链接，您进去买就可以了啊。这个黑绷带面霜呢真的是始终占据着高端护肤的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效，那更离不开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涂着是润乎乎的，而且还不黏腻，护肤效果直接拉满。这个黑绷带它是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质地，你就崴一点放到手心里，它那个触感呢就像天鹅绒般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哪怕是油皮咱们夏天用涂开之后也特别快就能吸收，里边含有超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涂上它感觉皮肤都被牢牢的包裹住了，要不然怎么叫黑绷带呢？
1: 哎，
0: 你还能够看到那个

个面霜里面有星星点点的亮闪，那个就是玻色因精华在里面，就像它的名字绷带，用上一段时间，它真的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水嫩 Q 弹，皮肤透亮有光泽，素颜出门也特别的有自信啊。重点来了，那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的很心疼哈。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您听好了，到仓只有100组，售完不补。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还有1.5年的时间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礼袋，您送给朋友还是自用，精致感都已经拉满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商城520限时活动更有满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获，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一定不可以迟到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3个字就可以了。

0: 好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16号起将会再上调啊。昨天了解到有机票代理呢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含800公里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170元。
1: 嗯，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800公里啊，含800公里以下的呢，都是啊。收费是60元的燃油费，而且呢800公里以上航段呢是120元，这也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燃油费呢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那上个月呢，国内的航线燃油费呢它曾经上涨了5倍，而且呢按照啊这个常规每个月5号呢调整燃油附加费的话，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
0: 再来关注一下，即日起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会调整它的观光车时间。记者从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了解到，即日起园区首班观光车发车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半，末车发车时间呢是下午4点半。园区特别提示，线上购买优惠票的游客需要在完成订单后约1个小时才可检票入园，您别到门口了
1: 啊！
0: 说线上有优惠票，我在线上买吧。
1: 哎，
0: 那你要在门口等上1个小时啊！一定要记住，如果是您线上购买优惠票的游客，需要在完成订单之后约1个小时方可检票入园。作为国家4A级景区和科普教育基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这次优化服务安排，旨在为游客提供更便捷、有序的游览体验，助力游客轻松开启观虎之旅。
1: 嗯，好，我们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三河路油花厂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
0: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这个，如果给你半天假哈，您是选择上午休呢还是选择下午休呢？
1: 怎么休呢？
0: 再来看看韩花花说，对、
1: 啊、
0: 我有的时候吧，我这假我还能合成一天。
1: 嗯，
0: 这样能多休一天，一周休3天到3天半。
1: 哎呦呵，
0: 你单位还要人不？
1: 不是我是这么觉得哈，就是他这个韩花花吧，你这么说有点凡尔赛了，因为咋呢、
0: 啊、
1: 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那是久旱逢甘霖呐，一上班上2-3个月他半天不休啊，对不对？你这让
0: 你这啥单位，我避雷一下
1: 我说啥单位，这不就咱单位吗？这不就是经常是一上上好长时间哈、啊、为啥呢？你想想平时大家工作繁忙的时候呢，这半天是什么、
0: 嗯、
1: 这半天是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顾，我就是一休。但是你别忘了周阿姨刚刚咱这说里边有个 bug、
0: 哦、
1: 中午11点半就下班了吧、
0: 嗯、
1: 下午正常单位的话可能说12点或者是1点正式上班。
0: 哪个单位12点上班啊？
1: 那就咱1点
0: 最早也得是1点或者1点半吧。
1: 那咱就按1点算啊、
0: 嗯、
1: 你别的这里边有不少那种万一出去打工的说管班就12点半犯不上哈。但周阿姨这里边咱忘却了一个人啊，就是之前咱们中午11点到12点咱们有一档节目叫做什么呢？叫做爱家时间。
0: 嗯，
1: 有两个主持人啊，这个天文跟田宇，
0: 嗯，
1: 他们12点上班上到1点，那这个样的朋友他们是休上午还是休下午？
0: 那算上午啊，
1: 算是
0: 下午是从1点开始啊
1: 啊，你的意思说人家这休下午的话上完这个

0: 小时班然后再修。
1: 对，
0: 得中午人食堂也赶不上了啊。
1: 守望的狮子说了、你第一天下午修，
0: 哦，
1: 你第二天上午修，
0: 嗯，
1: 你这样一下你修的时间是不是又延长了？
0: 修一天
1: 谁告诉你可以修两个半天了？
0: 你跟你说去。
1: 你想得美。
0: 就这样朋友多多少少有点咋的，你买五块钱肉非你拽你一头猪头走、你这样不行。
1: 还有这南风说了、那我就再请半天假，我凑一天、
0: 哎，两半天
1: 半天假实在是不够干啥的。
0: 嗨，好，就奔着一天假去的哈。韩花花说了，是不是给我踢出群聊了？还没有啊，看你表现了啊。
1: Lucky 说不给这种半天假呀。
0: 嗯，对，那是确实不给。人 Lucky 还说呢，他说就佩服周阿姨早晨起的那么早、而且还能把自己打扮的那么的美美的。
1: 那没有办法啊，你说我们现在有视频直播了。
0: 哎，
1: 我现在再也不敢不洗脸就来了，
0: 蓬头垢面出门吗？难道还啊？这是不行的啊。
1: 还有心语说必须下午休啊、上午休的话可以睡个懒觉上班。
0: 哦，
1: 但问题是休息根本睡不着啊。
0: 哦。
1: 就是没到上班点儿，疼一下两只眼就睁开了。
0: 他是属于那种责任心非常强的人、
1: 嗯、
0: 有这种人就说今天我有个事儿，我头天晚上可能这觉我都睡不好。
1: 嗯，
0: 哎，那大家这种情况的话你还得多多调整自己，毕竟给你留下的休息时间呢也不会太多啊。
1: 啊，
0: 小特说了那肯定是下午啊，十一点半我就走了啊，这是休要休下午的，这是啊。
1: 那我估计你上午你心思也不在单位。
0: 哎、对，是这样。是让你休半天，这一天基本上干不了啥正经事了，那就、
1: 今天聊这话题呀、就好、聊起来好开心呢，嘴角始终是上扬的。
0: 哎，对了，
1: 关键这半天假在哪儿呢？
0: 跟各位说，咱们前面有俩字叫假如，你知道吗？
1: 这是昨天的微博上的一个热搜啊，那家伙网友讨论的老激烈了啊。
0: 哎、对呀、
1: 就分别根据自己的那个各种情况，然后去分析我应该是上午休还是下午休的啊。有人说了，如果我下午休的话，那我反而回家之后我还得处理工作
0: 啊，
1: 我就不如早上休。
0: 对，
1: 可以不理，或者我回复等我下班，我等我那个下午上班我再去处理啊、
0: 哎。
1: 还有人说我爸喜欢休上午、他说上午你上班三个小时，下午上班四个小时，那还是上午休合算呢。
0: 哦
1: 啊，还有这个朋友说我下午休，我属于先苦后甜派。
0: 哎，有这么说的。还有时候下午说下午跟上午的话呢，我跟你说有朋友也会选择说是我只会这个睡觉过渡一下，但是下午休的话呢我就得啊继续干很多很多的事儿，把上午的事儿积攒下来搁到下午干了。
1: 总之呢也希望大家不论是上午休还是下午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幸福的小理由哈、无论是给半天假还是一天假，咱都好好休息，这半天一天咱就不研究工作，
0: 什么
1: 放心的休息。
0: 哎，
1: 该干啥干啥，就像咱跟那个就我跟小爱说，
0: 哎咋的了，
1: 该学习时候学习、
0: 你
1: 该玩时候玩，
0: 对，
1: 你别整混淆了。
0: 哎，对、
1: 然后哪个也没整好。
0: 对对对对对。还是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觉悟，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1: 是的，好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黑绷带面霜哈。要说黑绷带，那女生们都知道，那是妥妥的高端护肤，而且人家始终是占据着各个品牌的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效呢，更离不开的是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啊。它呢是那种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质地，你就在那个瓶里啊崴一点在我们的手心上，它的触感就像天鹅绒般的丝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霜的那种黏腻感，哪怕是油皮夏天用涂开之后呢，也特别的快速能够吸收，里边含有超高浓度30%的玻色因，涂上它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皮肤被牢牢的包裹住了，还可以看到面霜里面有星星点点的亮闪，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玻色因精华在里面，就像它的名字绷带，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啊变得越来越水嫩 Q 弹了，皮肤透亮有光泽，素颜出门也超有自信。重点来了，来说说价格啊。
0: 哎，
1: 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大家想想，那比一瓶那个，
0: 哎呦我的天，
1: 一瓶大白瓶那个茅台还贵呢。
0: 我这确实是、
1: 茅台是500毫升吧。
0: 哎，但是你这为了美的话呢，可能咬咬牙这事儿我干了。
1: 哎，这化妆品一般都是50毫升啊60毫升，就这点儿、
0: 哎、没那么多量啊、
1: 真挺贵哈。平时想入手的话真挺心疼的哈。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您听好了，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520嘛，是不是咱们到仓只有100组，售完不补啊。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还有1.5年的时间，保证正品，这个大家放心，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礼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朋友都 OK 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商城520限时活动更有满赠1元告白礼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早下单早收获，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 是我们的心意，一定不可以迟到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

0: 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了。
1: 花七十的意思就是当你3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2: 慢一点，请慢一点。
3: 好了，早上的8:21，欢迎大家，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4: 各位好，我是泽南。
3: 又到周三了啊，那欢迎大家收听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呢，作为一档警媒联动的广播节目，旨在为群众及时发布权威的交通信息，宣传交通法律法规，剖析典型的事故案例，提供准确的信息服务，同时也为我们的交通参与者和公安交警部门搭建起一个沟通平台，构建更和谐更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来自于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平房大队大队长谢英，有协中队中队长张超，还有哈五中队中队长赵延南，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就道路交通管理和平安春耕保障以及送工车辆的专项的整治，同时呢包括在景区通行以及辖区内的整体路段的情况呢，和大家关心的话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帮助大家答疑解惑。下面时间我们欢迎一下三位警官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欢迎各位。
3: 我们也请三位警官呢跟我们925的听友和视频号里的网友们打一个招呼啊。
5: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做客咱们交通广播。借助这个平台向广大市民朋友汇报咱们平房交管部门近期的重点工作，回应大家出行关切，听取宝贵意见建议，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让更多市民了解平房交通，支持交管工作，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3: 也欢迎谢队哈。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平房区的交通路况啊，还有就是违法处理呀、停车管理、车架管业务等方面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啊。首先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了，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导播老师会认真接听您的电话并做好记录。同时，你也可以将您的诉求或者是一些意见建议，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啊，并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果说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解答的一些内容，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联系到您。记好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说到平房啊，平房也是我们哈南核心区哈，既有工厂园区、农村农田，还有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这样的红色地标，商圈的居民区也不少，交通情况呢可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辖区整体情况入手，逐一为大家拆解大家关心的交通热点。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请大队长谢英来给我们全面介绍一下啊，咱们交管平房大队管辖的范围大概是有多大，辖区的道路里程啊，包括一些重点路段，机动车和驾驶人保有量大概是多少，整体的交通特点我们平房区是什么样的呢？
5: 主持人好啊。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房当前的整体路况啊。平房区作为海南核心区域，城区的道路路网完善，主次干路通行秩序整体平稳有序，咱们的主要街路新疆大街、有协大街等主要路段交通流量均衡，路面设施啊完好，通行效率还是较高的。2026年平房大队紧扣 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大局，重点推出了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啊，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持续深化，重点违法整治，常态化开展咱们这个送空车呀、货车、面包车、电动车的专项整治工作。
3: 嗯，
5: 紧盯咱们的这个重点违法酒醉驾超员啊、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全方位的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全力的压降道路交通事故，啊，守护群众出行的安全。第二是呢，啊，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
3: 嗯，
5: 针对平房辖区易堵路段，啊，通过大数据赋能，啊，研判车流人流，科学优化交通信号配时，同时啊，加快了沿线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更新，加快了海南新区停车泊位的市化，啊，加强了整体的啊停车、占道经营等交通乱象，提升了整个辖区的整体的啊路网通行能力。啊，第三个，啊，深化全民交通安全宣传，啊，以骑禁宣传为抓手，聚焦啊几类人群，就是学生啊、老年人呐、务工人员呐、啊等重点群。

0: 群体开展了多样化的接地气的啊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普及了交通安全法规安全知识，营造了人人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啊。第四啊，首优化交管便民服务啊，我们将持续推行便捷服务，深入社区企业啊，开展上门办便民服务活动，坚持啊坚固执法力度和温度，用心用情啊去解决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啊，全力为群众的平安出行打造啊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嗯嗯，好的，那么感谢谢队啊为我们大家做出的这个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刚刚呢我们对于平房区的交通呢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呢关于城乡一体以及呢产业这个农耕，包括呢在这个文旅民生的三重叠加之下呢，确实给交管工作呢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那立夏都过了，对于这个农村的地里的活啊，可能大家也忙起来了，尤其是像是农用车和也农资的运输车呀跑得越来越多了。那针对于啊就是咱们大队对于夏季的特点呢是怎么来进行布置安排的相关的保障措施呢，咱们来请有些中队中队长张超为大家解释一下。你好张队。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
2: 首先呢，农耕生产是咱们的民生大事，保障农村地区道路安全畅通是我们交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交管平房大队从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宣传教育、便民服务四个维度发力。一是全域排查道路隐患，我们联合辖区、乡镇、村屯、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对辖区内各村屯通村通乡的主干道路以及与田间路口平交的道路、急弯陡坡路段还有临水临崖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路面破损情况、标志标线缺失情况、通乡通村道路路灯不亮情况以及护栏损坏等相关情况。截止目前，我们共排查整改隐患点位62处，增设交通标志48块，湿化减速标线300余平方米，清理栈道堆放的行为21处。二是强化路面严管严控，针对拖拉机违法载人、无证驾驶、无牌上路行驶、超速行为、超载行为、货车违法载人的等突出违法行为，我们在哈武路、哈南路、曙光路等重点通村通乡路段设置临时检查点位12处，采取在重要时段定点检查加流动巡逻的双模式，每日投入警力32余人次、警车8余台次，严查农村粮违等违法行为，同时也为广大的农民朋友开辟村耕绿色通道，对运输种子、化肥、农机等相关农用物资的车辆优先放行，轻微的违法行为也以教育警告为主。三是我们辖区深入田间进行宣传引导，走进村屯、走进农资市场、农机合作社，开展田间地头讲安全的活动，通过咱们农村的大喇叭、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等多种方式普及农用车载人危害，同时宣传农机上路的相关规定、安全行车等日常常识。今年以来累计查处农村交通违法行为112余起，深入农村开展交通安全宣传40余次，为村民免费粘贴反光标识2000余条，进村入户走访宣传400余户，充分利用了农村大喇叭，开展常态化安全播报，并发放资料8000余份，覆盖农户5000余人次，切实提升了农村人民群众交通安全的意识， 有效的预防和减

0: 减少农村地区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四是，优化应急保障服务，针对村容期路面翻浆破损、恶劣天气、道路湿滑、视线不良等情况，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同时联合环卫部门、道路养护部门，对相关路面破损等情况快速处置，同时在重点的时间、路段设置便民服务点，全力保障村公物资运输和农民出行的安全。
1: 嗯，好
0: 谢谢
1: 的，
0: 主
1: 感
0: 持人。
1: 谢张警官。
2: 呼叫大队长！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车架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瑾。
9: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平房大队大队长谢英、有协中队中队长张超，还有哈五中队中队长赵燕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道路交通管理啊、平安春耕保障等等相关话题跟大家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平房区的交通路况或者一些违法处理、停车管理、车架管业务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哈，或者是一些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另外，你也可以把您的诉求，包括您的意见建议，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给我们啊。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啊。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琪说，立彩街由新一头道街往水泥路的方向，一台 SUV 和一台轿车相撞， SUV 呢是横在道路中间了，占了两排车道，这个路段目前无法通行。
9: 嗯，另外呢还有王玉庆留言，他说三河路由花厂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随国兴留言，民安街与民丰街交口一台面包车抛锚停在路中间，影响交通，请大家注意避让。
1: 高速提示，哈姆高速哈尔滨到阿城段现在呢解除限速了，哈姆高速哈尔滨到阿城段目前解除限速。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好朋友是冰城唯一，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建议啊，应该也是在这个平房这边上班。他说呢，地铁镜坡湖段，镜坡湖路段呢是这个镜坡路这个两侧多年都没有修人行道，在这工作的工作人员呢比较多，路两边呢还有很多车停放。如果是坐地铁的这个员工呢，只能是走在行车道上。这个季节吧还好，尤其是冬天一下雪呢，路就比较滑，很是危险。想问一下，谢队，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计划？就是镜坡路的两侧人行道的规划，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计划？
10: 啊，那个，感谢这位听众啊。
1: 嗯。
10: 这位听众提的问题，这个镜坡路，
1: 嗯，
10: 镜坡路实际是我们管辖区，是属于咱们消防区消防大队
1: 啊、
10: 消防大队，我会把这个问题带回
1: 啊，是消防大队，
10: 对，我会把这个问题带回去，没事，我把问题带回去之后，
1: 好，感谢，
10: 与这个消防大队沟通，把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会联合相关部门去看
1: 啊、
10: 哦，
1: 就是他这个段还不归咱们平房队去管哈，
10: 归咱们平房。
1: 好的，那这个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啊。那大家对任何这个平房辖区内的，比如说交通设施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违法处理啊、交通路况、停车管理，包括车架管业务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大家联系到我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哈。好了，我们也感谢刚才两位警官的一些讲解哈。其实刚才两位警官呢，从隐患治理到路面管控，再到宣传服务，全方位的守护了农耕安全，也是非常的贴心。那除了农耕啊，当下呢也是务工出行的高峰期，像送工车超员呐、违法载人等一些隐患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大队在打击违法送工车方面有哪些举措呢？接下来我们也请这个谢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啊，好，当前嘛，正值春耕备耕啊，正是这个务工出行的高峰。
1: 嗯。
10: 啊，务工人员集中出行啊，同时，这个非法送工、超员 载客等交通隐患啊体现。对此，我们平房大队啊，按照交管支队的统一部署，已经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畅安夏季行动，啊，就是保畅通、保安全。
1: 嗯。
10: 啊，围绕着重点违法的打击，重点啊车辆人员的宣教，啊，重点路段的排治，入户入村，啊，就是体现在实实在在，啊，上炕头讲交通。
1: 嗯。
10: 啊，我们把聚焦务工群体出行特点，组织宣传警力深入辖区100多处，啊，工业园区，用企业以及城乡务工集中地开展宣传，通过讲解员，啊，把这个违法载人的典型案例，直白的讲清交通违法的严重危害和法律后果，同时利用啊，哈五路的进城的 LED 屏，啊，高频的播放务工出行的安全提示，引导务工人员自觉的啊抵制违法送工车辆，啊，二是深化隐患排查，我们通过联合应急、住建、交通等部门对辖区的啊企业、劳务中心开展源头的检查，重点排查的就是面包车6座以上的，啊，包括这个轻型货车等重点车辆，逐一核查车辆的资质年检，对存在有隐患的车辆一律责令整改，啊。三是加大打击力度，啊，我们紧盯这个清晨、啊傍晚这两个重点的时间段，啊，聚焦工业园区周边，啊，提前研判务工出行必经之路，啊，通过定点设卡、流动巡逻，开展专项整治，啊，对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突出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啊，形成强力的震慑。行动开展以来，查处送公车啊，一共51起，啊，有效的净化了辖区务工出行路段的交通秩序，啊，也切实守护了群众务工出行的平安路，啊。
9: 嗯，好的，那么在这呢，感谢谢队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相关的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哈、啊，接下来关注什么呢？平房区的啊，关于这个标志性的地方，就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了。那作为全国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到节假日的时候呢，游客特别多，而且交通压力呢也肯定不小。那咱们大队呢，在这方面又做了哪些的保障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张队来回答一下。
0: 大队针对这个景区呢，制定了一点一策的交通保障方案，实施这个常态化和高峰期的分级保障。一是这个优化了这个周边的交通组织，在这个新疆大街陈列馆路段呢，设置了中心隔离护栏，规范车辆的双向通行，防止随意掉头和逆行。在景区入口呢，公交站点呢，设置了行人过街护栏，引导游客呢有序过马路，避免人车混行。然后我们呢也优化了这个信号灯的配时，在高峰期缩短了直行与左转的周期，提升了这个路口的通行率。
1: 嗯。
0: 二呢就是解决这个游客这个停车资源的问题，协调景区呢周边商圈、企事业单位开放公共停车场，新增临时停车位呢800余个，设置了停车引导标志36块，也安排警力在停车场入口进行疏导，引导车辆有序停放，缓解停车压力。对于这个违法占道停车呀、占用消防通道啊，我们会依法进行拖移，来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三呢，就是这个高峰勤务的保障，在节假日大型活动期间呢，启动高等级这个保障勤务，安排15名警力、4台警车，在景区周边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然后事故也进行快速疏导车流。然后联合咱这个地铁呢、公交公司呢，也是引导游客啊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然后减少自驾车流。四呢，我们这个便民服务暖心，在这个景区广场设计了这个交警便民服务站，提供路况咨询呢、事务招领，还有应急医药、手机充电等服务。对于这个有特殊需要的游客，我们也提供帮扶，协助其预约参观、引导通行。展现这个交警的良好形象，然后我们既是这个交通秩序的管控员，也是咱们哈尔滨文旅的引导员和宣传员。我们也会把我们这个知道的文旅的

0: 这个好的地方，还有餐厅推荐给游客。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游客，自驾前往呢可以导航到我们这个专用停车场，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更便捷。
1: 感谢景观的介绍，可以说精细化的管控加上暖心的服务，那既保障了畅通，也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了温暖啊，这一点也值得点赞哈。我们来看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多大家留言哈，有朋友问到了这个查酒驾的事儿。其实这段时间呢，就是通过我们交警部门的日常宣传，我们也注意到，原来查酒驾大家就只认为只是半夜。啊，有的时候甚至是可能是凌晨一两点了，都会在路面查酒驾。但是现在酒驾有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早上我们在这个临检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查隔夜酒的这个情况，是吧，谢队？
2: 这块儿我们交管部门啊，是根据不同的时段、路段、还有区域啊，采取定点抽查。有的时候我们中午午后也查
1: 啊，午后也查，
2: 对，午后也查。
1: 其实午后它也是属于有一些这个聚会呀，
2: 对，
1: 他就可能冒着哎呀查那个隔夜酒，查晚上这个酒驾，中午肯定不能检查酒驾，
2: 我们是
1: 会有这侥幸心理，
2: 对，说是侥幸心理，一个是侥幸心理，再一个我们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结合辖区的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因为酒驾产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的不同的时段路段，去开展这个酒驾打击工作。
1: 还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
2: 对对，
1: 是吧？那有朋友问到了，那个日常聚餐之后，怎么能够科学的避免隔夜酒带来的这个行车风险呢？
2: 这个就是还是啊，就是一句话，酒后不开车。你还是彻底的这个酒劲儿过了之后，第二天。酒精过了之后啊，咱们再驾驶车辆。
1: 就是一定要等着这个体内的酒精代谢完了之后啊，再去开车。还有啊，就是现在这个天呢越来越好了，不光是我们这个像我们单位周边啊，最近感觉骑电动车呀、自行车的人比较多了。有朋友就问了，说在平房区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出行的居民现在比较多，路上经常会看到。想问一下，如果要是骑这个电动车上路的话，有哪些硬性的规定呢？头盔佩戴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2: 这个头盔是必须戴的。头盔也必须戴。一个是咱们的电动车驾驶人群呢、这个都集中在咱们的有的是外卖快递。这块儿咱们首先对这个这两个这个源头进行宣教。再一个咱提示咱广大市民，其实驾驶电动车要遵章行驶啊，不能闯红灯，逆行啊等一些违法行为，不能存在。
1: 好的，感谢这个谢队的这个介绍哈。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平房各位民警啊，平房大队的各位民警的精彩分享和细致的讲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也全面了解了平房区的交通管理工作，也学到了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感谢三位警官。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呼叫大队长再见，再次感谢三位警官。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呼叫大队长。
9: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的一条信息都是城市畅通的密码。呼叫大队长，问题交给我，畅通还给您。

0: 好，这首歌的歌名叫《余生慢》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小青说了，正给爱人挑礼物呢，也不懂化妆品，但是这个牌子还是知道的，那大牌啊，礼盒礼袋都有是吧？都有，没问题，您送他准没错哈。还有三角猫说，赫莲娜黑绷带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是到明年的11月份，就是还有大概1.5年的时间呢啊。一瓶50毫升的完全用得完，这个您放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
1: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上午8:50，我们来了解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1: 再来关注，截止至去年年底呢，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的农村供水工程，那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0: 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1: 再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那么附加限制性的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昨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和陆地，全长25.5公里。
1: 再来关注，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那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
0: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
1: 再来关注，湖南衡阳市雁峰区的利家冲小区，那么一居民楼呢发生火灾，致5死2伤。
0: 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公开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标准，双打混双成重要的考量标准。
0: 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化。

0: 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大家的担忧。那目前呢，微信状态已经停止了测试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
1: 再来关注14号、15号日出前，东方低空将连接上演呢土象土星合月和火星合月的天象，那两颗行星呢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销量方面的消息啊，懂车帝发布的4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仅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挤进了前10名，其余9席都是被电动车包揽了。具体我们来看，4月前十的车型依次为吉利星愿，卖了34,727辆，小米苏7卖了26,826辆，接下来是特斯拉 Model Y 啊，卖了22,990辆，还有理想 i6、长安起源 Q05、海狮06EV、比亚迪元 UP， 还有呢吉利缤越、领跑 A10。比亚迪海豚排名第8的吉利缤越销量达到了14,923辆，不足榜首吉利星愿的一半，和第9名领跑 A10 的和第10名比亚迪海豚的差距也只有几百万的量级。那作为对比呢，今年3月份乘用车的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的车型当中是有5款燃油车的，到4月就变成1款燃油车了。而今年2月和6月呢，今年2月份是有6款是燃油车的，今年1月份是有7款燃油车。到了4月份呢，前10的销量当中只有1款燃油车了。油退电进的结构性的变化趋势呢，在排行榜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那从具体的排行榜来看，前20的车型当中总共只有4款燃油车，除了吉利缤越之外，其他3款呢分别是大众朗逸、丰田 RAV4 荣放和吉利博越 L， 分列第18、19和20位。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呢，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最后呢，在节目当中还是提示各位，目前我们五月份开通的三个省外的长线游，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桂林游那已经结团了啊、名额已经没有了。目前西安还有个位数的名额，然后呢就是5月22号的江南游还有部分名额。大家如果对这个五月份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拿起您的手机，先把微信加好，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加好微信之后，我给您发江南或者是这个西安的相关的这个行程，您做参考。如果考虑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了，因为这个特惠的行程名额本来就不多啊。别人交钱占位了的话，那咱们就去不了了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呢，在本月份我们还继续带给大家省内的伊春游，这个季节伊春也是很美的，时间呢是在5月22号。
1: 哎，对了啊，3天2晚的行程，带着大家呢要去看国家武英公园，还有呢就是亚洲最大的啊，这大家都喜欢的叫做红松的故乡，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2%，每位仅需788元，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吃得好，住得好，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
0: 是的，伊春啊，5月22号出发的3天2晚的行程，每个人的费用是788元啊，788元，8211-9002-8799-7337。还有5月22号出发的江南6日游，这个费用呢是2000。

0: 599元。另外呢，还有5月27号出发的西安六日游，每个人费用是2999元。这些目前大家都可以报名啊。省外旅游的报名电话，您可以加上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7: 上午的9: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渐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7度。今天气温呢维持较高，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建议加强重点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的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高速公路的消息，哈姆高速哈尔滨到阿城段现在解除了限速，恢复正常通行了。哈姆高速哈尔滨到阿城段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8: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以及路面上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 8799-7337。

高速工程通过验收了。近日，哈尔滨至赵源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工程正式通过验收。据了解，哈赵智慧高速是黑龙江省首条智慧高速，全长 119.779 公里，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记者从哈尔滨市粮储局了解到，5月10号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哈尔滨区域内大米品牌价值突破11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达到了 1106.45 亿元，比去年增长了 15.31 亿元。其中五常大米品牌价值 720.12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6.52 亿元，位列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百强榜的第四名，蝉联大米类区域品牌价值第一名。方正大米品牌价值145.12亿元，通和大米品牌价值127.85亿元，延寿大米品牌价值113.36亿元，分列全国大米类区域品牌价值第四、第五和第六位。记者从黑龙江东北虎林院了解到，即日起园区的首班观光车发车时间调整为上午8:30，末车调整为下午4:30。园区特别提示，如果说您是在线上购买到的优惠票的游客啊，一定记得需要完成订单1小时之后方可检票入园。您别说，哎，线上也有优惠，我到那个门口再买吧。那您在门口买完了之后，要在门外等个1个小时才能够检票入园啊！一定记得，如果是在线上买了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优惠票的游客，记得完成订单后1个小时方可检票入园。作为国家4A级景区和科普教育基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这次优化服务安排，旨在为游客提供更便捷、有序的游览环境，助力游客开启轻松的观虎之旅。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瑾，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来自杨澜一的春水流。

好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那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春日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您再赴林都之约，去享受清肺休闲之旅。这次我们带给大家的伊春行程也是全新的行程，全新的线路啊，而且呢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友量身定制的伊春专属的私人定制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啊，这个伊春的行程我们是5月22号出发啊，就是需要周五就出发了，然后呢是3天2晚的时间，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就可以拥抱整片小西安岭的绿。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是清肺吸氧之旅嘛，我们带着大家沉浸式的逛遍林海精华。首先呢我们会去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儿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是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82%，负氧离子爆棚。走向乡间的这个小桥，赏林间的溪水，沉浸式的感受原始森林的壮阔和清幽。还会带着大家去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5A 级景区，国内唯一印支期花岗岩的石林面貌啊，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森林覆盖率高达98.8%，那也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还有伊春南山公园，也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4A 级的森林公园，我们一起登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俯瞰伊春的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尽览自然野趣。除了林海的精华我们带大家逛遍之后呢，还会有一些人文的研学，比如说我们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林都生态文化的地标，馆内藏有万余件动植物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红松王的标本真的是震撼人心啊，大人孩子都能够在游玩当中一起来长知识啊。住宿方面呢，带着大家枕着森林助眠，我们特别安排入住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全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典雅舒适，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真的能洗肺了啊。全程呢给大家安排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餐，主打地道东北菜，让你一次尝遍小西安岭的山野鲜味。晚上还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逛一逛伊春的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等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林都最浓的烟火气。还有喜欢喝酒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九心洞藏酒窖，这儿呢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3200平米的恒温恒湿酒窖，漫步酒窖闻酒香，还可以品尝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所以呢，无论是之前您跟我们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第一次出行的新朋友，如果想要咨询详细的行程，锁定专属的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11-9002或者8799-7337了。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每个人只要788元。如果说老人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啊，孩子身高1.2米以下，儿童收费只要58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逃离城市喧嚣，奔赴森林山海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报名，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

0: 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哎呀，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我们同学群，我同学说昨天刚到苏州，坐了个车还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还以为回哈尔滨了呢。感谢啊，苏州的这位驾驶员朋友还在听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啊。咱俩一样，我在哈尔滨，我也喜欢听杭州的交通广播。好嘞，感谢大家支持和陪伴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严玉吉提示大家，通达街和建国街的交口有施工，占了两排车道，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520福利，大家可要听好了，这个黑绷带今天早上大家真的抢疯了，平台一直在刷屏黑绷带这三个字。黑绷带面霜呢，始终占据着高端护肤的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效，那更离不开的是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啊。这个黑绷带面霜呢，它是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质地，挖一点在手心，它的触感呢就像天鹅绒般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哪怕是油皮您夏天用涂开之后也特别快可以吸收，里边含有超高浓度30%的玻色因，涂上它呢，感觉皮肤都被牢牢地包裹着了。您看那个面霜里面都有星星点点的亮闪，那个呢就是玻色因精华在里面。就像它的名字绷带一样，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它真的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水嫩 Q 弹了，皮肤透亮有光泽，就算素颜出门也是超有自信的。重点大家肯定会问，价格是多些呀，会不会也像商场那么贵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4000多哈，平时想入手的话那真的肉疼。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啊，但是到仓只有100组，售完不补，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正品保真，支持玛丽莲素源。还给大家准备了礼盒礼袋啊，无论是自用还是送朋友，精致感都已经被拉满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商城520限时活动更有满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记得早下单早收货，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一定不可以迟到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了。

路况信息，新轩路经峰提示，东大直街由大成街往鞍山街的方向啊，车行缓慢。东大直街由大成街往鞍山街方向，车行缓慢。东升说，哎呀，今天一天的工作开始了，还在幻想那半天的假期呢。没准一会儿老板就告诉你了，下午休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哈尔滨的揭幕战即将开启了，15号10点开始售票啊。比赛的对阵呢是哈尔滨队对阵大连队，开幕式的时间是2026年5月23号晚上7点20分，比赛的时间是2026年5月23号晚上8点钟，地点是哈尔滨市大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票价每个人只要18块钱啊。购票的方式，具体开售的时间呢是在2025年5月15号的上午10点钟，那也就是本周五上午10点钟，大家呢去可以买揭幕战的这个门票了。官方的售票渠道呢是看个比赛 APP、 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京东 APP。 主队球迷票辽宁省身份证不得购买，客队票球迷仅限辽宁省身份证购买，对应客队票的这个球迷专属。

观赛区域，所有的观赛人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实行一人一证一票制。身份信息呢将会用于核验入场，虚假信息将导致没有办法入场啊。门票一经退出一经售出呢是不退不换的，也不得转让。那我们提示大家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指定平台参与预约购票，千万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的购票，谨防上当受骗。观赛当天也记得一定要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配合现场身份核验之后就可以入场了。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

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我的故乡我的城》啊，各位好，我是周锦，也欢迎进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当中的小伙伴们啊，有可能很多朋友是刷着刷着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溪流在问这个人是谁呀？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周锦，欢迎你啊，也希望你能够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听听我们哈尔滨的风景，哈尔滨的故事，哈尔滨的新闻。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见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2到17度。进入到五月份了，天儿越来越暖了哈，就是好像每一天都有新的鲜花在绽放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梳理一下哈尔滨现在都能欣赏到什么样的鲜花啊。刚才看到我朋友正到苏州去旅行去了啊，那苏州这个季节也是特别的美的哈。眼下我们哈尔滨也是繁花盛开呀，像在我们哈尔滨文化公园内的畴里，目前正值盛花季，满树的繁花就像雪一样覆盖，层层叠叠的白花花絮从枝头垂坠而下，随风微微摇曳，散发出淡雅的清香。蔷薇科畴里属的是这个落叶乔木哈，株高大概是15米左右，树姿优美挺拔，现在呢已经开出了大型的白色总状花絮，夏秋间呢是缀以黑或紫红色的果实，秋季叶片会转为黄红色，四季皆有可观。每到4月下旬到5月初呢，畴里如期绽放，也是冰城春花季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尔滨，东北连翘、金桃、山杏、丁香、畴里等春花次第登场，花期可以持续到6月份。有没有正行驶在中兴大道上的各位司机师傅和小伙伴呢？昨天呢，哈尔滨中兴大道沿线的海棠花迎来了花期，粉嫩艳红的花朵缀满了枝头，和新绿的嫩叶相映成趣。中兴大道沿线种植的海棠呢，以垂丝海棠和王族海棠为主，垂丝海棠花花梗细如丝，花朵呢是娇柔垂挂，花色由玫红渐变为淡粉，温婉灵动。王族海棠全株叶花果都是呈浓郁的紫红色的，花色呢更加的浓烈艳丽，耐寒性强。这两种海棠次第盛放，一柔一艳，为中兴大道也勾勒出了层次丰富的别样景致。我最近呢还真没有走这个中兴大道，如果大家有拍到这个海棠花的话，也不妨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感谢大家，我也来欣赏一下。还有就是朗江路，哎，这个我经常走，道里区朗江路的山荆子树呢也迎来了盛花期啊。那作为哈尔滨市山荆子树最为集中的记录之一，朗江路的山荆子目前正处于怒放的状态。记者走访发现，朗江路一共种植了山荆子树大概有200-300株，数量比较集中，枝头缀满了白花，空中飘飞花瓣，地面铺满了落英，这三者相应啊，共同勾勒出了一幅街景似雪的唯美画面。园林专家介绍了，山荆子呢是落叶乔木，树高可以达到4到5米，最高可达到10米以上，是优良的观赏树种。每到初夏的时候，山荆子花繁叶茂，洁白的花瓣搭配着翠绿的叶片相映成趣，它的观赏性非常的强。花期呢集中在5月中上旬，花期大概只有12天左右。想要观赏这份春日限定的美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想有好多好多朋友哈，就可能跟我一样，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哎呀，这花真漂亮，但是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树和什么样的花哈。那刚才我们介绍了中兴大道，目前海棠正在盛放啊，有淡粉色的，还有浓郁紫色的啊，非常的好看。朗江路上正在盛放的，您看到那个白色的一朵朵的小花啊，还容易掉花瓣，那个是山荆子树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位于 通天街和增福街交汇处的海棠花目前也已经悄然绽放了。和丁香、榆叶梅等常见的春花相比，海棠在我们哈尔滨市的街路以及公园当中的种植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也正因为如此，盛放的海棠美景更显珍贵了。其中呢，厢房区中山路从珠江路到省政府段两侧是城区海棠花最为集中的观赏区域之一。红旗大街、友谊西路等街路同样分布着较为集中的海棠花。此外呢，像太阳岛公园、戴秀湖公园、劳动公园、赵林公园、北方森林动物园、平房区合力同心园、鲁商体育公园等园区内也能够寻得海棠的身影。哈尔滨种植的海棠品种非常的丰富，常见的多为北美海棠，均属于蔷薇科苹果属。哈尔滨市的海棠花的花期从五月初开始，通常仅有十多天的花期，它的花期是比较短的，所以想要欣赏这一春日盛景的市民朋友真得抓紧时机了，以免错过最佳的观赏期。海棠自古以来便是雅俗共赏的名花，素有花中神仙、花贵妃、花尊贵之誉，历代文人墨客多有诗句赞誉。那园林部门也提醒大家，当前海棠花正值盛花季，市民前往观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爱护花木，我们文明打卡，共同守护我们哈尔滨市的美好春色。接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预览春色入自家，无可奈何成落花。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留住家乡春色，请文明赏花。

好，这首歌来自莫小可爱的一首歌，叫《野花》，送给大家哈。这个季节真的心都要飞了。刚才看到我同学在苏州拍的照片，真的好美哈。这个季节啊，真的不应该被工作所束缚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或者是想要给自己放松一下，其实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刚刚好，因为刚刚过了这个五一劳动节的出行高峰，这个时候出去呢，既价格低，而且各景点的这个人流啊，也没有五一、十一那么多，另外就是最最关键的就是到南方，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气温哈。现在呢，南方的气温真的非常好，不冷不热的啊，不像冬天的那么冷，另外呢，也不像夏天的时候那么酷热。这个时候去到南方，真的是可以好好的玩一下。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五月份给大家开通了三个行程，一个呢是江南六日游，一个是桂林六日游，还有一个是西安六日游。昨天刚刚开通的这三个行程，跟大家汇报一下啊，到昨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的桂林游就已经爆满了，没有名额了。然后呢，西安游现在只剩下大概七八个名额左右了啊，西安游只剩下七八个名额了，江南游还有部分名额，大家可以来报名。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江南游，这个也是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发了多条这个团期的这个线路了。分别带着大家去到哪儿呢？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5月22号出发，一共是6天5晚的行程，纯玩无购物，江南双飞六日游。我们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2599元，一如既往的品质哈。江南的精华景点带着大家全都打卡，惠山古镇、无锡的源头渚、梧桐大道、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老门东古街、寒山寺、七里山堂、西塘古镇、杭州西湖、太子湾公园，还有上海城隍庙、外滩、南京路等等啊。亮点其实就是太湖的明珠无锡源头渚了，我们在这儿会赠送大家太湖游船，赴一场樱花海之约。杭州的太子湾公园春日氛围感也是拉满了啊。另外呢，水乡咱们是双玩法，有的时候你自己去吧，可能就白天的时候逛一逛，或者夜晚的时候去逛一逛，我们赠送给大家水乡双玩法，日游乌镇，夜游西塘，解锁江南的两种浪漫。另外呢，超值赠送西塘汉服体验，沉浸式的打卡水乡美景。在江南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全程商务酒店入住，然后特别升级一晚携程四钻酒店，来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啊。航班呢是往返直飞无经停，早出发晚返回，可以畅玩整整6天的时间。整整6天5晚双飞零套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属小包团，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一起，我们把江南的精华一次性玩透，全程你无需操心住宿、交通、门票等一些琐事，我们已经为你安排妥当，您就带着您的行李，带着您的好心情，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避开人流错峰出行。5月22号江南游仅此一班，我们的特惠价25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先把微信加好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说，泰山路和闽江路交口信号灯关闭了，提示各位礼让行车。说完了5月22号出发的江南游，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五月份还有一个可爆的行程，那就是西安游了啊。五月的西安呢，历史的厚重和春日的浪漫交织，人少价格低，而且又舒适，平均气温14到26度，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享受高性价比旅游的好时候。那我们特别安排了5月27号6天5晚的西安特惠团，纯玩无购物，每个人是

2999元，反正跟着我们走呢，比自由行省心，比跟团游更精彩。我们这个西安游呢，保证每天都是9点钟出发，不用起大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式的旅行啊。西安所有的经典景点都包含了，像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还有大唐不夜城、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还有白鹿原影视城、回民街永香坊等等啊，都带着大家去到。西安真的是碳水王国。从街头吃到巷尾，减肥那就是对美食的不尊重了。另外呢，在住宿方面为大家安排的是5晚连住啊，咱们全程不换酒店，为大家安排的是3钻酒店，每天醒来床还是那张床，不用来回的折腾行李，享受好睡眠就可以了啊。航班呢是往返南航直飞，早出发晚返回，畅玩6整天的时间啊。如果对这个西安的行程感兴趣，您也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全程呢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的啊，所以呢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忧。比如说您是上班族啊，没有时间呢，想让爸爸妈妈跟着我们一块出去，也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全程是有工作人员，我们925的工作人员来带队的啊，所以任何时候都可以安排妥当，所以您放心，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无论是想报5月22号的江南六日游，还是说这个5月27号出发的西安六日游，您都可以加好这个微信151-4600-2602。市区路况，王玉庆说，泰山路和闽江路交口信号灯关闭了，提示各位礼让行车。泰山路和闽江路交口信号灯关闭了，提示您注意礼让行车。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提示。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24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418+300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

好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和大伙儿说声再见了。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来自阿牛的《桂花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如果想要咨询我们的相关的行程的，比如说5月22号的江南六日游，5月27号的西安六日游，您可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号151-4600-2602 151-4600-2602。刚才打电话的各位听友我没有接通，给他关了的啊，我稍后给您回电话。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 151-4600-2602。另外呢，如果想要

报名省内的伊春游，这个是5月22号出发的3天2晚的行程啊，目前刚刚开始招募啊，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每个人的费用是788元，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报名，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好了，那稍后请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会有小哲带给大家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法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包括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呢多云啊，夜间晴好天气，北风2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也是晴转多云，北风3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啊，最低气温是16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的，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5: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2: 磊磊说大咖博啊在这儿呢，对，在这儿呢啊。大家呢这个想选新车啊，或者是想这个评估二手车啊，那么今天呢可以这个打电话啊，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聊聊新车方面的事儿。最近呢看中了哪些新车型呢？或者是这个二手车的评估啊，想卖车，想买车，想了解了解我现在这个二手车的价格还能值多少银两啊？这个大咖博告诉你一个准确的这个数字啊，数字价格。好嘞，好，有问题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那个昨天也是啊，好朋友问啊，说家里俩孩儿啊，这个想换个七座的 SUV 啊，然后也看了汉兰达了，这还看了那个叫揽月，星途揽月，还是啥来着啊？就聊了半天，我说你不行就买个 MPV 吧啊，就别看这个 SUV 了。这汉兰达现在好是不是好久没有人提起这三个字了啊？现在不是拿不上台面，而是就是跟他。这个可比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你给个啥样的建议呢？你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这个时代啊，油车怎么选啊？新能源怎么选？
5: 其实这两个车它比起来没有啥可比性，应该它还是在初步做功课的阶段，还没有研究太透，甚至说选车的目标还没定。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就星途揽月，它确实有6座7座，是个中大型 SUV， 个头不小。但是全系都是2.0T 高功率发动机，然后配上奇瑞自己研发的8AT 自动挡变速箱，那这个动力总成放一起就4个字，动力好，强劲，就是它的驾驶体验会非常好。
2: 汉兰达谈不上动力啊，
5: 对啊，然后呢，星途揽月它作为这个奇瑞的高端品牌，基本上啊能堆的料都给你堆上，那内饰的隔音降噪，整个的用料质感，包括装配工艺，还有高级感 和配置啊，舒适性配置，科技化配置，那汉兰达都比不了。那也就是说汉兰达的取向跟它完全不一样。那汉兰达啥取向？省油。
2: 对，就是省油。
5: 再给加一个，再加个保值吧，就算相对保值还好，
2: 还行哈。
5: 所以说一个偏向于综合经济性的中大型 SUV， 一个偏向于舒适豪华啊驾乘体验的 SUV， 它俩的取向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你要看看你想要的是啥。
2: 其实哈，我觉得如果要是想买汉兰达，你倒不如看看2V4。
5: 我觉得也是。
2: 它不就是为了就是省油吗？
5: 对，但是2V45座版，它可能是不是对6座7座有刚需？
2: 对，
5: 差这儿了。
2: 对，
5: 而且汉兰达现在即便啊。它跟这个星途揽月比，在品质、性能、产品力上有差距，但是价格却比星途揽月贵。汉兰达两驱盖版，就是什么配置都没有，连天窗都没有，座椅是手动不座椅的，现在落地也得20多点
2: 啊，
5: 得20多，但是呢，星途揽月，两驱。7座或者两驱的6座，它出厂就起步就高配的，现在落地也就是16-17万
2: ，
5: 对，可能说星途这个品牌和丰田这个品牌在你心目中是有差距的，但是你看。

0: 看看这五六万块钱，
1: 嗯，
0: 能不能单纯抹平品牌上的差距？但是产品力差距，那差的可挺多，还是星途揽月品质好。
1: 是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想看这样这个车型，你们把预算告诉我们，或者你最近做什么样的功课了啊？看中什么样的车型了？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这哥们问了啊，说迈腾 B8380值得买吗？你说它值不值得买吧？这车还不错，不能说它不好，这车确实还挺好的。就这价格，哎，它现在啥价了？你问它现在是啥价啊？
0: 380B 8.5啊，8.5代，现在落地应该是17万多，
1: 17万多呀？
0: 对，而且现在8.5代迈腾虽然说在4S店还在售，跟九代是同堂销售，但是呢，好像330没车，
1: 三八零
0: 只有380。
1: 对，他看了，他说那380值不值得购
0: 对，
1: 买？
0: 应该17万多就落地了。我个人认为不值得购买。怎么说呢？你要是跟原来的380比，值得。原来落地得26.7，
1: 啊，对，
0: 现在差十万，
1: 差十万啊！
0: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这10万块钱给你差在哪儿了？
1: 不是他，那是新车
0: ，
1: 新车。
0: 当年的380落地啊，得26.7，现在落地17万多，就这10万块钱，你想是厂家真从兜里给你掏出来的，还是从车上找了？我相信现在的迈腾380，无论是底盘、悬架的选材用料，包括很多细节的工艺，可能从原来的液压衬套啊换成普通衬套啊，就举一些例子吧，它一定是在成本上有很大区别的，所以才卖你这个价。但即便这个价，为啥我说不值呢？你转身你去看看林肯 Z， 看沃尔沃
1: S60，
0: 就这两个都是前驱的豪华品牌的 B 级轿车，
1: 嗯，
0: 在同样级别、同样尺寸、更好的动力、更好的内饰和高级感以及品牌力的前提下，也卖你差不多这个价，比它贵点不多，贵个10000多块钱。还是刚才那话题，就是你多花10000多，你是买一个林肯 Z， 买个 S60，还是少花10000多买个迈腾？
1: 哎，这级别不一样啊！
0: 当然了，那品质肯定差的非常多。
1: 反正我倾向于 S60，林肯 Z 也不错，但是，但是你说迈腾 B8 都17了，我觉得就说一说到迈腾啊，怎么也得20，18万多裸，然后全下来20，现在这价。啊，我说啊，对，那是 B9差不多，是不是？
0: 对，B9现在还是比较贵，不太值得买。
1: 不太值得买。
0: 但是为什么 B8现在也好，B9也好，现在卖这个价呢？不就说因为豪华品牌二线的 B 级轿车现在已经破20了吗？你再好的厂家，人家很明，就心里是明镜的，也很理智。就是我的产品再好，我的市场口碑再好，我总不能比 B 级的豪华 B 级车卖的贵吧？
1: 行吧，就是看价格啊，然后看品质，还有就看级别，就这三款车你买哪个都行啊，买哪个都行 ，B8 啊，或者是这个 S60，或者是林肯 Z， 就是他们最后那个是 B8，但是你可以买，然后这车也差10万块钱能差哪儿呢？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啊，他得减5万块钱的东西啊，那个，
0: 必有缘故啊，肯定不是这个。厂家良心上，
1: 能过得去的事儿啊，你琢磨琢磨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0:11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咱们第二波的这个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的这个中石化的这个优惠活动呢啊。已经上线了啊，第二波应该可以用了啊。如果要是用着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小哲啊在群里面说就行了啊。然后呢，今天我看群里面有在说下一波啥时候，等这第二波用的一点问题没有了，然后咱们再第三波啊。看来这个涨价咱们不怕啊，咱们小哲给你们找回来点啊，一升汽油优惠点4毛钱，我觉得也挺好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对，8211-9002和8799-7337。来吧，我先说个事儿吧啊，我先说个咱们这个旅游的事儿啊。咱们这个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呀，带着大家出去玩儿啊，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已经这好几年了，都是主持人亲自带队，然后路面上有任何问题，我们主持人呢亲自为大家解决。咱们这次是几个行程，一个省内、省外的啊，咱说个省外的，五月的西安啊，历史厚重与春日浪漫的交织。 现在。

0: 现在这个气温应该是在14到20多度啊，跟哈尔滨差不多啊，正是春风得意的这个时候啊。5月27号6天5晚，5月27号啊，6天5晚的这个特惠团，纯玩团啊，纯玩2999，2999，各位啊，就非常合适了啊。而且去西安大家都知道，我也不用多说了啊，去西安什么秦始皇兵马俑，对吧？西安千古情啊。什么这个，还有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啊，亦是白鹿原等等啊，这些咱都能去得到啊，吃吃当地的特色羊肉泡馍啊什么的啊，300多种小吃，你这6天你能不能吃完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沟通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没想好，一直想出去玩是吧？这个去趟西安啊，5天6晚。啊，2999，是不是非常的合适啊？能不能去呀？啊，来吧，我们来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一线的王女士啊，上午好，王女士。
1: 哎，你好。
0: 啊，您讲，您讲。
1: 啊，你好，是我刚才听到你说迈腾，因为我也关注这个车，然后
0: 啊，
1: 你刚才说那不如买那个
0: 嗯。
1: 沃尔沃或者啥，但是我最近也关注凯迪拉克 CT5 了，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0: 哎呦，这年轻人的动力好啊，这车呀，啊，来说说吧，啊，
2: 我
1: 要是结婚
2: 是，我觉得你看的还挺准的。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这个迈腾的话题里没提 CT5 呢？它价位区间现在确实已经到了20左右了，性价比极高。但是它是一个高功率发动机、大马力纵置的后驱车型，可能在北方地区吧，如果给大家推荐后驱车，在有前驱平台的豪华品牌车的前提下还推后驱，觉得有点愣，有点生硬。但是你既然看了，我可以告诉你，这车非常好。
1: 非常好，
2: 对，无论是变速箱的技术，整车的选材用料，就是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无论设计安全还是设计舒适，那个料给你堆得非常到位，就是非常值得这个价格。
0: 就是他没抽条，
2: 对，底盘悬架的用料、车身结构啊，需要挑战刚性、挑战应力耐用度的时候，他做的都非常好。就凯迪拉克堆料是王者啊，在这级别，而且现在说实话。这个价位能买到 CT5，也就是得益于现在整个市场的行情，就这个情况吧。以前的话得是30万级别的车，但是这个后驱呢，我觉得也还行啊。你换个雪地胎，冬季冰雪路面赶上下雪的时候，
0: 这清雪力度也不错。
2: 对，就是你变道转弯呢，减速控制好是没问题的啊。我觉得可以买这车很好，
0: 可以入手这车。
1: 感谢主持人。
0: 好嘞，好嘞，再
1: 值
0: 见。
1: 得闭眼睛。
0: 那个，那你这个，你现在买这个车。那他们有这个补贴置换这块儿，你了解吗？
1: 了解，
0: 啊，这有不
1: 之
0: 置换
1: 前
0: 呢？
1: 就看过这个车，
0: 你那车置换呢？有啥车置换的？
1: 现在是有个丰田，
0: 啊，
2: 如果你要是想置换啊，想，
1: 是可以评估价格吗？
0: 啊，你说说啥车？
1: 是丰田的致炫 X，然后是21年6月份买的。
2: 21年6月份，致炫 X 是最后一批丰那个致炫了啊，白色的是
1: 对。
2: 吗？
1: 对，白色的。
2: 好，车况好的话，现在终端价4万多。
1: 车况还行，就是换过左门。
2: 那对价格多少会有些影响，这个具体要看实车啊。首先，这个5年的车龄啊，还有一些这个外观的这个维修，那说如果不看实车，就评估价格就不是很准了啊。车况非常好的话，能值4万多，这个呢会影响点，但不会太多，毕竟价位在这摆着。你要是有旧车想置换新车，无论是新车想多争取点优惠实惠，还是旧车能卖个好价。节目可以帮到你，我们都能帮到你。
0: 对，你先了解了解，然后到时候我跟你联系，然后看看这个价格具体能值多少钱，4S店给多少钱，谁给的多咱就给谁啊。因为这个容易有一些，比如说前端啊，咱谈的特别好，价格给的特别优惠，然后到后端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价格给你算到补贴里面啊，就感觉是挺多，其实车价这个二手车价格下来了，现在就基本上都是这么弄的啊。自己
1: 好，
0: 了
1: 谢
0: 解了
1: 谢。
0: 解啊。好嘞，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啊，路况信息啊，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34公里处啊，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啊。好嘞，好，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想买啥样的车啊？看中什么样的车型了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YY 说林肯、沃尔沃，江河日下呀。技术不比大众好多少吧？我说大众呢，刚刚说了说差10万啊，这个差啥啊？大家自己想， 但是呢，我这么说，但。

0: 哎，都明白，但是大众不会跟我犟，为什么？他说跟我犟，我就告诉他缺啥了啊，跟之前有哪些东西不一样了，我就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啊。但是没人说，我觉得大家自己这个心领神会就得了。但是啊，沃尔沃也好啊，还是刚才说的凯迪拉克也好，还是这个林肯也好，它价格下来了啊，但是它那个底盘啊，那些东西它没换。
1: 对，因为很多豪华品牌吧，说实话，以前人家赚过钱，而且赚过这个非常丰厚、攫取过非常丰厚的利润，所以说他现在还有自己的这个叫什么主角光环，不是那个叫
0: 主人王
1: 人设，人设不能塌。
0: 车社，
1: 就是对，我现在虽然说我卖不上价，利润没那么高，但是呢，我不能砸自己的口碑，因为我在中国市场可能表现不好，我在海外我还要继续混，所以说很多豪华品牌呢，它的这个减配或者说做减法。幅度要小很多，有底线。但是你要是说大众技术比沃尔沃、林肯好，这话题有点大，咱就回归这三个车上吧。现在如果你有20万预算，你买林肯 Z 肯定是8AT，沃尔沃 S60 8AT。
0: 对，
1: 但是无论你买 B9 迈腾、B8 迈腾，
0: 这是双
1: 还是20万的老 A4L，都是双离合。
0: 对，
1: 双离合好还是 AT 好，你要看哪个方向，从哪个角度去说。但是我认为。没有人敢说，
0: 就是双离合比 AT 强的话，
1: 对，就是而且大众的双离合调教，说实话，平顺度上啊，就平顺度这一项而言，在整个双离合领域里，大众不是最好的。自主品牌很多的湿式双离合调教的水平比大众要好，所以说从各个角度讲，就是迈腾、林肯 Z、S60 以及 CT5 都放在一起，咱不说牌子，品牌力咱不谈，就这三家的 AT 箱，而且是高档位的 AT 变速箱，我认为就比。大众双离合强，
0: 是不是啊？但是呢，外观看起来他们的最近这几年呢，这个更新换代啊，包括小改款，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多啊。但你得说的车好吧啊？就从这个保有量上就能看到啊，原来在路面上看那个林肯的车不是特别的多，前几年啊，你现在你发现，你看看道面上的林肯的车是不是比较多？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它便宜了，就都能买了啊！原来的价格。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处，现在是188公里处啊，都是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了啊。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各位注意一下啊。好嘞，欢迎来到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我看这个人往里面直接越来越多啊，大家有问题随时扣字儿就行了啊，或者是着急就打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今天早点说啊！刚才说了一个这个西安的一个行程啊，说了一个西安的行程，是5月27号出发啊，5月27号出发，2999每人啊，就3000块钱来回机票多少钱啊？现在淡季来回机票还多少钱呢？是不是？而且住的非常好啊，吃的也非常棒，这个行程都是全程主持人跟着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如果想进走近一点呢，咱们还是去林都伊春啊，我觉得伊春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玩的地方，既有文化属性，还有天然的大氧吧啊，那么还有这个恐龙的博物馆啊，其实没有去过伊春呢，非常建议大家去一次，感受感受当地的这种人文的淳朴啊，确实不一样。清肺吸氧啊，沉浸式逛遍林海精华，就是我们带大家去伊春呢，都是去的5A级的国家森林公园。你比如说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啊，亚洲最大是吧？保存最完好的、最完整的这个红松原始森林之82，负氧离子爆棚啊！特别是这个时候啊，就是鼻炎过敏啥，去伊春会非常好啊！真事儿啊，真的是那样的。我就到早上起来，就是跟某些城市相比不一样。你早上起来那个雾啊，那是真正的雾，那真正的氧。在某些城市早上起来，那是真正的霾啊，看似都一样，其实不一样啊。汤王河林海石林景区啊，国家5A级的景区，国内唯一啊这个有这个花岗岩石的地貌的啊，2.5亿年的风化形成的这个奇景啊，也非常的棒。还有4A级的森林公园啊，等等吧，太多了啊。一共我看玩几天呢？一共应该是3天2晚啊，只要700多块钱啊。1米2以下的是588。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

0: 可以直接打电话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这是5月22号出发啊，3天2晚啊，5月22号出发，3天2晚，感兴趣的直接的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详细的啊要一些这个行程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早点说这行程啊。那么大家想选新车啊，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销售劝我贷款买车啊，说免息，但是我看合同里的金融服务费是3500，这钱我能不能不给啊？全款买是不是更划算？全款买他可能转身就走了。哎，但是现在也不能啊，啥年景了，只要你买就行啊。
1: 现在市面的大多数品牌，好像我记得宝马是全款贷款一个价
0: 啊，
1: 但其他品牌，尤其是一些豪华品牌，全款贷款差价非常大。像雷克萨斯
0: 啊，
1: 30多万的车，基本全款贷款得差个2-3万以上。
0: 就是你贷款和全款
1: 啊，对对对，
0: 那差的有点太多了。
1: 然后这个免息贷款，我觉得你要是做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服务费是能谈。
0: 嗯，
1: 这东西有弹性，可高可低。因为这谁收的呢？
0: 嗯，
1: 这是经销商收的。
0: 嗯，
1: 这是经销商可能。
0: 他的利润没准就是这个。
1: 对，你可以跟他谈，少交点或者减免减免怎么办？
0: 嗯，
1: 但是免息贷款确实是没有利息啊，这个是没问题。但一般免息的贷款，尤其新车方案，额度很低，就只能给你贷一小点。
0: 哦，还有就是你提前还款，他是不是也有手法？
1: 这个就具体
0: 就看了啊，一定看好那个合同，一定看好合同啊，这个很重要。我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说，你买车之前，你跟我们来聊聊，你买啥车，对吧？我们会大概的知道这些这个4S店的一些政策，你比如说刚刚博文说雷克萨斯啊，你贷款和全款的这个价格差是大概多少，就很多的4S店我们多少会了解一些，然后呢会给你出一些主意啊，电话就告诉你了，你怎么跟他谈，怎么样谈到最低的价格啊，如果我们跟4S店的关系哎还挺近，哎，当你谈到最低价的时候，我还能再帮你找补，这样的话最起码咱们买车啊就没买贵了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呢想买车，或者想这个买新车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最近呢有好多咱们车友啊想买那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丰田的一个车型，啊，看了那个2V4了啊。其实2V4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啊，虽然是丰田系列的，但是它油耗经济性好啊，啊，新款空间还挺大。啊，想买没有问题啊！如果你们想买这个车，你也可以打直播间电话啊，我可以帮你们找补。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好几个人问我。
1: 嗯，现在低配的2.0混动应该是150,000左右啊，
0: 150,000，
1: 高配应该是16万多、17左右。
0: 嗯，
1: 我建议大家如果对配置要求不高，就单纯要一个综合经济性拉满，
0: 买低的，
1: 你买标配的。
0: 嗯，
1: 这个新款2V4吧，说实话。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终于上了一套，
0: 嗯，
1: 最主流的2.0小排量的混合动力总成，
0: 嗯，
1: 对谁也不错，
0: 哦，
1: 但是国补省补它都享受不了
0: 啊，
1: 哦，它排量超2.0排量了
0: 啊，对。
1: 那么现在这个2.0排量一下子把变速箱这个技术非常成熟，非常稳定，
0: 嗯，
1: 而且现在丰田已经是第五代技术，
0: 嗯，
1: 可以说就是挂蓝牌燃油车这么大个的油耗，这就是最佳答案了。也是得益于自己的技术先进性，所以说丰田也做了一些减法，因为咱得说它缺点。
0: 哎，他家那个贷款不贷款的那种，
1: 嗯，不知道。但是车是这样，他为什么我说做减法有缺点呢？
0: 嗯，
1: 上一代荣放车身是有铝制覆盖件的，
0: 现在没有，
1: 尾门是铝的。
0: 嗯
1: 啊，车身有好几块铝制覆盖件，现在全部的覆盖件都是铁的了。
0: 啊
1: 啊，也就是自重变大了，但是呢，因为它现在的动力总成技术够先进，所以说油耗不升反降。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认为这减法做的合理。造车成本低了，你看现在荣放卖啥价，
0: 是
1: 对吧？所以说荣放就新2V4包括威兰达，就可以买，
0: 你可以去研究啊。嗯啊，雷雷说2.0混动看看比低配高一个那个那款啊，
1: 对，就带天窗，
0: 有点子挡把，最低配是机械挡把的啊，有电子挡把啊。
1: 嗯，对
0: 啊，他说那个高配下面那一款有个电子挡把，然后最低配的纯是机械挡把。那咱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经济性更好嘛，是不是啊？故障率更低嘛？那你机械的一定比电子的故障率低啊，对吧？买就买最低故障率、最省油的啊，就它就全占了。咱买这玩意儿不就为了省

0: 就一个字省啊。好嘞，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82119028799733。主人嘉宾好，我有台凯美瑞2018年的2.5豪华啊，2.5豪华混动呗，那个2.5的是混动还是豪华呀？就是那个纯油的呀？
1: 有混动也有纯油的。
0: 啊、对呀、啊，是哪款的？
1: 如果是纯油2.5豪华，18年的，现在终端价还能卖到18的。
0: 18年的，
1: 哎，还得卖到。接近9万吧，8万多9万，
0: 还能卖到8万多、啊？
1: 对，因为它原值高，21万多，21万9800折价
0: 哦，
1: 原值很高，嗯，而且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一年跑的真的很少，公里数非常少，
0: 嗯，
1: 就是上一代这个它应该是第三代的混动技术，它电池呢好像还不是锂电池，
0: 嗯，
1: 你就买个燃油版吧，因为2.0也好，2.5也好，就凯美瑞的纯燃油是高压缩比发动机，
0: 嗯，
1: 而且2.5给你配是8AT，
0: 嗯，
1: 那个油耗啊。确实在同类别里已经很低了，它只是说跟混动比不了，但是混动的话你使用强度低，跑的公里数少，你还要承担一个 ECVT 变速箱的故障率和电池日后的维护养护，
0: 嗯嗯，
1: 结果这些年呢你跑下油钱你也没省出啥东西，所以说这样的群体我觉得选个燃油版无可厚非，
0: 也行，
1: 对
0: 啊，还是这个故障率还极低的，这玩意儿
1: 特别省心
0: 啊，你就买这个就行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30啊，那后半部分呢可以给大家来评估二手车了啊，如果你要想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啊，大家都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看看你的车还能值多少钱，现在这车这个不保值啊啊，最近这个二手车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呢啊，原来我觉得这车都得108万呢啊，这个二手车现在一看3万多。就是你那么大个的车卖铁它能卖多少钱，但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大排量的车不太受待见，但是呢不得不说它是一台好车啊，很多这个车友啊都想了解了解自己的这个车辆现在还能值多少钱，新车的价格呢也是一降再降啊，那么大家呢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啊，买车的想法卖车的想法咱都可以来唠唠啊，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买车卖车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7，看看你那二手车还能值多少银两。哎，咱听众有个18年的迈腾啊，
1: 嗯，
0: 18年的迈腾黑色的，问大概能值多少钱，我忘了那个他昨天问的，
1: 对对对，他联系我了，我看了
0: 啊，
1: 他那18迈腾吧是8代
0: 啊，8代迈腾，
1: 嗯，严格意义上讲也算8.5代，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换装了新款的 2.0T 发动机了，
0: 嗯，
1: 就是不是老 1.8T 了，
0: 嗯，
1: 所以说它应该是18年年底上牌的19款的330豪华，
0: 嗯
1: 嗯，我认为终端成交价8万大多，9万1左右，
0: 8万多块钱哈，
1: 对，就是9万吧，因为原本原漆，
0: 嗯。
1: 卖9万也是正常价，但是你想卖9万多，
0: 没人买，
1: 就比较难了。嗯，
0: 费点劲。
1: 而且正常18年的这个8代迈腾330，
0: 嗯，
1: 只能卖到8万小多、
0: 嗯。
1: 为啥呢？因为正常18年都是1.8T 的纯8代，
0: 嗯，
1: 它这个是年底的第一批8.5代330豪华。
0: 欧蓝德21年的黑色2.0两驱，那低配畅行版啊，黑色的啊。大概能值多少钱？21年的，
1: 如果是盖板没有天窗呢？现在终端价啊，就是21年6万中，
0: 就不错了。
1: 21年黑的
0: 啊，
1: 黑的应该是6万小多，卖不到6万中，
0: 就6万多块钱呗。
1: 但是21年黑色低配盖板的欧蓝德，你想卖到6万小多，必须原版原漆，公里数少。
0: 嗯，
1: 如果是白色，有天窗、有一键启动的高配版，21年的2.0两驱的，
0: 嗯，
1: 能卖到6万6-7、6万7-8吧，就差5000块钱。
0: 就是你们喜欢这个，不能说越野啊 ，SUV 的这种车型的啊，想花个5-6万，你买个年限近的欧蓝德，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啊。哈弗 H6啊，白的21年国潮的1.5T 的，嗯，问问大咖伯这车能卖多少钱？
1: 如果是高配版大轮毂的，
0: 嗯，
1: 别是那个铂金啊，铂金不行，嗯，铂金和金，别是精英啊，精英不行啊，铂金可以，
0: 嗯，
1: 大轮毂的。
0: 嗯，
1: 21年白色，公里数少，车况好，现在终端价4万多
0: ，
1: 4万小多吧，4万不到4万中，终端成交价啊，这车况非常非常好。
0: 啊，你看哈，就21年的 H6，就能卖4万块钱，
1: 因为它是2代的，
0: 现在才5-6年的车啊，它是2代的。
1: 对，因为21年有3代了，
0: 嗯，
1: 啊，它是2代。
0: 还有一个马自达 CX-5白色，21年的2.0自动的，这个小 SUV 啊，
1: 21年2.0自动，我就算你是在 BOSS 音响带电尾门的最高配啊，
0: 嗯，
1: 车况好，现在终端价

0: 算9万吧，
1: 嗯，
0: 都到头了，8万大多，9万一左右，车况非常好啊。
1: 行吧，啊，这没有那个二手车信息了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或者直接拨通电话啊，全线空线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全线空线啊，想评估二手车，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了啊。哎呀，这朋友问啊，说订车的时候啊，我应该跟销售要哪些赠品最实用啊？脚垫、贴膜这些都太烂了啊，能不能折现？或者想啥没事呢？还折现？那给你就不错了，对吧？你脚垫你是不是得有，对吧？人给你的，但你说不要用它换钱，能换多少钱？咋换？啊，车衣那玩意儿你可以不要，但是也应该也不会给你便宜，
0: 因为他一旦给你便宜，他怎么暴露自己的车衣的品质？
1: 人都是合作的，
0: 对吧？
1: 嗯，
0: 知道说举例子说送你车衣，你说我不要，那好了，给你减1500块钱，
1: 对，
0: 你一听，嗯，
1: 大家都知道咋回事了，
0: 对，所以说送你的就用吧，因为四 S 店送你的东西，咱不能说多好，
1: 嗯，
0: 但是不会特别差，
1: 反正也行啊，你就用着吧啊。但是车衣呢，你看好啊，得有这合作的啊，到那儿给你升单啊，
0: 或者是加钱，
1: 对呀，不就升单嘛啊，这叫闭环啊，我这就把这个行业内幕都告诉你们了啊。对，
0: 你得能经得住，
1: 哎
0: ，MPV CU 不是 C 什么
1: 什么爱啥 PV 啥 PV 吧啊，那个我也不知道啥 PV 啊 ，CPU 啊，
0: 对你得耐得住别人劝
1: 啊，那个那什么 IP 啊，对别说了啊，反正就是就注意这个事儿就行啊，要么呢就不要，然后出来花个2-3千块钱贴个好一点的车衣，用几年新车给你贴个贼次的车衣，等你撕的时候哪都是胶。然后，哎呀，我可见过那个啊 ，PUA 是吧？啊，还得是我们听众，
0: 对，
1: 知道吗？你看这哪儿说错，马上就给对 PUA 啊，
0: 就那个好车衣吧，确实值。为啥呢？车衣的原理很简单，那个膜没有多硬，
1: 对，
0: 它有韧性。如果它没韧性，一刮就漏了就划底漆；但有韧性，一刮的膜自己没漏就保护底漆，就这么点事儿。那越好的韧性越好。
1: 对，就是贴车衣，你们去找严大夫啊，还是挺专业的啊，直接跟他联系。我说个严大夫的微信，大家加一加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想加那个贴车衣，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啊，13604514456，一线的李先生啊，上午好，李先生，你好。嗯，
2: 你好，
1: 哎，您讲，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个奔驰那个 S400的，那个车以后22年的跑了8万，能值多少钱？
1: 22年的奔驰的 S400啊？
2: 对，
1: 是 S400吗？
2: 对 ，S400
1: 啊，
0: 是什么配置？你知道是商务型低配还是什么配置？你知道配置吗？
2: 嗯，配置是一般。
1: 不是配置是哪个级别的？
0: 他商务、商务型的。
2: 我不懂。
0: 嗯，行。
2: 我不懂，我想买台这个车，但是以后，就是我不知道以后到底是能值多少钱。
1: 它是一手的吗？还是二手车？你在车商那看的吧？
2: 一手的
1: 啊。
0: 什么车况你知道吗？
2: 车况以后原本原漆，有一点那个瑕疵。
1: 他根本跟你说这车原值是多少钱的，我就大概能知道它是哪个配置的了，差不多的价。嗯，
0: 一手的。
2: 嗯，反正我感觉以后价格是挺高的，但是以后就是我在
0: 不是不高，54.5万不高，终端价55左右，他要这价格不高，
1: 你得好好看车。
0: 他是要54.5万还是你谈到54.5万的？
2: 嗯，他要54万，
0: 那要的不高啊，所以说你问问几手，问问第一手这个第一户是个人户还是公司户，是什么户籍，好好问问细节啊。
1: 这个钱儿不少，你得问细了，然后一定做三方，把这三方做全一点儿。嗯，因为就是这个车的终端价格，他给的你不高，就是也就是说，不能说这个车有多好或者怎样的，你这个便宜咱不是轻易就能占的，特别是这种50多万的便宜啊。
2: 嗯，
1: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一定看好车况。
2: 还有一个，我重庆嘛，有一个跟他这个差不多，也是22年的，然后跑了9万，然后重庆那个以后要、
0: 同样22年多了10000公里，要是原版原漆要47万，他俩差了7万。嗯，
2: 这个重庆那边车是便宜，但是
0: 没有这么大的谎，
2: 没有这么大谎，是不是？
0: 我举例子，
1: 哪那么大谎？
0: 如果50多万的。

0: 车，差价能在7万，我就说一个事儿，全重庆的车都在哈尔滨了，
1: 是吗？
2: 那对呀、啊，那全重庆的车都要哈尔滨买了。
0: 我作为一个重庆车商，我在重庆卖47，在哈尔滨卖54，差7万，我花2500块钱，我一定把我的车运到哈尔滨去卖。我在哈尔滨找一家合作车商卖一台，我给这个合作车商留一些费用，这7万块钱也包住了。
1: 对对对对。
0: 如果这么大差价，你相信我，全重庆啊。S400没了，都在哈尔滨了。
1: 嗯
0: 啊，就说到这个程度、嗯，
2: 所以二手车这个水还是比较深的，啊，一定要看准。然后呢，这个特别是这样的车型，一定要找三方。还有一点呢，它的第一户是个人户还是公司户，是怎么回事儿？啊，有没有抵押？因为很多的这种豪华品牌的车型都有做抵押过，或者是抵押当中等等等等啊，就所有的手续啊，包括你要检查它的这个保险的记录，出没出过险，你看似车没刮没碰，原本原漆，它出没出过险，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啊，保险的记录、维修的记录、保养 4S 店的记录，就这些，你买50万的车，你这些你要是不查，那就是。你有问题啊，听见了吗？一定要查查这些事儿啊。
1: 嗯，好，谢谢。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我想买的话，我自己没有托。
2: 我给你个微信号，你加个博文微信，他帮你探讨，告诉你，最起码能帮你把一关啊。
1: 嗯，好，谢谢。你说。
2: FM 925。
1: FM
2: 925。
1: 嗯，925，
2: 因为你前面是 AW， 后面是你听着节目就是 FM 92.5 嘛，啊 ，FM 925前面加一个 AW，ABCD 的 AW 啊。
1: 嗯，好嘞，
2: 好嘞，
1: 谢谢，
2: 你在家就行了啊，再见，
1: 谢谢，
2: 嗯，欢迎大侠啊，欢迎啊。哎呀，这真是自己一定能想明白，很多事情大家是能想明白的啊，
0: 嗯。你不用从专业角度想，你也不用去分析行情，这些你都不懂。
2: 对，
0: 有什么事想不明白，你就往钱上想。
2: 对呀、啊，就往钱上想吧，
0: 答案就都出来了。
2: 嗯，你想别说重庆了，你海南、三亚、海口，就差7万，别差7万呢，差3万才能往这边整。
0: 真的就是从三亚啊，如果不赶上这个春节旺季，
2: 嗯，
0: 物流发到哈尔滨，大概就是3000多块钱的物流费。
2: 你这4000块钱，那这3万挣2万5的，2万6，
0: 七万，
2: 他说7万，对，我说那个，
0: 对吧？
2: 我说就是3万块钱的话，都干了。
0: 就是、如果真有这么大差价，咱所谓的以小博大就实现了，用3000多的运费去博一个差价。所以说大家在网上去找一找车源是正常的，因为互联网的就存在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车源平台。但你找到这个车源之后呢？不要被他的短视频呐、啊、话术啊，包括一些东西迷惑。你真的相中这台车，你也认可这价格，觉得很动心。
2: 嗯，
0: 以三方检测结果为你买车的唯一依据。
2: 对
0: 啊、
2: 找一个正规的三方检测啊，最好是那种就是这个带连锁的，
0: 对，
2: 大的，
0: 全国都有站点。
2: 对,
0: 对
2: 你花了这个钱以后，他一定会对你负责任，因为你俩要有一个合同的，他要是验错了，他得赔啊。当然了，他们现在也是非常非常严谨了，人家就吃这碗饭的。
0: 嗯，对，
2: 不像原来，我说实话，原来还真就不太正规。
0: 嗯，就是这个大型的三方检测机构，他们的从业人员工资标准非常高。
2: 嗯，
0: 人家不会因为某一台车的小恩小惠就让丢了，就一顿饱和顿顿饱，人家分得很明白。
2: 嗯，
0: 对吧？
2: 啊，哎呀，这么说大家就了解了。所以说买二手车的事儿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就是买。车卖车啊，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还有空线啊，8211-9002-8799-7337，来吧，说说咱们的这个车源吧啊，这有啥车源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就刚才我们提过，有一台18年底上牌的19款的迈腾330豪华
2: 啊，
0: 新款20T 的，什么主动刹车这些都有啊，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9万左右吧，不超9万。毕竟是18年的第一批的新款8.5代，还有就是24年的新款奥迪 Q3，而且是新款1.5T 发动机，就是最新款了。
2: 最新款的奥迪 Q3，
0: 24年的车，全车原漆，3万公里，白色的。作为二手车来说，能达到准新车的标准吧？现在终端价就是14万左右，14万出头，能值这个钱。
2: 20多万，27、26
0: 车，新车27万多，
2: 26、27的车，现在就卖14。
0: 对。这个新车现在4S店能优惠个6-7万嘛，落地也是20出头，所以说这2年的车你省了5万多块钱，还是挺香的啊，挺值。24年 Q3 啊，14万多，

0: 还有一台是，2013年的迈腾1.8T 豪华，就七代的老款迈腾1.8T 豪华原版精品车况，现在终端价2万大多，肯定到不了3万，2万多块钱，这个性价比也行。还有一个，我昨天我看了一下，有一台宝骏510，是1.5自动挡的最高配，车况还不错，这也能值个2万多块钱。所以说各种类型咱听友都有，现在卖车比较多啊。都说现在新车是淡季，但是我看有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型的置换率还是比较高的。
1: 新能源啊，
0: 对，现在燃油车确实淡季，但是新能源卖都挺好。可能跟这个使用成本有关系。
1: 新能源呢就不用多说了啊，新能源的这个车型现在报废期18的就开始给你报废
0: 对，新能源18就够报废了。
1: 所以说买新能源车型看好啊。其实，买新能源车为了省好玩儿，就能省不了那东西。
0: 新能源省油，确实省油。
1: 但除了营运以外，你自己私家车1年1万公里，它是不
0: 对，
1: 省的
0: 所以说要看你使用强度。你要跑不出一定公里数，它省油不省钱。你看我给你算个账，哎，对，咱听友有25年的海豹零五，
1: 啊。25年呢？
0: 他每天上下班儿，就是基本盘啊，一天是78公里，
1: 咱就算它。哎呀，那七十八公里挺多了
0: 一天，因为上班比较远，一天来回七十八公
1: 那
0: 里，
1: 挺
0: 然
1: 多
0: 后家里有库能充电。
1: 啊，那行。
0: 他去年买的海豹零五，然后呢，基本上每天出门尽量是能使电使电，没电了，回程的时候基本上是进入混动状态，就烧油了。他一年跑了3万公里，其中呢，电跑了2万多公里，油跑了1万公里，就是电多油少。如果是网约车的话，就是油多电少，因为网约车没有时间总去充电啊。他这就合适了，一年3万公里，基本上。
1: 他跑几年能跑回来把车钱，就是那个油钱，省的油钱能把车跑回来，他合适。
0: 他现在这不张罗卖车嘛？
1: 啊，
0: 但是我给他算个账，这个车他去年买到手，他没有拿到什么补贴，他是6万多买到家的，今年能卖5万多点，赔了1万多吧。这3万公里，如果他没买这个车，他买的是一个，咱说最省油的威驰，
1: 买威驰，
0: 咱说买个二手威驰啊，二手威驰1.5自动挡，1公里得5毛钱，这一年3万公里，一年是不是15000干进去？他这一年连烧电再加烧油，可能几千块钱没花上，所以说他跑一年拿省的油钱就能把车的折损
1: 对，
0: 勾平，
1: 能勾回来。
0: 这就已经是很划算了。再加上这个车的保值率本身就海豹零五嘛，保值率很好。
1: 所以就是买这个新能源车呀，公里数很重要啊。当然了，有一些咱喜欢这种电子元素、喜欢智驾的这种感觉也行，对吧？开心最重要啊，各位。那个，那卖了吗？那看。
0: 他现在张罗卖车，所以说有咱们节目听友想买个新的海豹零五，现在入门版最低配，你就是有补贴，也是8万多落地。你可以省3块钱，为啥呢？他这车能卖到5万出头，
1: 五万出
0: 五万
1: 头，
0: 多点儿，原版原漆，没刮没碰，女士一手，确实非常有心度。那女士用车反正挺省、挺仔细的。
1: 行，大家如果要感兴趣啊，想买这个、想研究、想看车，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啊。加这微信号啊，AWFM925，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啊，AWFM925 就行了啊。好嘞，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啊，大家有车辆问题也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刚刚给评估二手车，然后视频号又给我一个违规，告诉我什么什么引流什么线下引流，哎，这直个播挺费劲，好不容易。这人上来点儿啊，就给个违规，没扣分吧？啊，好嘞，好，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还有空线路啊，想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严大夫今天没来啊，但是呢，这个有换油的需求啊，还是想贴个车衣啊，做保养啊，这个汽车的玻璃膜啊，这天也越来越热了，是吧？那么这个价格呢，你可以跟他来沟通啊，我也别说是几百的事儿了啊，你们自己沟通和交流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了啊。今天请假啊，我有个白色的雷凌22年的 CVT 那玩意儿，白雷凌22年大概能值多少钱？

0: 二年的，
1: 二二年如果是 CVT 的话，那应该是 1.2T 的燃油版了。二年燃油版如果是原版原漆，公里数少，车况非常好。现在终端价算五万吧，五万出一点点头，
0: 能买五万块钱哈。
1: 对，二二年雷凌，
0: 嗯，
1: 但是 1.2T 你必须天窗一键启动的这个。
0: 啊，这都得有是吧？
1: 对，那个叫豪华吧。
0: 嗯，
1: 对，嗯，能卖到五万出头。
0: 问问大咖伯，现在0708的凯美瑞现在能值多少钱？咋的？想买那个0708的？
1: 这种老日系，我不建议买。
0: 传说中的日本舅，哎呀，为啥呀？这车不故障率低吗？
1: 首先是这个
0: 油耗高点，反正是
1: 0708凯美瑞，
0: 嗯，
1: 大概率是2.4居多
0: 啊。对，
1: 那时候2.0，就第一批凯美瑞2.0少，都是2.4、
0: 2.40。
1: 这2.4发动机。可跟什么丰田发动机一车传三代一点关系没有，这2.4发动机机油消耗是通病，而且消耗量绝对不比这个德系 1.8T 2.0T 弱
0: 啊。
1: 这第一。第二呢，这个当年的这个丰田2.4它应该配的是 CAT， 这个 CAT 啊它不以皮实耐用见长，它换挡平顺，舒适性好，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年头的2.4的凯美瑞你买到手之后，除非你能确定发动机没毛病，比方说前任车主已经修过了，而且修得非常好，
0: 嗯，啊，得是修过的啊。
1: 对，还不能糊弄修，必须得是靠谱地方修得好的。
0: 嗯，
1: 那么到你手你还能用得住，这第一。第二，你要保证这台变速箱没啥毛病，不然的话，就这凯美瑞啊，你买回来如果发动机变速箱要是操点心投点钱，
0: 嗯，
1: 卖它意义就不大了。
0: 那你说那0101112的那个凯美瑞什么这个什么雅阁的，当年就卖得特别好的那种，
1: 嗯。
0: 是不是他们有研究的？说这玩意儿也就2万块钱，10000多块钱，
1: 也就那样，
0: 是不是？
1: 但是雅阁还好，雅阁的五 AT 变速箱，
0: 嗯，
1: 除了三档进四档有点抖动，那通病，没啥大毛病。而且雅阁2.4发动机，只要你维护保养得当，即便老一点，它也没有这个机油消耗这种通病。
0: 嗯，
1: 所以说老凯美瑞，尤其0708那批早期版本，不是很推荐
0: 啊。我还以为就这个什么111的2.4雅阁了啥的哈。
1: 反正都是过时的车型，
0: 就关键是便宜，空间大吗？不是
1: 啊，它油耗也高啊，
0: 老高了。我跟你们讲，嗯，就是老凯美瑞啊，那就是当年的老皇冠啊，现在一公里不得合2块多呀？它那老机器啊，
1: 要是2.5的这个5GRV6发动机的皇冠
0: 啊，
1: 市区啊早晚高峰你都能赶上，
0: 嗯，
1: 走走停停，
0: 嗯，
1: 跑不起来。咱别说2块了，1.67块是
0: 那个准，那100%的
1: 准了，准了啊！而且你还得烧92的，因为确实老皇冠什么都能烧92，
0: 嗯，
1: 烧95可能真就是奔2块使劲儿了吧，不省，一点都不省
0: 啊！行，那基本上就这样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评估二手车、想买车卖车的啊，对，不了解行情，想了解了解行情，想这个买新车也是想砍砍价。啊，那么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你可以加微信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啊 ,AWFM925。买车一定要买高配嘛，我觉得全景天窗没啥用，那你现在低配不都带天窗吗？啊，还怕漏水。哎呀，你现在盖板它也都有天窗，你谁能告诉我现在啥车没天窗，就最低配的哪个品牌哪个车型，嗯，最低配没天窗。我好像说不出来。我你能说出来，
1: 豪华品牌豪华车型最低配都是全景天窗，
0: 对，就没有
1: 门板的那种经济型车也确实有不带天窗，
0: 嗯，就很少了。
1: 但是天窗漏水吧，我认为这是一个刻板偏见的一个，一个老黄历概念嘛。为什么说呢，
0: 嗯，
1: 其实只有大众早期的那个天窗，包括奥迪的那个早期车型天窗漏水是通病，
0: 嗯，
1: 它主要是排水管和那个接头那个连接件容易脱落，
0: 嗯，
1: 其实很多车多少年下来之后，天窗几乎都没有太多漏水。
0: 没事儿啊，这个不用考虑那么多，嗯。但是最近呢，这个天窗冰甲呀，我感觉可能会有人要愿意贴了啊。为啥？它也不叫天窗冰甲，就是贴个车衣贴天棚上了啊，或者是玻璃膜贴天棚上了。它那个天幕，很多车都是天幕的，它那个天幕特别薄，
1: 嗯，
0: 那天幕一摸都烫手。哦，一拉上它这个棚要是铁的话吧，它这个吸热和这个玻璃的吸热它不一样，那一摸到烫手啊，哦，每年夏天都有说能不能弄一个什么天这个什么冰甲是什么的，然后呢那个天幕呢它是前面能打开后面还打开不了啊，哦，这好不好看呢，看星星倒是挺好看，但是看太阳好像 你不用看它，它也挺晒。
1: 它那个冰甲好像是贴在外面的，
0: 好像是。
1: 对，
0: 对，
1: 但是实际上玻璃膜贴外面是没意义的，很快就风化就失效了。
0: 玻璃膜贴里头。
1: 对，但是天窗为啥很少贴玻璃膜呢？因为你举着干活干不了。
0: 嗯，
1: 对吧？
0: 对，你不是第一是举着干不了，第二，它那个有的是开关的那种，就是那个天窗，你在里头贴它容易卡，所以基本上冰甲都是在外面贴的，没有在里头贴的啊。行吧，你就这样吧，你就是没有办法啊，那都有啊，很多车型都有，包括这个十几万、几万块钱的啊，都有天窗。没有
1: 好车也有没有，比方说像那个 AMG 啊、RS 啊、M Power 啊这种偏性能车，它一般都没有，就再高端也没有天窗，很多超跑都没有天窗，因为
0: 安全呢。
1: 对，而且它要挑战的车身刚性，这个天窗吧，确实一下破坏了整个棚顶和上边梁的这个强度。
0: 对，你说超跑那玩意儿哪有啊？超跑没有啊，要么就人就是全景的啊，敞篷的啊，就是那种啊。好吧，好，北京时间的10:55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老姜呢这个也没来啊，大家如果想考驾照，因为马上临近要高考了，5月份了是吧，还有要高考，大家呢特别是家长啊，除了这个关注孩子考试以外啊，也要为他的未来的这个生活啊有一些打算。打个比方就是驾驶证，对吧，你家孩子有没有驾照啊，上大学之前先把驾照考下来，驾驶证是每个年轻人必备的一项技能啊，这个是必备的技能，除非就是这孩子我就不喜欢开车，我就反感开车啊，那我这辈子不想开，那就咱不说。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基本上每一位咱们的这个00后的孩子们啊，或者90后的，就是都00后了啊，这些高考都00后了，这个一定要考一本驾驶证啊。你不在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报名，你也要在其他的你觉得靠谱的驾校报名。咱们现在的报名呢是1980块钱啊，然后这个好像老姜说1688啊，就是这个活动的一个价格，就针对高考生的1688。大家如果要感兴趣想了解，你就加老姜微信，然后呢面谈，谈明白了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情况下，然后再交钱啊，一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报名啊。加老姜的微信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是老姜的微信号，大家可以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加他的微信来报名或者是了解驾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好吧，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呀，
1: 我是郭文，
0: 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

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北风二级，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哈尔滨是晴好的天气，北风三级，最高气温是31度，夜间的气温是16度。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日前，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嘉兴站在浙江嘉兴收官。本次赛事吸引了29个省市区449名运动员参赛。黑龙江队派出了16人出战，名将左思雨表现出色，获得女子400米的金牌以及200米的银牌。黑龙江队还获得男子、女子4x100米的接力铜牌，以及混合4x400米的接力第四名。12号，哈尔滨住房保障中心举行了2026公租房资格1、2类家庭摇号选取房顺序号的仪式，2483户家庭参与，1210套房源待配租。摇号环节公开透明，结果呢将于13号起公示，18号起现场选房，全程公证。入住前复核不达标的将会取消资格，如果逾期没有进户，那3年内将会禁止进行实物配租。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哈尔滨地铁1号线2站专项整治，出行环境换新。近日呢，哈尔滨地铁集团对1号线学府路站以及哈工大站开展了专项整治。学府路站无障碍电梯标志老化破损，那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克服难防护以及合理的疏导客流，最大限度降低了对乘客的影响，打造整洁美观的出行环境。再来关注一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调整了观光车的时间。那日前呢，记者从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了解到，从即日起，园区首班的观光车早上8:30开始发车，末班车是下午的16:30发车。所以说要提醒游客合理的规划入园以及参观的时间。那此外呢，线上购票的优惠票的游客呢，要在完成订单的1小时后才可以检票入园。此次优化服务安排是为给游客提供更加便捷有序的游览环境，助力轻松观护。

北京时间中午的11:1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来插播一条我们的寻物启事啊，昨天早上的8点到9点钟之间啊，这个马先生他开车从瓦盆窑102国道到龙飞路加油站的区间，车上拉的家具掉下一个床头，还有一个床垫啊，失物送回必有酬谢。马先生的联系方式是182-490-24063，182-490-24063。再来为马先生播报一下他的寻物启事。昨天早上的8点到9点钟之间，马先生开车从瓦盆窑102国道到龙飞路加油站的区间当中呢，车上拉的家具掉下一个床头和一个床垫，失物送回必有酬谢。马先生的联系方式是182-490-24063，182-490-24063。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中午的11:2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科普。相信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们，还有上班族以及通勤一族，几乎是耳机不离身，尤其呢是降噪耳机，可以说是成为了日常必备的单品。比如说像上班路上呀、坐地铁啊、公交车呀、午间放松或者是运动健身等等，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戴着耳机，尤其是这个降噪的耳机。但是最近大家在刷这个不管是微信公众平台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热搜，都会看到一条消息，也是直接给大家敲响了警钟。这警钟是啥呢？说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了。很多人长期佩戴以后呢，就出现了听力下降，还有耳鸣耳闷，再有就是听不清别人说话的情况啊。那这种可以说是不可逆的轻度的听力损伤了。那我身边就有很多我的小伙伴跟我吐槽说，每天通勤的时候他是必带降噪耳机的，尤其是一边降噪一边听着歌，而且音量开的还不小，时间一长啊，这别人正常说话，自己总要让对方再说一遍，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感觉这耳朵嗡嗡作响，等到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哎呦，这个听力已经受损了。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说降噪耳机能够隔绝外界的噪音，是护耳神器，那其实这个认知啊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大家平时有没有用这个降噪耳机呢？大家平时用降噪耳机的时候音量都是调多大呢？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其实戴降噪耳机容易听不清这个事儿，我前一阵子是有所发现的。咋发现的呢？前一阵子这个出门的时候坐这个飞机，我在车上啊，还有在飞机上就愿意听歌嘛，打开这个降噪，发现哎，我这降噪明明打开了，音量调的也不小，但是为啥这声音还是比较小呢？后来等到一个安静的环境当中，我再把耳机打开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音量并不要调多大。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个核心的知识点。那降噪本身它其实不会直接损伤听力的，而真正伤害我们耳朵的是什么呢？是长时间佩戴并且大音量的播放，尤其是在嘈杂环境下我们依赖降噪耳机。那当外界环境噪音大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就将这个耳机的音量调大。如果说长时间把耳机音量调大并且是开启降噪模式的话呢，就会刺激到我们的听觉神经，而我们的这个听觉细胞一旦受损，那是不可再生不可逆的，一旦说这个听力下降了，就非常难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

那与此同时呢，各大耳机的品牌官方客服也给出了明确的佩戴建议哈。一些主流的品牌都是建议单次佩戴耳机不要超过60分钟。

中，也就是不要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音量控制呢，最大的音量是在60%之内。像地铁呀、公交这种高分贝的嘈杂环境，尽量要减少佩戴。那同时呢，医生也给大家进行了重点的规划哈，说给所有戴耳机的重度使用者送上全球通用的这个60黄金佩戴原则。什么是60黄金佩戴原则呢？就是说单次佩戴要不超过60分钟的时间，并且啊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你想想看，我们戴耳机，然后你调一下这个耳机的音量哈，就是不要超过60%，也就是说你别把这音量怼到头，不行啊。另外呀，佩戴的间隙我们可以多揉搓一下我们的耳朵的轮廓，放松一下耳道。同样的，不要频繁的掏耳朵，这样的话会容易刺激到我们的耳道。那接下来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非常简单的听力自测小问题，大家可以在心里面自己测一下。如果说你中了三条以上，就一定要警惕一下听力受到损伤了。看都有啥啊？首先就是打电话的时候总是听不清对方说话，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是多人聊天的时候跟不上节奏。然后呢，就是家人总说，哎，你这电视声音开得太大了吧。还有一点就是经常让别人重复说话啊，还有就是觉得别人说话含糊呀，或者是当你感觉到嘈杂环境，哎，我听着很累的时候。再有就是经常耳鸣耳闷，夜间的时候，晚上耳朵嗡嗡作响。我说的以上这些情况啊，如果说出现了，那大家就要注意了，你的听力有可能就受到了损伤。耳朵呢，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非常重要的器官。很多年轻朋友总是觉得我自己很年轻呀，我身体很好呀，也不把耳机佩戴当回事儿。等到真正出现听力损伤的时候呢，后悔都来不及。所以说健康从来都藏在我们日常的小习惯当中，少戴一会儿耳机，或者说是调低一点点音量，就是对自己非常大的保护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都是耳机不离身呢？像通勤啊、运动呀、还有休息的时候，是不是离不开降噪耳机？那刚才我们所说的听力自测，你有中了几条呢？有没有耳鸣、耳闷，或者是听不清的情况呢？欢迎大家一起到留言区来分享一下。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北京时间中午的11:3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聪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在五一期间，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领大家一起啊出去玩儿。有很多朋友都说没有抢到位置，没去上，这个咋整呢？哎，没事，我们这一次啊又要出发了。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线路一，错峰下江南啊。现在啊，咱们这个时节到江南可以说是人少景美正当时。咱们跟着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次性玩透江南的精华。华东五市有上海、无锡、南京、苏州，还有杭州。咱们是在5月22号的时候出发，错峰出行能够避开拥堵，而且是咱们无购物啊，江南双飞六日游。925听友特惠价只需要2599元每人，这个价格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但是我们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你想想，2599块钱，你来回机票钱都多些呢，是吧？咱们包含着我们的往返机票、住宿的费用，还有餐饮的费用以及景区的费用，所有全都包含在内，没有其他的自费项目，没有购物啊。我们来说一下景点儿，有这个惠山古镇、七里山塘，还有西塘古镇、杭州的西湖、太子湾公园、上海的城隍庙、夫子庙、中山陵、秦淮风光，还有寒山寺、南京路外滩等等。同样我们特色专属的体验，水乡有双玩法，那首先就是日游乌镇，夜游西塘，我们能够解锁两种的江南的浪漫。同样我们还会超值赠送西塘的汉服体验，能够沉浸式的打卡水乡的美景。五城连游一点遗憾都没有啊，一次性我们打卡上海、苏州、杭州、无锡还有南京，赏遍江南的春日盛景，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我们这航班非常好啊，是往返直飞的，没有经停，早出发晚返回，能够畅玩整整六天。像这华东五市，我是在这个今年过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整体感受非常的好。而且这一次啊，咱们5月22号出发，5月22号出发的价格只需要2599元，这个价格是前所未有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抢位报名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从微的全拼小写925925，从微的全拼小写925925。大家要是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个团儿招募的非常非常快。像昨天我们第一天招募，这桂林团就已经满团了。现在还有这个华东五市，刚才我们说的江南团，还有就是这个西安团。那五月的西安可以说是历史的厚重和春日的浪漫交织到一块儿，而且人少，价格还有低。平均气温是14度到26度，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享受高性价比旅游的好时候。我们特别安排是在5月27号出发，5月27号出发，6天5晚西安特惠，纯玩的团没有购物，只需要2999元每人。大家会问说，哎，那这个团都几点钟出发呢？咱们这个团是每天9点钟出发，让大家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而且西安所有的经典的景点都包含在内啊。那到西安当然要感受历史的厚重了，首先就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以及华清宫，还有西安的千古情。这个西安的千古情非常精彩，可以说是一生必看的演出了。再有就是我们会来到大唐不夜城，感受中国最美的夜景，以及像这个灯火长廊啊，还有不倒翁小姐姐、石头人、飞天壁画。另外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还有就是白鹿原的影视城。一说到西安，除了我们说到的历史厚重之外，还有就是美食呀。西安的美食超级多啊，像我们可以来到回民街、有兴坊、
有着肉夹馍啊，羊肉泡馍，还有蒸糕、摔碗酒，300多种小吃，从街头吃到街尾。如果说你要是到西安，你想减肥，哎，那绝对是对美食的不尊重。咱们这个航班也非常好啊，是直飞的，往返直飞，早出发晚返回，能够畅玩整整6天啊。那我们西安是在这个5月27号出发，5月27号出发，6天5晚，价格是2999元。华东五市这个江南团，我们是在5月22号出发，价格是2599元，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啊！而且错峰出行，玩的会非常的开心。大家想要咨询详细的这个行程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从微的全拼小写啊，925925 CONGWEI 925925，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8799-7337 8211-9002都可以啊。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长线油之外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伊春专线。昨天啊，我们导播老师还接电话，大家问的说咱们这伊春啥时候还有啊，别着急，这不就来了吗？925交通广播带您再赴林都伊春，享受清

费的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全新的路线。那这一次呢，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的私人定制团，5月22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我们从自然风光到人文的景点，从生态美食，住在森林当中，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说一下我们游玩的景点啊，首先就是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也被誉为红松的故乡。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82%。我们可以在这里，哎呦，吸吸氧多好呀。另外就是来到汤旺河的临海奇石景区，这里呢是5A 级的景区。还有就是来到伊春的南山公园，特色美食啊，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主打就是地道的东北菜，让您一次性就能够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啊。同时晚上啊，我们还会预留非常充足的时间，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啊。伊春夜市是不是没逛过？我之前我也没逛过，所以我也是非常期待的啊！像烤串啊、锅包肉啊、松仁饼啊，还有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啊！无论是您之前和我们来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说我们首次出游的新朋友啊，想要咨询具体的行程啊，锁定专属名额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啊！82119002，82119002和87997337，925听友专属特惠价格只需要788元啊，788元。那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588元，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

北京时间中午的11:4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那刚才我们聊完了健康的话题哈，咱们马上切换到所有车主朋友还有开车一族非常关心的用车办事的话题。那最近呢，哈尔滨交警部门呢多次发布了提醒，车管所、检测站还有政务大厅门口，总是有一群所谓的热心代办人、内部黄牛主动上前搭讪，说呀可以帮大家插队办理、内部选靓号、包过年检，还有什么像加急换证啊等等，从而收取高额的代办费，很多的。

那说完了实用的干货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啊满城的丁香花，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哈尔滨独有的城市浪漫。五月的冰城真的是美到了出圈，满城花开，香气四溢。那眼下呢，正是丁香花和海棠花双花同时盛放的最佳观赏期。一边呢是城市的市花丁香花芬芳，另一边呢又是花贵妃海棠的娇艳明媚，两种美景撞到一块儿，氛围感直接拉满，错过就要等到明年了。那先来说一说咱们的城市名片丁香花。那最近呢，群力外滩湿地公园已经彻底变身了紫色的花海，大片的紫丁香还有白丁香竞相绽放，和松花江湿地和江景融为一体，放眼望去层层叠叠，仙气儿十足。当这个微风一吹啊，花香顺着江风飘向远方，像散步呀、拍短视频呐、拍一拍氛围感的照片，都是绝佳的好去处。

尤其是江边的花海配上落日，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那除了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外滩湿地之外呢，像丁香公园呀，还有各大的街路绿化带上的丁香花也全都盛开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被誉为花贵妃的海棠花。那海棠花呢，娇艳明媚，温柔大气，而且它象征着平安顺遂和富贵吉祥的寓意，非常好啊。那海棠花的花期非常短，仅剩下最后的十天左右时间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打卡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给大家整理一下哈尔滨海棠花最佳的打卡地都有哪些。首先呢，就是中山路啊，还有友谊西路的沿街海棠大道啊，花开成排，氛围感拉满。再有就是劳动公园、太阳岛，还有赵林公园，园区海棠也是成片成片的，拍照非常出片。还有就是年轻人可以来到哈师大，还有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内，海棠花文艺又浪漫，非常适合年轻人来到这里打卡。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送上两个赏花的小建议啊。那第一呢，就是早晚的光线是非常柔和的，我们要避开正午的强光，那这个时候拍照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文明赏花，不要采摘花朵，别乱晃悠这个树干啊。我们要把五月的美好留给更多的人来一起来欣赏和打卡。所以说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那最近有没有出门打卡丁香花还有海棠花的花海呢？那你认为哈尔滨小众的赏花地点又在哪里？欢迎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宝藏打卡地。昨天呢，我就拍了几张照片啊，我是在哈工程大学，就是在校园当中，还有就是文庙街那一趟街，有这个红墙还有丁香花，拍照还是蛮好看的。所以大家拍照片的时候都会有哪些好看的动作呢？就不只是比剪刀手，有哪些好的动作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留言。当然了，你们拍的那些美美的照片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我是可以看到的。

北京时间中午的11:5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宗威。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白天忙工作忙家庭忙琐事儿啊，然后呢就背着生活往前推着走，感觉整个人都是紧绷的状态。可是等到晚上，明明眼皮已经打架了，身体已经很累了，就是不愿意睡觉，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刷手机发呆放空啊，有没有这种情况？非要熬到凌晨一两点钟，明明什么事儿都没做，就是舍不得放下手机。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几乎当代人都逃不开的生活话题，就是报复性的熬夜了哈。所以说大家有没有过报复性的熬夜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稍后的时间段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话题啊，报复性熬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天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五月的哈尔滨丁香正浓，在宽街夜话的直播当中呢，旅游体验师孙琦分享了职业故事，他见证中国旅游从打卡式到心灵疗愈的变迁。他推介家乡哈尔滨视觉独特鲜活，面对 AI 的冲击，他认为呢，其实是无法取代真实的体验的。那他还建议新人走一走小众的路线，拥抱技术，发现旅行当中的美。

再来关注一下区县相关的新闻动态。在哈尔滨平房区，三豆食品以数字革新传统的豆制品业，其现代化的工厂当中，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产量提升，人工减半，企业快速发展离不开当地的政务支持，还与上下游抱团。那如今呢，企业补精深加工的短板新品将上市，一季度的产值超过800万，那全年有望冲刺8000万，让龙江的豆制品走向全国。再来关注一下北斗导航助力80万亩水稻插秧忙。近日呢，木兰县的水稻插秧全面铺开了，田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在建国乡，插秧机穿梭，嫩绿的秧苗有序地定植着。那今年呢，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插秧设备成为了主力，提升了作业的效率。那木兰县呢，计划种植是80.035万亩水稻，那如今正在有序地推进插秧当中，夯实粮食的安全底线。整点新闻过后，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的话题，也就是报复性熬夜啊。很多人都说，其实我不是睡不着，也不是不想睡，我熬的不是夜，是一份独属于自己的自由。我们白天可能是这个是员工，是父母，是子女，是家人，大家都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和责任，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这段时间，不用应对任何人，也不用承担任何的压力，完完全全做回了自己。那所以说，熬夜可能也成为了我们唯一的情绪出口，也是我们留给自己的一个喘息的时间。所以大家有没有过报复性熬夜呢？就是明明你躺在床上什么也没有干，然后呢就是不想睡觉，一直刷手机也睡不着。其实我还是非常理解这种感受的，因为毕竟现在生活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嘛，而且成年人的情绪很多时候都只能藏在深夜当中。但是呀，长期的报复性熬夜带给我们的伤害也是实实在在的。首先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如果说你睡眠不足的话，第二天就会出现精神萎靡的状态，而且你的工作效率也会下降的。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工作效率低之外，从自身说起，那就是免疫力会降低，容易生病啊，或者是皮肤变差，情绪焦虑暴躁等等。同样啊，也会加重像耳朵呀、颈椎呀还有肠胃的负担，也是和我们上半段聊的这个耳机的听力损伤是一样的，都是恶性循环的。所以大家平时熬夜都干些啥呢？你是刷短剧呀，还是说就是不知道干嘛玩手机呢？那和大家说一下，分享几个温和不痛苦的熬夜自救的小方法有啥呢？首先就是白天给自己留下10分钟完完全全放松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发发呆呀，或者是晒晒太阳等等都可以，不要把所有的情绪压力都积累到深夜。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也要给自己留出一些放松的时间。第二点啊，就是睡前一小时，假如说你11点钟睡觉，那你从10点钟开始你就别玩手机了啊，放下手机，别刷短视频啊，或者是观看一些这个刺激性的内容，好比说看一个非常这个亢奋的电视剧，不要这样做。我们可以换成轻音乐或者是纸质书，让大脑慢慢的放松下来。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固定一下入睡的时间，到点儿我们就把手机强制放下，不要拖延。还有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要接纳自己的疲惫，不用事事都追求非常完美，也不要一直硬撑着，要学会适当的放过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如果说你事事都追求完美的话，反而会感觉非常非常累，所以说一定要学会要放过自己啊。因为其实真正松弛的生活不是靠熬夜来换来片刻的

的自由，而是白天从容舒展，然后夜晚安心入睡。所以说，好好的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那朋友们，你有没有过报复性熬夜的习惯呢？一般都会熬到几点钟？大家可以和我来说一说啊。我一般熬夜的话，可能就是到两点钟，我觉得两点钟就已经是我熬得非常非常非常长的夜了。一般情况下，假如说十一点能睡着，我就进入梦乡，如果十一点多还睡不着，可能就要开始开启熬夜模式了。那大家深夜熬夜的时候都在想点啥呢？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中午的12:19，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34公里处，现在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报复性熬夜哈，看到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留言哈，说一般熬夜会熬到两三点钟，大家这个夜熬的是真晚呢，所以大家少还是少熬夜吧啊，到晚上快到睡觉的时间，强制把手机放下，不要拖延啊。那说完这个情绪治愈，咱们开启一下非常轻松的休闲话题。那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天气变好，那最近哈尔滨人最火的休闲方式必须是啥呢？就是露营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走进自然山野，吹吹风，晒晒太阳，吃点小烧烤，然后再放空发呆，治愈所有的疲惫哈。来给大家整理一下有几个宝藏的露营地。首先呢，就是冰雪大世界的露营地哈，搭配着摩天轮还有大草坪，视野非常开阔，而且傍晚的夜景非常美，氛围感直接拉满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太阳岛的风景区，设施完善，像这个帐篷呀还有桌椅都是可以租的。在这里呢，家庭亲子露营还是非常首选的。还有一个去处呢，就是在呼兰的河口湿地，

大家露营的时候通常都喜欢吃一些什么美食呢？是喜欢自己烧烤呢，还是说带一些现成的吃的？我露营的时候通常都非常喜欢烧烤，自己烤一点串儿，然后呢再带一些小零食和三五好友一起打打牌什么的，还非常有趣。所以说这夏天的哈尔滨有着更加动人的魅力啊，而且这个天气不是非常炎热，就非常适合我们出去露营。那说到出去玩哈，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伊春的专属路线了，带大家再次来到林都伊春。那昨天呢就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问说，伊春啥时候还有啊，上次没报上，非常遗憾。这不就又来了吗？咱们这一次是在5月22号的时候出发，三天两晚的行程，5月22号出发，三天两晚行程。我们从自然风光再到人文的景点啊，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当中，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

说一下我们这个伊春三天两晚的行程哈。我们第一天是早上7:30的时候，我们从华山路一号的时候出发，然后呢我们在西楼酒店用午餐。和我们一起出去玩过的听众朋友们都会知道，这西楼做的饭老好吃了，嘎嘎香哈。然后我们吃完午餐之后继续出发，抵达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来进行参观，还会来到南山公园。当天晚上我们是入住4钻的同悦酒店，并且在这里用晚餐。晚上呢我们会自行前往伊春的夜市啊，逛一逛伊春的夜市，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那第二天呢我们会参观伊春的博物馆，来到汤旺河啊。第三天我们是来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所以说我们整个行程啊是非常有趣的。无论是之前和我们一起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首次出游的新朋友啊，想要咨询我们详细的行程，那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格只要7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588元。

介绍完我们的短途游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长途游。长途游啊，首先就是错峰下江南。那现在这个时节，我们来到江南，可以说是人少景美正当时啊。我们是在5月22号的时候出发，5月22号出发。6天的行程，我们特惠价格只需要2599元。下江南啊，看我们上上海、无锡、南京、苏州和杭州，华东五市都会去到。而且这个价格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我们的品质还是一如既往的啊。因为在这个江南水乡啊，这个季节去还是非常美的，而且温度不是十分高，非常适合。6天5晚，而且这个航班也是非常好的，往返是直飞，没有经停，我们能够畅玩6天。想要咨询具体的行程的话哈，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从微的全拼小写，从微的全拼小写925925啊，从微的全拼925925。大家想报名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个是从昨天开始招募的，现在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像这个桂林团一天的时间就已经全部满团了，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抢位。除了我们的江南团之外，还有就是历史厚重和春日浪漫交织的就是西安啊。现在五月的西安可以说是非常的浪漫，而且温度比较适合，14度到26度的平均气温。我们西安之旅是5月27号出发，6天5晚，纯玩团没有购物啊，是2999元每人。而且这个团一点也不累哈，因为我们每天都是早上9点出发，可以让大家睡到自然醒，不要特种兵之旅。而且西安所有的经典的景点全都包含在其中，像秦始皇陵的兵马俑，还有华清宫，以及我们要看的这个西安的千古情、大唐的不夜城、陕历博，还有白鹿原影视城等等啊。另外就是来到西安当然要吃它的特色美食了。大家想要报名或者咨询的话，添加我的微信，从微的全拼小写925925，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聪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新闻动态。自5月29号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在所属的部分动车组的列车推出了老年旅客的淡季周中优惠。那年满60周岁的旅客呢，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在规定的时段乘车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适用的时间来说一下哈，乘车期是在5月29号到6月30号啊，不包含6月18号到6月22号的端午假期。乘车时段呢是每周一的12点钟到周五的12点钟，非节假日的周中时段。和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优惠细则。

普通老年旅客呢，享受票价的九折，尾数是四舍五入至原。那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老年旅客呢，在原有优待票的基础上呢，再享九折。那参与车次以12306的公式为准，购票选择带有镜字的列车，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就能够享受福利了。办理渠道呢，是在12306的官网或者是 APP 当中，以及车站的窗口，或者是自助机以及代售点，还有列车到站补票等等。适用的票种有普通车票，还有空铁、候补对线车票。那铁路部门也提醒，那本次优待票的老年人要错峰周中出行，详细情况可以咨询12306客服。

再来关注一下冰城公安多举措整治酒小场所的隐患。酒小场所连着城市烟火与群众的安全感。那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警力下沉，开展了拉网式的消防安全排查整治。民警聚焦关键环节，对隐患零容忍，严格闭环，落实整改机制，执法兼具力度与温度。那同时呢，将宣传阵地前移，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消防知识，营造人人讲安全的氛围，守护城市的烟火气。

北京时间12:48，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提示：哈大高速大埂家至卧里屯方向 K627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北京时间中午的12:49，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接下来和大家盘点一下五月份必看的热门影片啊，首先就是口碑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细腻催泪，讲述的是亲情故事，评分可以说是一路走高，特别适合和家人一起来观看。那还有呢，就是红色主题旋律的影片，叫做《浴血困牛山》，还原了长征的真实历史，家国情怀满满，震撼人心。另外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纪实大片《登月》，记录了嫦娥六号探月的全过程，硬核震撼，爱国氛围直接拉满啊。还有就是警匪片《寒战1994》，这个剧情是非常的紧凑，而且全程高能。再有一部影片就是悬疑烧脑片，叫做《消失的人》，层层反转，全程高能。那想要和这个小朋友一起去看亲子动画的，可以来看《猪猪侠》，轻松欢乐是六娃首选。那同时呢，在五月的中下旬还有多部的新片即将上映，像在5月16号上映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5月20号上映的是《为我的心动买单》，以及《错过了遗憾吗》。爱情现实题材非常适合情侣还有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来观看。

那么大家不妨在周末的闲暇时光抛开生活琐事，一同走进影院看一看喜欢的电影。那大家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呢？有哪一部影片觉得非常的惊艳？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在五月份必看的热门影片当中，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口碑亲情片《给阿莫的情书》还是十分好看的，细腻催泪。那再有就是纪实大片《登月》啊，它是记录嫦娥六号的探月全过程，爱国氛围感直接拉满。如果说大家想看一下硬核的警匪片的话，还是推荐我们来看《寒战1994》，这个剧情非常紧凑，而且全程是十分高能。

北京时间中午的12:55呢，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关注，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6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02。稍后时间，欢迎各位收听关注下午版的《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啊，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13号白天到夜间哈尔滨全市天气情况，那在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兼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7度。那今天的气温也是维持较高，户外活动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衣物。另外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情况以及气温的变化，

合理安排春播生产的工作啊。这是今天白天到夜间的一个天气提示。我们来了解一条铁路方面的优惠信息，哈铁优惠上新，60周岁及以上旅客可享乘车九折福利。那从5月29号开始啊，大家可以听好，5月29号开始，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所属的部分动车组的列车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啊，淡季周中优惠，年满60周岁旅客持有效身份证件，在规定时段乘车可享直行票价九折，常旅客会员额外赠送3倍积分，积分可兑换车票以及升席。适用的时间乘车期是2026年5月29号到6月30号，其中呢是不包含6月18号到6月22号的端午假期。乘车的时段啊是每周一12点啊，每周一的中午12点到周五的中午12点，非节假日的周中时段啊，大家一定听好，非节假日的周中时段哈、啊，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啊。这样的一个时段的区间，优惠的细则呢是普通的老年旅客呢享受票价的九折啊，普通老年旅客享受票价的九折，尾数啊，这个价格的尾数呢是45入到元，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再享九折啊，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老年旅客在原有的优待的票价基础之上再享九折。那参与的车次呢以12306的公式为准，那在购票的时候呢要选择带就是敬老的这个敬啊，带敬老的这个敬字列车，带敬字列车页面会显示一个长者优惠啊，长者优惠就可以享受到福利了。那办理的渠道呢，比如说有12306的官网，有 APP 啊，还有呢车站的窗口以及自助售票机，还有呢车票的代售点，列车及到站补票啊，还有12306的老年订票专线等等，这样的一些渠道都可以来进行购票。适用的票种有普通车票、空铁、铁水联运啊，还有候补兑现车票，还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预约购票啊、团体票啊、进站补票啊等等，适用的这个票种啊，具体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查询一下相应的车次。那退票、退差价还有改签以及电子发票都会按照铁路现行的规则来执行。另外呢，铁路部门也提示啊，这次的优惠呢是倡导老年人的错峰周中出行，详情呢可以咨询12306的客服热线或者登录12306的网站来进行查询。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2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出游线路啊。那邀请大家再赴林都之约，享清肺休闲之旅。那这次带来的全新的伊春的一个行程，也是全新的线路。这一次的行程呢，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打造的一个伊春专属的私人定制团。那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在5月22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那在行程当中，我们去到伊春，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啊，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能够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那我们说是清肺吸氧，沉浸式的去逛遍林海的精华。首先我们的景点会去到武英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也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的覆盖率也超过了82%啊，所以负氧离子也是爆棚的。走松香桥，赏林间溪流，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的壮阔和清幽。另外一个景点，我们会去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国家5A级的景区，所以它的品质啊一定是非常棒的，国内唯一是有这样的一个花岗岩石林地貌。那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的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风貌，就是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9.8%，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圣地。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到伊春的南山公园，这也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是一个4A级的森林公园，登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去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啊，一步一景，揽进自然野趣。这是我们说到的自然的一些景点。除了这样的一些自然景点之外呢，我们还有人文研学之旅啊，来读懂林都的前世今生。我们会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那林都生态的文化地标。那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它是藏有10000件动植物的标本和文物啊，镇馆之宝红松王这个标本呢也是非常的震撼，就是大人和小朋友啊，孩子都能够在游玩当中长知识。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到九心洞藏酒窖，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窖的一个洞藏基地啊，3200平方米的恒温恒湿的酒窖，漫步酒窖闻酒香，还能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林区独特的这种酒文化啊。这是在我们行程当中都给大家有安排的。住宿方面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提升品质，特别安排入住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这也是国家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啊，全生态的实木的一个建造，然后呢是原木风的这种非常典雅舒适的一个风格。那在住宿的这个宾馆啊，大家推开窗呢，满目翠绿，空气当中都非常非常的清新。还有除了我们的这个品质住宿之外呢，还有特色的美食啊，全程我们每一顿的团餐都给大家带来的是林区的特色，主打地道的东北菜，也让大家呢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啊。晚上呢还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可以带您去伊春的夜市逛一逛啊，烤串啊，锅包肉啊，还有一些当地的这种蓝莓制品啊，应有尽有。清凉的晚风当中来感受林都伊春最浓郁的烟火气息。所以这是我们大概5月22号伊春游的一个行程。那无论您之前有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过伊春啊，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第一次出游的新朋友，那想要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来锁定专属名额，那现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进行咨询，0451-8211-9002 0451-8211-9002 8799-7337 8799-7337，我们的两部热线啊。那我们925的听友专属优惠价格只要788元。刚才我们上述所说的去到的一些景点，人文研学的这样的一些场所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2晚的住宿，还有这3天的团餐，只要我们行程当中所包含的一价全包，价格只要788元，788元，1.2米以下

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呢是588元啊，一米二以下小朋友的价格是588元，所以名额还是比较有限啊，先到先得，那和我们一起共赴林都啊，感受森林山海，那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了，8799-7337 8211-9002，5月22号出发的行程，5月22号出发去到伊春啊，林都伊春3天2晚的行程，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听众朋友，这时间13:37，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双南高速 K688 公里处浓烟已散啊，这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双南高速 K688 公里处浓烟已散，恢复正常通行。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8799 7337 8211 9002。我们继续来了解本地的资讯内容。槟城公安多举措整治酒小场所隐患。酒小场所呢，连接着城市烟火和群众安全感。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警力下沉，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排查整治，民警聚焦关键环节，对隐患零容忍，那也要严格落实闭环整改机制，执法兼具力度和温度，同时呢，将宣传阵地前移，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消防知识，营造人人讲安全的氛围，守护城市的烟火气。

冰城公安多点发力守护黑土地，黑土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黑土地保护，多层次开展普法宣传，一方面定期组织集中宣传，依托多场所来普及政策，另外一方面呢，组织民警下沉田间地头，结合案例讲解危害，另外还深入农资店等场所精准普法，斩断黑土非法流通链条，凝聚全社会的保护合力。第九届哈尔滨俄语之春竞赛举行，连日来第九届哈尔滨俄语之春中俄大学生中学生俄语竞赛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举办，近30所学校参赛，选手围绕俄语朗诵等四项内容精彩角逐，活动期间还举办中俄教学研讨会、学生对话会议、创意阿尔波特文化节等，这个赛事成为中俄交流重要的桥梁和平台，推动两国语言文化的交融共进。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13:44，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时间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在五月份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出游线路啊，那在我们国内的长线游，那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错峰下江南，人少景美正当时，925听众朋友的一个专属定制行程，同样由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带队啊，在这个行程当中，一次来玩透江南精华，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这样的一些城市，我们都会去到。5月22号出发，错峰出行，避开拥堵，纯玩无购物，江南双飞六日游的行程。那我们925的听众朋友特惠价，每位只要2599元啊，25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实惠啊？我们也是错峰出游，所以呢，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特惠价格。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一次玩遍江南的精华城市和景点。双飞六日游的行程2599元，一如既往的品质，但是呢，这个是从没有过的价格啊。首先和大家来说经典的一些精华景点，我们都会去到，比如说有惠山古镇、无锡源头渚，还有梧桐大道。另外呢，会去到这个中山陵、夫子庙啊，秦淮风光，还有呢寒山寺。

七里山塘西塘古镇啊，杭州的西湖啊，另外呢太子湾公园，上海的城隍庙，外滩南京路，都是经典的行程，我们都会去啊。独家的一个亮点行程呢，我们会太湖明珠 无锡的源头主会赠送太湖游船，我们赴一场樱花海之约，杭州呢去太子湾公园感受春日氛围的一个这种啊这个沉浸式去感受一下太子湾公园。杭州太子湾公园最近呢在这个各个平台当中啊也是频频的出圈，它的这个春天呐、夏天的这个花卉的盛开也让好多朋友对这样的一个景点非常的向往，所以呢我们的行程当中特意给大家安排进来了。另外还有特色的一些专属体验，水乡的双重玩法，那白天我们游乌镇啊，晚上夜游西塘，解锁江南的两种浪漫，另外还会超值间，但是我们的景点呢是非常的丰富啊。那舒适的住宿行程安排，全程商务酒店入住，特别会升级一晚携程四钻酒店，来提升大家旅途当中的这种幸福感和舒适度。五城连游不留遗憾，一次打卡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就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华东五市的行程啊，那赏遍江南的春日盛景。而且我们的航班时间非常好，往返都是直飞，没有经停，早出发晚返回，让大家呢能够畅玩六整天啊，六天五晚双飞零套路啊。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专属的小包团队，由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带队，一次呢就把江南的精华都玩透，价格非常实惠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都包含在内了，每个人的特惠价格只要2599元，2599元啊，全程不用操心交通，不用操心住宿，不用操心门票，这些繁琐的事情我们的团队都为您安排妥当，避开人流的出行高峰啊。我们5月22号发团，仅此一团，特惠价格每人2599元，2599元，这个价格真的非常让人心动啊！限时抢位，名额不多，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个咨询，87997337，87997337，82119002，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54，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帮助听众朋友播发一条寻物信息。梁女士在今天下午的1:30啊，刚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丢失物品的信息，刚刚下午1:30左右，从哈西火车站打车到马蒂尔宾馆下车，是将身份证遗忘在车上了。证件姓名叫梁玉喜啊，证件姓名梁玉喜。如果有好心驾驶员帮忙查询一下啊，看看是否遗忘在车上。联系方式15145474644，15145474644。梁女士在今天下午1:30打车，从哈西火车站到马蒂尔宾馆下车，将身份证遗忘在车上。证件姓名梁玉喜，联系方式15145474644，1514547464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

0: 致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白天多云，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6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14:12，哈尔滨交通广播下午版有事请找92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哈尔滨市1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兼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7度。那今天的气温呢维持较高，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火险气象等级也较高，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情况和气温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工作。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太阳岛花海撒花，赏花人文嗨翻天。哈尔滨太阳岛繁花似锦也成为了出游打卡的好去处。那在昨天，记者实地探访园内超百种花卉错峰开放，观赏周期能够持续到8月份。那在太阳岛四号门附近呢，山精子好像瀑布一样，笨熊乐园的侧面呢海棠艳丽，丁香园内香气馥郁。那在整个内环的健身步道当中呢，串联了景点，可以赏花，可以偶遇小松鼠。另外呢，太阳岛的六大文化展馆也对外开放，让游客尽享自然和人文交融之美。我们继续来赏花。那中兴大道的海棠炸街了，美到犯规。哈尔滨中兴大道沿线的海棠迎来了花期，垂丝海棠花梗细长，花朵呢是由玫红色渐变成了淡粉色，温婉灵动。那还有王族海棠，它的叶花果都是紫红色，花色是艳丽浓烈。这两者啊都是次第盛放，那和嫩绿的新叶以及周边的建筑相应，勾勒出了层次非常丰富的景致。满树的繁花带来了视觉的盛宴，不少市民朋友还有游客朋友驻足拍照，记录下了这一场景的美好瞬间。我们出游的好去处斯大林公园啊，台阶也进行了亮化升级，点亮夜游路。夜幕降临，斯大林公园沿江的台阶呢，暖黄灯亮起，景色更美，而且呢游园更安全了。那之前部分台阶因为照明缺失成了安全管理的一个薄弱环节。最近道里区园林部门启动了亮化改造，增设照明设施，消除视觉盲区，保障夜间的通行安全，同时呢也兼顾了景观的一个提升，让台阶融入园区风貌，丰富了夜间景观的层次，也增添了夜色的美感。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24，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带来的出游行程。刚刚我们说到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团队啊，是错峰下江南，我们江南啊，华东五市，6日的双飞啊，江南双飞6日游的行程，那现在呢可以来进行报名，是在5月22号的时候出发。那每位的价格呢，特惠价只需要2599元啊，2599元，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来进行具体咨询，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02。还有听众朋友在刚才我看在微信平台上在咨询我们桂林游的行程。那目前我们5月21号发这个出发的桂林游的行程呢，也已经爆满了啊，名额爆满了，所以现在还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我们刚才

说到的江南啊，五月二十二号的六日游的行程，五月二十二号出发的六日游的江南行程。另外呢，还有一个行程呢，也是在五月份，我们去到的是西安啊，五月二十七号出发，六天五晚的一个西安特惠团。那这个团队呢，也是纯玩团，没有购物啊。每位的价格呢是2999元，2999元。现在我们还有就是江南团和西安团，目前呢还有空位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进行咨询。那去到西安的话呢，我们这次也是选择了一个淡季啊，如果您刚好有空，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能够享受到高性价比旅游的一个好时候。那所以呢，5月27号我们六天五晚的西安特惠团就给大家安排上了。这个行程呢会比自由行让您更省心，但是呢比跟团游会更加精彩。因为我们什么呢，早上啊我们是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式的出游体验。在西安我们把所有的景点呢会带大家逛遍，非常合理的安排行程，让大家既能够丰富的走行程，时间又不会很赶啊，大家又不会这个挨累啊，特种兵没有。那这个比如说会去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啊，华清宫，西安的千古情，这也是大家必须要看的这个演出啊，大唐不夜城，中国最美的夜景啊。另外呢还有汉服体验，也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一个赠送的项目，陕西历史博物馆啊，秦汉馆，还有白鹿原影视城。另外去回民街永兴坊去品尝肉夹馍、羊肉泡馍啊，还有摔碗酒等等300多种小吃，从街头吃到街尾啊。那所以呢整个我们的行程体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住宿安排也非常的舒适，5晚3钻酒店，全程不换酒店啊，全程不换酒店，每天醒来床还是那张床，让大家省心省力，不需要每天去收拾行李啊，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重要。能给大家5个晚上安排同一间酒店的行程其实真的不多啊，让大家保证每晚都有好睡眠。而且呢我们的航班非常好，往返都是南航直飞，早出发晚返回，畅玩6整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电台专属定制的品质啊有保障，而且呢由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全程的带队。报名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的，听众朋友，14:4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五月份为大家带来的出游行程。那这次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条省内的出游线路，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来进行量身打造的一次伊春专属的私人定制团。我们带您再赴林都之约，享清肥休闲之旅，也是一次全新的行程，全新的线路啊！5月22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自然风光、人文景点、生态美食、入住森林啊！所以一个周末的时间，让我们去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我们说到行程当中呢，到伊春肯定是要去各个森林的景点啊，森林公园，感受这种清肺吸氧的这个行程。那首先会去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这也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也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的覆盖率也超过了82%啊，负氧离子爆棚。所以呢，在这里呢走松香桥，赏林间溪流，来感受原始森林的这种壮阔和清幽。下一个景点我们会去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这也是国家5A级的景区啊，所以它的这个标准和品质也是非常高，国内唯一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那2.5亿年的一个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的呈现出了一种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高达了99.8%，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和天然氧吧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啊来感受一下我们和大家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汤旺河林海奇石的景区。还有呢，我们会去到伊春南山公园兴安国家森林公园4A级的一个森林公园景区，登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俯瞰伊春全城，还有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啊，揽尽自然野趣。这是我们说到的景点，我们去到的这种啊，刚才说到的森林公园啊，这样的一些景点，还有呢就是人文研学，我们会去伊春的森林博物馆，这也是林都伊春生态文化地标，馆内呢藏有10000余件的动植物的标本和文物啊，另外它的镇馆之宝是红松王标本，非常的震撼。那大人和小朋友啊，和学生朋友都能够在游玩当中来长知识。还有呢，就是九心洞藏酒窖啊，这也是一个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的一个洞藏基地，3200平米的恒温恒湿的酒窖，大家在这里呢能够感受到独特的林区的酒文化。还有我们说到的住宿以及美食啊，都是给大家带来定制的这种升级品质。特别安排入住到的是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这里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啊，全都是这种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非常的典雅舒适，推开窗户满目的翠绿，大家啊呼吸起来都是这种啊喜沸的感觉。还有特色美食啊，每一餐呢都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林区的特色，主打地道东北菜，让大家一次行程当中就尝遍小兴安岭的山珍野味。同样晚上还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带大家去逛逛伊春的夜市，烤串啊，锅包肉啊，还有松仁饼，还有蓝莓的制品应有尽有啊，感受一下林都最浓郁的烟火气息。所以整个行程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了。 那不管您之前有没有和我们去过伊春啊，有一些和我们走过伊春行程的老朋友，或者是第一次听到我们伊春游的行程想和我们一起出发的新朋友，那大家在这次行程当中都可以再次体验不同的一个伊春的线路啊，伊春游的线路。所以想来咨询我们具体的行程锁定专属名额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7337 8799-7337 8211-9002 8211-9002。带给大家的听友专属的一个特惠价格，成人的价格呢，每位只需要788元啊，成人的价格每位只需要788元，三天两晚的行程，所有的内容都包含在内了，7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588元啊，1米2以下小朋友的价格是58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大家想要咨询，记得我们的报名热线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啊，又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我们来看，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7度，天气是多云，伴有这是四级的东南风嘛，风力呢也不小，最大湿度是35%，空气质量优。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我们来看啊，其实昨天啊，说预报说晚上会有一次降水。我在晚上几点钟？我看看，应该是在6点多的时间里面。那时候天气其实已经挺阴了，然后云层变厚。后来发现啊，在前风岛上就那么几滴能数得过来的几滴雨，但是不知道啊，其他的区域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线啊，有没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大家也在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吧。我们来看啊，明天有没有这个降水天气呢？还是暂缓的。我们来看明天的天气，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攀升到31度，最低气温是18度，也就是说明天啊是超过30度的高温，我们得注意防暑了。后天是星期五，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11度。现在呢，看天气说周五就是周末的晚上吧，会有一次降水天气，是雷阵雨。好，我们再来为大家预告一下未来的双休日。星期六这一天多云，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气温是20度。星期天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3度。气温变化其实真的比较频繁。不过总体来看，我们在昨天也分享了一条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就是本周整体的气温是非常高的。那接下来的下一周呢，又气温回落到20出头这么一个温度，所以也希望大家合理的调整着装吧。我们也和您一起来随时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

好了，时间指向15: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分享这条消息。先来看这儿吧，我们希望朋友们来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在街路上去发现一些美丽的花朵。我们来说到的是中兴大道，在哈尔滨的中兴大道的沿线呢，海棠花迎来了它的花期。你像垂丝海棠花，它的花梗是细长的，花朵呢是由玫红色渐变成淡粉色，温婉又灵动。而王祖海棠叶花果都是紫红色，花色浓烈又艳丽。这两种花呀，次第盛放，与嫩绿的新叶和周边建筑是相映成趣，勾勒出了层次丰富的景致。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照打卡，就是中兴大道。满树繁花带来的视觉盛宴，让不少的市民朋友还有游客朋友驻足拍照，记录这美好的瞬间，多好啊！其实我前两天也在翻一些这帖子，还看到了关于我们的丁香花，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丁香花啊是我们的市花，现在呢几乎是满城你都能够闻得到非常迷人的丁香香气。那丁香花大家知道是几瓣的吗？好像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了，但是呢问到大家的时候，你可能会说有五瓣的，对吧？更多朋友会说五瓣，你可能再思考一下会说有六瓣的，一定会有。但是您知道什么颜色的丁香它是六瓣的，什么颜色的丁香是五瓣的吗？那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互动一下啊，微信的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答案马上揭晓。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15:1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示了一下，最近的温度比较高，尤其呢是在下午的时间，大家驾车呢就容易犯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阶段里面，既要防晒防暑，还要防困，都是很必要的。同时呢要提示大家，因为最近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街路啊，在部分的修整，你比如说你可能在上班的道路上行经的一些地方，会发现啊它有些路段是切开的，然后呢它会尽可能的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把它们一并补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空白期，可能是有一个摆放一个锥桶或者是两个锥桶，这样分那个切开的这个尺寸的大小，路面的尺寸大小。所以我们就特别提示大家，您呢一定要专注驾驶，您不能够比如说低头再看一眼手机，刷一下视频，这就埋下了很多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比如说会遮挡视线的下坡路段或者是上坡路段，总之呢就需要大家你呢要瞭望一下远方路面的状况，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不妨大家也都互相提个醒啊，就是现在还有哪些切开的路段有待于进一步的修复的，因为他们要把重新的这个沥青呢再铺上去，这样的整体的这道路呢就修整好了，当然为的就是我们能够在驾车经过这样的路段的时候是非常顺畅的，所以大家要互相理解。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不妨把这样的路段呢也都集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互相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您呢是上下班经常走那个路段，您当然知道，比如说第一次发现哎呀化险为夷，第二次的时候您就知道在哪儿提前要变道了，对吧？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

次经过这个路段他不知道，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不妨把这样的一些有待于进一步维修的路段，那儿摆了一个桩桶还没能够这个铺设沥青呢，我们希望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微信公众号留言的方式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关于花的事儿大家已经热议起来了，没关系，我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介绍更多的一些路段，那儿啊有哪些花值得大家去拍照打卡的，一会儿来说。我们现在公布答案啊，就是在我看到的，因为当时那是一个公众号啊，上面的图片呢大家清晰的拍到了，白颜色就是稍微浅点儿的丁香，白丁香，那它呢是五瓣居多，然后紫丁香呢是六瓣居多。当时大家也说说你个人的看法，微信公众号互动，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1: 都是紫红色，而且呢是浓烈又艳丽的。好，我们回来。

再来看另外一条街路是哪儿呢？是厢房区的湘江路上。大家呢在这儿能看到哈尔滨市的市花，就是丁香花，它在这条街道上迎来了它的盛放期。道路两侧是紫白相间的花朵缀满了枝头，花香馥郁，花景和城市风光是相互映衬，勾勒出初夏优美的画卷。不少市民漫步街头，徜徉在花海间，沉浸式的感受这份浪漫，尽享初夏独有的惬意的时光。所以你在路上会看到，那如果说你会看到有个人把鼻子凑近了哈、然后去仔细的深深的吸气，去闻那个丁香花香，你不要觉得很意外。其实我们电台大院啊，大家因为可能以前我们是有些活动给大家开放的哈，现在的我们也到了这个丁香花盛放的季节。昨天我在下了节目之后啊，又走在这个院子里，然后也在这个一簇这个白色的丁香前啊驻足停留，然后去闻，好像它的花香并没有那个紫色的丁香那么的浓烈。大家也都来说一说这丁香花的各种味道哈，浓与这个淡，大家都来说一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刚才说到了就是有些街路呢被切开，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一个路段是在哪儿。刚说到中兴大道，那这一段呢就是在中兴大道上，具体来说呢就是您从西客站然后呢往学府路这个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呢提前变道走，就是最内侧车道，因为它呢中间车道就是在中间的这个车道上，有一处呢是被切开了，然后摆放了一个不是特别醒目的这样的锥桶，很多车如果说快速的通过，很可能到那之后需要急刹变道，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剐蹭，所以我们特别提示大家要瞭望一下路面的情况，注意行车安全。

灯带亮起，景色是更美，而且是游园更加安全。此前啊，部分台阶因为是照明缺失，成为了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近期，哈尔滨市道里区园林部门启动了亮化改造工程，增设照明设施来消除视觉盲区，保障夜间通行的安全。同时呢，是兼顾景观提升，让台阶融入园区风貌，丰富夜间的景观层次，也增添了夜色的美感。所以呢，大家不妨在，如果说您离这个四大营公园比较近，您完全可以在下了班之后呢，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这个夜色的浪漫。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只能够在双休日抽出一些时间来，然后到四大营公园去感受一下，因为作为哈尔滨人，可能四大营公园

能给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如果说去到斯大林公园的话，那一定类似像春游一样，非常的开心，就过节了。是的，所以现在呢，可能工作忙碌，大家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也不一定抽得出时间，然后呢，到江边去看一看，到斯大林公园去走一走。不过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好好来感受一下，别忘记了现在这个初夏，正是花期盛放的一个时节。同时，我们看到了园林部门的努力，夜色特别浪漫。

好的，时针指向了15:3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四大林公园，说到了哈尔滨市区的一些街路，这个花开啊，有很多的鲜花，有不同种类的鲜花，盛放期已经到来了。那接下来我们一定要说到的就是太阳岛。眼下哈尔滨太阳岛是繁花似锦，成为了出游打卡的好去处。像昨天啊，记者实地探访园内呢，超百种花卉错峰开放，观赏周期呢一直会持续到8月份。在四号门附近呢，大家会看到山金子如瀑，笨熊乐园侧面呢是海棠艳丽，丁香园内香气馥郁，内环健身步道串联起了各个景点可以赏花，同时还会遇到小松鼠。除此之外，除了这些之外呢，六大文化展馆也是在对外开放，让游客是尽显自然和人文的交融美妙。好了，非常期待哈。所以呢，天儿好了之后，我们就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梳理这些路线。您呢，不妨把它就计划起来，或者是规划起来。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双休日，也或者说呢，您有那么半天这个偷闲的时间哈，大家呢就可以前往这些路段打卡拍照，或者是在周末很放松的时间的条件之下，带上家人、带上孩子、带上老人，一起来一次这个露营啊。当然，每次我说露营，大家不会误会吧，会想到说真的是要在野外露营。不是的，就是我们带好这个帐篷，你呢铺一个露营垫儿，然后带上一些午餐，当然是简餐了，饮料啊，包括这个一些火腿啊，当然不能够在野外烤肉啊，我们就可以和家人来一次边玩边赏这个美丽的景致，同时呢还能够交流一下情感，是吧？

好了，时针指向15:4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看这条消息。近日呢，哈尔滨市消防区安通社区联合幼儿园举办首届，这是第一届啊，跳蚤市场活动。现场童趣满满，孩子们当起了小掌柜，分享物品和故事。交易当中，孩子锻炼能力，家长又增进了交流。社区设立了爱心捐赠角，凝聚共治合力。这次活动呢，是社区探索居民共治的一个生动实践，后续还将推出更多的特色活动，绘就基层治理的新图景。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因为有可能因为现在啊，大家可能住邻居，您都不一定认识，比如说对门儿，或者说呢，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碰不到一次，所以你再说彼此怎么样增进交流，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儿。但如果说是社区，有营造了这么一个平台，比如说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式，很有趣的形式也能够让比如说孩子年龄差不多的这样的家庭都参与进来，这家长啊之间真的就增进了很多的交流，同时呢邻里的关系也应该是更加和谐的。所以呢这个活动完全可以推广开来啊，这条消息非常好，就是解锁邻里温情。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了，15:4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路况。哈通高速哈尔滨到同江方向 K302+5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我们请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好，在稍后的一个时段，16:30的时候，我们还会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到时候我们再请那里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12: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仍然是一个高温，不过现在呢，在午后我们看到，这个太阳的直射已经是减弱了，所以说呢，温度会有所下降。目前呢，户外温度是显示27度，今天的最高温呢达到29度呢，最低气温呢我们来看是17度。明天白天呢，这个气温啊是继续攀升的，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好，再来看周末的天气。首先呢，星期五这一天仍然是31度的高温，天气是多云。晚上现在预报说周五的夜间会有雷阵雨。之后呢，周六就是星期六这一天是20度的温度，气温回落。但是星期天呢又回升到27度，转雷阵雨天气出现。目前来看呢，这个双休日有可能是在星期天会有降水天气出现，所以希望大家。

要合理安排一些，比如说规避一些降水天气出门的这些户外的活动吧。下周呢，气温就持续走低了。你看下一周的整体的上班天气都是维持在23度左右，这是高温啊，最低气温呢是在11度到12度之间，所以呢，感觉体感上就会凉快很多。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说到这儿。而且这个季节，朋友们可能看到了，就是我们那个杨树籽儿，就是树毛毛，现在开始，纷纷有一些朋友早早的已经做好防护了。防护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在自己的车上前面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内部，就是进气格栅的内部，它加了一层这个防虫网。这个防虫网啊，现在其实是比较有争议的，到底应不应该加，该不该加？当然，有些朋友说，其实已经用过几个夏天了。没有任何问题，但有一些朋友呢，还觉得说它影响散热，或者说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隐患等等，这个因人而异，因车而异吧。有一些朋友对这树毛毛比较过敏的，大家要注意了。你看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位老朋友，然后在一个场合当中看到他戴起口罩来说怎么了，说这有点过敏，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每个人都做好防范吧。那如果您的爱车说到了这个气温，这一周有可能你已经开始启用空调了，有的朋友发现了隐患就是。就是有一些，该做这个空调的冲冷，或者说是蒸发箱的清洗，这些为的是让它制冷更快，这些都应该做起来了。

好了，16: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要集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近期925交通广播推出的一些旅游线路，这里有短线游，还有长线游。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三条长线游的线路，那他们呢，分别是桂林，还有西安，另外还有江南。大家呢，先记住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来随时咨询跟报名，是8799-7337和8211-9002。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呢，先为大家来介绍短途游，这次呢，仍然是伊春的专线。925交通广播带大家再赴林都之约，享清费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全新的线路，这是一次，是我们的925交通广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的私人定制团。925交通广播团队全程服务陪同，出发时间您记好，是5月22号，3天2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这里面的行程亮点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不过了，我们先来说一说，比如说清肺吸氧之旅，会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亚洲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被誉为是红松的故乡。这里的森林的覆盖率超过82%，你看多多啊，所以说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里的负氧离子一定是非常丰富，您说没错了，这是负氧离子爆棚的。走松香桥，赏林间溪流，沉浸式来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的壮阔和它的清幽吧。

0: 好，这是这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另外呢，还会来到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这儿呢是国家的5A 级的景区，国内唯一的一个有着花岗岩石林石花岗岩石林的这个地貌的特征的花岗岩，而且呢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了，就是 2.5 亿年的风化所形成的奇景，所以说完美呈现在了一种独特的风貌，叫做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而且森林覆盖率这里呢高达 99.8%， 这更高，所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的氧吧和避暑胜地。好，说过了这两个景区，还会来到哪儿呢？是一个 4A 级的森林公园，是伊春南山公园，这个呢也叫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当我们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你能够360度俯瞰伊春的全城，所以呢是一步一景进来自然野趣。好，说过了这些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分享一下人文研学。因为呢有一些朋友参加这个伊春团呢，会带上家里的小朋友，对吧，或者是带上老人，这里面有一个人文研学，比如说会来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这林都生态文化地标了，你像馆藏那边馆藏内啊有10000多件的动植物的标本和文物，还有一个镇馆之宝叫做红松王的标本是非常震撼的，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带上孩子，大孩子小孩子都行，能在游玩当中来长知识。那再有呢就有一个酒窖了，是酒心洞藏酒窖，它呢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的洞藏基地，所以说大家呢既可以来品尝蓝莓白酒，还能够把它带回家，是感受一下独特的林区酒文化。好，说过了这些之后，我们再来说说住跟吃。品质住宿特别安排您的都是非常好的住宿体验，不是说了吗，住在森林里这种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 旅居地啊，同时呢会还原这个原生态的实木建造，是非常典雅又舒适的，所以说你推开窗户满是翠绿，而且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是非常高，能够清洗到你的肺哈。还有特色美食呢就更多了，这里面是顿顿都不重样的林区特色，比如说主打地道的东北菜，让大家呢一次就能够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风味，晚上还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儿，这里面有烤串啊、锅包肉啊、松仁饼和蓝莓制品是应有尽有，所以是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林都最为浓的烟火气息。好了，最后说说关键的，无论您呢是之前跟我们的925主持人说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说您第一次来准备要第一次参与的出游的新朋友，大家呢详细的行程都可以咨询87997337和82119002，您呢完全打电话都能够拿到这详细的行程和报名的情况。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公布一下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就是伊春的这5月22号出发的伊春游只需要788元一个人，如果说您呢带小孩子1米2以下的儿童只需要588，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大家赶紧抢先报名，是87997337和82119002。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
2: 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收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啊，是啊，提醒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请进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赵欣欣，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6: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养护施工，哈姆高速 K290 至 K462 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行车道、超车道及应急车道；赫哈高速 K159+420 至 K318+45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车道。以上路段养护部门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因地方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降雨天气，高速行车时路况复杂，视线容易受阻。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降雨天气路面湿滑，高速行车时请减速慢行，不要超速行驶，途经积水路段时要轻踩点刹平缓制动，避免发生侧滑。挡风玻璃容易起雾，需及时除雾，确保视线通透，合理使用灯光，跟车距离。

0: 你要拉大至平时的2至3倍，紧握方向盘，专心驾驶，时刻关注路面情况，文明礼让，不抢行。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1: 好的，谢谢赵欣欣。刚刚呢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为大家介绍了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现在呢接近到傍晚的时间，我们看到城市路面呢逐渐拥堵起来，但是呢高速路上就需要大家的是什么呢？切记疲劳驾驶了。这个季节其实也没有这些比如说烟雾啊，或者说是浓雾等团雾或者是横风的现象，这些都没有，所以就希望大家切记疲劳驾驶。如果说您真的在下午开高速实在是犯困了，这个困劲上来了，我们就建议大家您在就近的服务区停留那么片刻，您可能在车里边啊大概是小憩一会儿，其实3-5分钟就解决很大的。夜间开高速啊，他是因为特意就选择了说夜里边不是路上的车比较少吗，所以说他很喜欢开夜车，这是一种。还有一些呢是没有办法，就是只能够在夜间开高速了，就赶上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犯困，关键是路况，就是你可能看的距离并不是那么的远，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说需要变道一定要提前打转向，同时呢如果错过了高速路的路口千万不能够倒车，那再有呢就是一定是专注的驾驶，观望路面的状况，就是这些了。好了，我们欢迎大家留言微信公众号一道互动，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16:4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间呢，我们又请到了纳智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介绍关于减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很高兴做客直播间啊，能给广大的想减肥的朋友带来一个福音啊！是咱们纳智美现在推出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不节食、不运动啊，就是咱们也没有任何的代餐、食谱、减肥药都没有，只做减肥，每天做半个小时。现在呢是100块钱体验7天，咱们哈尔滨有多家门店啊，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如果说，咱们想减肥，还不想节食，不想运动，不想口服任何一些那个产品，你就来我们纳智美先来试一试啊！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基数大的，可能比这掉的还会更多。如果说想减肥，想安全、有效、健康的减肥，你就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个3，8834-4个3，咱们是一气减肥啊！
0: 好，每天啊，其实有些朋友啊是一直在坚持收听，有的朋友是第一次打开收音机。我们请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纳智美瘦身中心是通过什么方式减肥的？
1: 我们是通过一款高科技的仪器啊，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只做仪器，每天半个小时。咱们主要是呢坐在肚子上，但是瘦的呢瘦全身啊，你哪块胖，可能哪瘦的会多一点。每天做半个小时仪器嘛，这半个小时的仪器就相当于咱们有氧、户外有氧运动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其实，大多数人可能有的人会稍微有一点的运动量，但是甚至有的人一点都没有啊。如果说我不管你有没有运动量，你只要来咱们纳智美做半个小时，就相当于在户外有氧运动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啊，帮助你消耗5碗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其实咱们这个减肥呢，主要是以提高代谢、打通经络为主啊。你代谢好了，你想你吃进去的食物，比方说米面粮油啊，甚至有的人说吃点麻辣烫啊、米线呢，你看。

0: 看是不是它不囤积都能给你代谢掉，你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给你分解了，是不是你自然而然你就瘦了。咱们纳智美减肥呢，主打的就是啥呢，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从肥胖的根源去给你解决问题，让你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啊，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如果说你想减肥，你就拨打咱们的电话8834-4个3，8834-4个3，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五家门店，你就近就可以啊。你想咱们每家店，别看咱们店多，但是咱们每家店只有五个名额啊。可能说啊，你这么多店就给五个名额，有的我都没抢上线呢，都报不上名。但是你别急，咱报不上今天，咱报明天。但是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是拨打你手中的这部电话来报名啊，因为你不是拨打电话报名的话，你说我知道哪个店，我自己去。这样的话，你去的不一定能排上啊，可能这个价格也会更贵一点。咱们这100块钱只是咱们这个直播间拨打上报名电话才是100块钱啊。所以说呢，8834-4个3，8834-4个3，这个是你减肥的第一站啊，就是说比方说你只有拨打上电话了，你离瘦是不是才会更进一步。所以说呢，咱就就近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咱们离哪家店近咱去哪家就可以，减肥都是一样的啊，效果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培训的啊。所以说呢，想减肥咱也趁早啊，因为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是不是？像露肉的季节也到了，你看往后呢，咱可能是穿裙子呀、露腿呀，然后也有的人呢就是说穿一些吊带什么的，对不对？减肥8834-4个3，8834-4个3，拨打咱们这个报名电话来报名就可以。
1: 嗯，刚刚啊，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概况哈，就是很多朋友想要了解说纳智美瘦身中心是通过什么方式减的，那我们再来具体问一问，就是需要注意些什么，还有就是关于控制饮食这儿。
0: 咱们这个呢，饮食是一点不控制的啊，正常吃就可以，三餐正常吃。有的人说，哎呀，那不控制我配合你，我少吃点，或者哪顿我不吃了，是不是能更好点？其实不需要啊，你日三餐正常吃就行，但是别暴饮暴食。你别我喜欢吃的我可劲儿吃，不喜欢吃的我一口不吃，这样也不行啊。主要需要注意的是啥？多吃多喝温热的水，少吃寒凉的东西，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啊。你看，有的人说啊，现在家里边说米面粮油，有的人说我多吃点那个蔬菜，我少吃点碳水吧，不需要啊，就是正常吃喝就行啊。米面粮油现在可能是水果，就是夏天了嘛，水果各式各样的水果东西都是可以吃的，只要不暴饮暴食就行。你像夏天了，有的人说我稍微喝点冷饮，我喝点奶茶，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只要说是别暴饮去就可以。所以说呢，来纳智美减肥不需要你去控制饮食，也不需要你去控制水，就正常吃喝吃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所以说来纳智美减肥主打的就是啥，吃饱吃好，让你去健健康康的去减肥。所以说呢，8834-4个3，8834-4个3，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啊。有咱们海市有五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你去哪个店就可以。
1: 好，另外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100块钱7次啊，那通过这100块钱的减的七次能瘦下来多少斤呢？
0: 一般的可能是掉个5到8斤，但是这个效果也是因人而异啊，一样，你超标多，可能你掉的就会更多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开多少年了嘛啊，就是目前来讲啊，就是一般的就是只要你超标10斤以上的，就是一般的我们都没有低于5斤的啊，就是这7天。当然一样啊，也有那个比这个掉的会多的，也有这体重越大可能掉的会越多，但是也有在标体之下的，可能是你要说掉个7-8斤可能是不现实，但是你掉个4-5斤、3-4斤不也可能吗？所以说就看你想不想减肥。如果说无论你是大基数你还是小基数，如果说你想减肥，你都来试一试了啊。大基数可能多减一点，小基数可能少减一点，所以说只要你来都是有变化的，就是多少的事儿。
1: 刚才啊说到这个标体，其实它就是简称，就是标准体重的意思，是吧？
0: 对，其实标体可能是有的人说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定义，其实这个我想说是啥，你不用去定义，你就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看现在有100多斤、150-160斤的人他在减肥，那也有150-160斤的人他没减肥，但你看现在有那个90多斤的人他也在减肥，就看每个人说想减几十斤，想减几斤，他的需求点是啥。可能有的大体重的人可能是威胁到他健康了，他减完肥以后可能是身体会越来越好，然后从美上看，然后是体型也会越来越好，但是你看90多斤以下的他也在减肥，可能他不需要减特别。

0: 别多，他就想减个两三斤，他想代谢一下的，可能是局部感觉不完美，对不对？他减完以后可能是更精致。所以说呢，你不要去定义你的标题，就看你想不想减肥，我想减多少斤。无论是大基数你想减多一点的，小基数就想减几斤的，你都可以拨打咱们这个报名电话8834-43 8834-43，你先来试一试，先减这七天你看一下效果。大基数的可能减个十斤八斤的，我看见效果了，我再接着往下减几十斤，我知道怎么减。真的像我们所说的，减肥这个效果还挺好，最起码没控制我饮食，也没让我不吃不喝，也没让我去那个去剧烈跑去动去，对不对？也没让我去节食啊，什么有什么代餐都没有，最起码很安全很健康，我感觉挺适合我的。然后我再接着往下减，我有那个信心。然后你看，如果小基数就想减个两三斤的，四五斤的，是不是这体验这七天感觉完事了，那他就完事了，对不对？所以说就看你的需求点是啥，想减几十斤也好，我想减几斤也好，无论你是想减多少斤，你都得拨打咱们这个报名电话来报名，8834-43 8834-43，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你就近就可以。
1: 嗯，我们把这个问题啊和这两个问题呢结合一起说，关于它适用什么样的人群，再一个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
0: 其实适应人群真的很广、啊、你看现在小胖孩特别多，对不对？可能随着条件越来越好，可能是家人吧就想把更好的东西都留给孩子，但是又导致他们越来越胖。所以说呢，咱们最小的八九岁的，然后年龄大一点的60岁左右都有、啊、你看就是老年人也有，然后年轻人也有，就是说无论说你是哪种需求的，如果说想来减肥你都来试一试。你看现在就是哺乳期的宝妈也有啊，所以说年龄最小的8岁左右的，最大的60岁左右的都有啊。然后有的人说对身体有没有伤害，一点伤害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没有任何药物，内外就是内服的跟外用的都没有，所以说呢咱们没有任何的伤害啊。而且咱们坐着还很舒服啊，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增加了你的运动量。可能平时你没有运动量，但是每天你坐了咱们这个仪器半个小时，它就增加你的运动量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咱们做完了会感觉浑身很轻松啊，而且特别舒服这个感觉。所以说呢想减肥咱趁早啊，咱们现在娜之美推出100块钱体验7天的这个活动，能让你掉5到8斤，不节食不运动。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咱们统一的报名电话都是8834-43 8834-43，你就近就可以了。无论你是想给家里边的孩子减肥的，8、9岁的小孩上到10多岁的都可以啊，上有的想给父母减的，你们都可以来报名啊，8834-43 8834-43。
1: 好的，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1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精神随身，路况随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五月十三号星期三17:05，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这个哈铁优惠的信息啊。60周岁以及以上的旅客呢，可以享受乘车九折的福利了。从5月29号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部分动车组列车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凡是年满60周岁的旅客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在规定时段内乘车就可以执行

0: 到圆，比如说这个打完折之后几毛了啊，那你就四舍五入这个变成圆，如果是四的话呢，四毛就舍去了啊。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老年旅客在原有的优待票价基础上再享受九折啊，就是折上再打折。参与的车次呢是以12306公式的为准，购票呢选带镜字的列车，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就可以享受福利。办理的渠道是哪儿呢？就是12306的官网或者12306 APP， 以及车站的窗口，还有自助机、代售点、列车及到站补票，12306的老年订票专线。适用的票种包括什么呢？包括普通车票，还有空铁水联运以及候补兑现车票，不含那个祭祀的定期票啊，不含祭祀的定期票，就是说祭祀的那种是不能够再打折了啊。铁路一卡通以及预约购票，还有团体票、进站补票等等，都可以享受优惠啊。的退票、退差、改签或者是电子发票，都按照铁路现行的规定执行。那铁路部门也是提醒大家啊，这次优惠呢，倡导老年人错峰周中出行，就是别在节假日啊或者这高峰时段出行。详情呢，大家可以咨询12306的客服热线，或者是登录12306来进行查询。啊，这个呢，就是不在特别繁忙的时段乘车呢，就是有一个折上折的这种优惠啊，
1: 嗯，
0: 很实惠啊。
1: 对，是从5月29号正式开始的啊，
0: 嗯嗯、
1: 可以打一个九折的一个优惠，
0: 就折上再折。
1: 对，它有、
0: 嗯、
1: 还有部分的这个积分，还可以兑换车票啊、升席等，大家可以都可以详细的到12306的网站上去了解一下。

0: 天气越来越好了，你像今天呢，最高气温就达到了31度之多，明天也是一个高温。
1: 你今天穿也挺多呀。
0: 这个瞅着热，但是这个就穿跟没穿一样
1: 啊，
0: 可薄了，超薄的。
1: 那它也是个长袖啊。
0: 能防晒，晒不
1: 黑啊，那挺好。
0: 不像你穿半袖你黑。
1: 对，确实是两天就晒这色儿的。
0: 这两天紫外线那个光照也挺强烈的，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我觉得今天中午的时候还让我感受到，就这个时候咱们北方真的是气温非常舒适的一个季节，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在舒适的季节呢也要给大家呢安排舒适的行程，就是我们的伊春，这个绝对是一个限时返场，我们的短途游，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拨打8211900287997337，我们是为大家安排周五周六周日，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短途游都特别贴心，
1: 嗯嗯，
0: 如果是三天的话那就必须得是
1: 周
0: 五出发，
1: 周六周日，
0: 对，如果是两天的话那就周六周日出发，
1: 嗯，
0: 能让你尽量不请那么多天假，
1: 嗯，
0: 整个的我们这次伊春呢它属于是一个错峰的出行，但是现在呢伊春也已经是草长莺飞了，
1: 我上次五一的时候我去基本上就已经开始
0: 都绿了是吧，
1: 能挖婆婆丁了，
0: 嗯，
1: 那时候
0: 你就再晚点，嗯，婆婆丁都挖不上了，
1: 对，你现在去都不一定能挖上，就是我们那时候去的那个游客，
0: 嗯，
1: 大家就在那个山那个边儿，
0: 嗯，
1: 挖了好几塑料袋呢，那确实是挺好的，
0: 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在我们去伊春就是非常的舒服，它本身呢就是林都，
1: 嗯，
0: 然后这个季节呢我们去那儿不仅仅是要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景，更重要的是清肺吸氧。你像我们去的那个五营，
1: 嗯，
0: 它就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森林，它的红松的故乡，它的森林覆盖率呢是82%。然后你知道汤望河是我伊春所有的景点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
1: 嗯，它也是五 A 景区，
0: 对，它的森林的覆盖率高达了99.8%，也就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了，
1: 那就是相当于在森林里边这个驻扎了，啊，
0: 嗯，而且还有南山公园，南山公园呢它可以俯瞰伊春的全城，蜿蜒的河流汤望河就尽收眼底，南山公园也非常漂亮，包括我们这次为大家安排了就是人文的研学项目也有，
1: 嗯，
0: 你像以往呢可能我们只是给大家安排自然风光，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呢也是转变了一下思路，我们把行程景点给大家升级的同时呢考虑到其实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许多的
1: 孩子
0: 想要学习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知识和历史文化，因为伊春是森林之都嘛，
1: 嗯，
0: 它是林都生态的文化标杆，
1: 嗯嗯，
0: 所以呢我们带大家到伊春的这个
1: 森林博
0: 物馆，
1: 森林博物馆
0: 你去了吗？
1: 我去了
0: 啊，是不是挺好，
1: 对，

0: 然后我们这次还去一个你没有去到的
1: 啊，
0: 九星的洞藏酒窖
1: 啊。
0: 这个酒窖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的洞藏基地，
1: 嗯嗯，
0: 3200平方米恒温的酒窖，就是你到那儿
1: 那老大了得，
0: 特别的好啊，
1: 嗯嗯嗯，
0: 最关键的是，你知道我们这次住哪儿吗？
1: 住哪儿？
0: 住你上次没住上那个酒店。
1: 哎呀，太好了！哎，那个酒店超好啊！
0: 你知道那个酒店，就是你进去之后，大家都说睡得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它进去之后有那种木调的香味儿，
1: 就是
0: 很助眠，
1: 松树的那种香味儿，那叫什么来着？现在叫北沉香。
0: 哎，它就是整个馆，你一进去，
1: 嗯，
0: 就是都呈现那种味道。人家就是，
1: 嗯，
0: 这么说吧。九星山珍度假村在当地的人的眼中是当地住宿最好的，所以他们管这家店叫五星级的
1: 啊。
0: 那，嗯，人家是这么叫的，你像咱们就是叫什么度假村，但人家不这么叫，
1: 嗯，
0: 人家叫的是五星级的酒店，人家这么叫。
1: 哎，那太好了，跟大家说。
0: 对，因为它
1: 是
0: 国，
1: 就
0: 是，
1: 木质的那种，
0: 对，是国家级的一个康养据地，
1: 嗯，
0: 就非常好，整个都是实木建造的，
1: 嗯，
0: 也就是说，
1: 嗯，
0: 你睡的床，你用的那个小餐边桌啊，包括你的
1: 都是实木的，
0: 你踩的地板
1: 可不行吸烟，我跟
0: 你
1: 说，你
0: 的天花板
1: 啊
0: 都是实木的，
1: 嗯，
0: 啊，就是真的空，就你一推开，你住在森林里面，然后森林里面给你搭建了一个实木的木屋，
1: 哎，
0: 你就上哪找
1: 这
0: 样的地方？这
1: 你现在真不好找这样的地方了。
0: 对，然后我们特色的美食就是餐餐都是林区的特色，你像什么烤串啊、锅包肉啊，包括地道的这个东北菜，
1: 嗯嗯，
0: 小鲜里的山珍野味啊，都会给大家安排上啊。而且这次呢，我们还晚上给大家预留了时间，带大家去伊春的
1: 夜市。哎呀，
0: 啊，那是不是可好了？
1: 可热闹了，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有一餐就在夜市旁边吃的嘛。
0: 啊，
1: 那个，
0: 是，对对对，
1: 啊，
0: 我们这次也是，就是让大家，其实无论你看行程你就知道了，保留了最经典的，
1: 嗯，
0: 然后又给大家加入了很多的景点，所以你之前去过宜春的老朋友和新朋友都是可以参加的。8211900283G，便宜了，
1: 便宜了，
0: 788。你知道原来
1: 888
0: 吗？对，788，三天两晚的行程啊。
1: 而且这次咱们住还有一晚住那个啥，
0: 对
1: 呀，那个
0: 呀，
1: 你
0: 没住上，
1: 对呀，
0: 一米二以下儿童是588啊，名额有限，我们就发一个团这个价位啊，8211900283G，大家导播。打导播间电话，鹏鹏今天值班就找鹏鹏就行，8211900287993337。啊，5月22号出发啊，周五周六周日，
1: 下周五周六周日，
0: 对，5月22号出发，
1: 对，下周五周六周日啊，所以说大家得抓紧时间，你这个时间能定下来，你就赶紧抢名额。因为据我们的经验啊，就是到最后那一天肯定就是最后一个抢名额的一个状态了啊。
0: 对，你打电话导播鹏鹏会给你发具体的详细的行程线路的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九小场所啊，连着城市的烟火与群众的安全感。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也组织了警力下沉，开展了拉网式的消防安全排查整治。民警聚焦了关键环节，对于隐患零容忍，严格落实闭环的整治机制，执法间具力度与温度。同时呢，将宣传阵地前移，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消防知识，营造人人讲安全的氛围。

0: 大家看到我和有亮在直播间里头，我俩就尴尬不嘴，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我们
1: 说啥呢、
0: 啊、我们就是在说那个长线旅游的那个事儿、
1: 嗯、
0: 就说、
1: 嗯、
0: 我们现在从这周一开始吧，周一、嗯、不到周一，不是周一、
1: 嗯、
0: 周二，
1: 昨天，
0: 对，
1: 昨一天，
0: 从周二开始，早上的时候我们发了三条旅游线路、
1: 嗯、
0: 西安、桂林和江南、
1: 嗯、
0: 啊，三条线路。结果呢，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嗯，江南，就是桂林没有了，
1: 就撕巴起来了，
0: 就是、都爆满了，都爆满了。而且你知道，就是最后，
1: 嗯，
0: 我们又加了一个单女，因为想跟其他的那个单女姐姐拼房嘛。
1: 嗯、
0: 然后最后你知道，那个航空公司说就一张票，嗯、就你要呢就送给你。
1: 啊哎呦我天哪，
0: 你知道就抢票，然后那个旅行社的人跟我说、
1: 啊、
0: 仅此
1: 一张
0: 一张哦，然后我就赶紧问一下说要不要给大家拼房的这个事儿、
1: 啊。
0: 本来呢我们计划是在5月28号再开第二班桂林，因为大家报名确实挺火爆、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我们加不了，就是没有这个团了、
1: 嗯、为啥呢？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0: 嗯、对，燃油附加费啊、
1: 嗯、又涨了，
0: 涨了、
1: 嗯、
0: 它涨了的同时呢我们的机票的价格的成本就涨了、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这次桂林的行程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桂林呢它是有一个擦边的店，是不是什么意思呢、
1: 嗯嗯、
0: 就是有一个景中购物、
1: 嗯嗯、
0: 它就是一个风景区，风景区的结尾呢、
1: 嗯、
0: 它有个像购物店似的、
1: 嗯、
0: 你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就走出去、
1: 嗯、
0: 然后我们5月21号的时候就把这个店给它删掉了、
1: 啊、
0: 就没有这个购物店了、
1: 啊啊、
0: 如果说没有这个景中店的话，它其实整个成本又升上来了、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机票的价格有变化、
1: 嗯、
0: 我们的行程品质有了升级、
1: 嗯、
0: 但是我们又要保证说价格还是3299，你说能下来吗？
1: 下
0: 不
1: 来了、嗯、
0: 那再加我们就会加很多的钱、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呢就先不发这班团了、
1: 嗯嗯、
0: 就觉得好像你看5月21号
1: 就差那两天，
0: 对，你差个 一个礼拜
1: 一个星期，
0: 然后你差的钱挺多的，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压下来我们什么时候再给大家做、
1: 嗯、
0: 但是目前桂林一个名额都没有了、
1: 嗯、
0: 我们也不再开新团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我们5月27号的西安、
1: 嗯、
0: 目前呢只有4个位置、
1: 哦、
0: 西安你知道报名也特别的火，
1: 对，昨、
0: 嗯、
1: 也相当于昨天差不多就一天的时间，就是没有桂林那么快，但是西安也非常快，
0: 你知道为什么西安快吗、
1: 哦、
0: 因为我们之前发过的西安最便宜是3699，大家都知道是前年发的3699，然后我们后来呢发的西安都是3900多，然后对4-6级，
1: 好像4000多的时候是最多的，
0: 对，过5.1的时候我们的西安游的价格是4900多，但是我们这次西安2999，然后全程呢又是3钻的酒店的优选住宿，然后我们的西安呢还给大家准备了陕博和西安博物馆双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还都给大家安排，西安的千古情的表演还免费赠送给大家，
1: 嗯嗯，
0: 所以你说就这么好的一个行程卖2000多块钱，他能

0: 能报得很快，它也有原因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西安现在只有四个位置。如果说你想让叔叔阿姨去西安感受历史古迹的文化，那你就报名这个西安。我看了一下，就是西安这个团其实也是上班族挺友好的。他是27号出发吧，他中间隔了个周六周日，所以你其实就相当于是请3-2天的假，就是很方便。西安这个团，我觉得您要是有年假那个时候去也非常好，因为一方面呢，如果你没时间，可以给爸爸妈妈报。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也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因为太合适了。我们说西安也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咱有过2900，
1: 没有没有
0: 没有过，
1: 因为它远呢，朋友们，它远呢，那个飞机的航程在那儿呢，就是机票的成本它就已经很高，而且西安现在去它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好的。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主打四个字，从未有过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团都是，你像我们已经收团了的桂林，从未有过3299的价格，西安也从未有过2999。如果西安你要报名五个人报不了，我们只能招四个人，所以你是说三口、两口或者是单人的话，我们都可以考虑到让您报名。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团是江南团，江南团是5月22号出发的江南。江南这个团也非常的好，如果你之前没有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过，那你想选一个性价比高的，你想首团你就去，那你就去江南，因为江南是我们所有团当中发团次数频率最高
1: 的，
0: 因为它太便宜了，2599块钱，包括我们这次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都去，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比如说像家属啊什么的，我们也都去。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也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这个江南的这个也是往返直飞，没有经停，早出发晚返回，大家可以畅玩6整天的，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的，就是纯玩团。我们所有的团都是纯玩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新开了一个湖南，本来我今天不想说，后来我寻思我都把稿打出来了，我就跟大家透露
1: 一下吧。
0: 湖南团是我们今天临时加开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做不到桂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开了这个湖南。湖南也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从未有过。3990块钱的湖南，3999。
1: 啊，真是3990，
0: 三千多，
1: 低于4000了，
0: 对，
1: 天哪！
0: 你就这么算，你就加一，按4000块钱算都合适
1: 啊。
0: 咱们湖南，上次发的时候是5298。5280，
1: 那贵1000多。
0: 5280
1: 时候，
0: 对呀、
1: 啊，
0: 贵
1: 1000大多
0: 呢。我们现在呢，湖南的这个是真正做到了纯玩，你知道它做到纯粹到什么程度吗？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零韶山献花，也就是没有任而且是景区所有的那个索道啊什么的电瓶车、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
1: 都含了，
0: 零必销，就是包括你到张家界，你最担心的是我不坐索道怎么办？索道坐上，百龙天梯，咱们网红的那个挖一下出来那个百龙天梯，那个坐上。然后另外呢，还有每一级都是21级电梯的7层电梯给大家安排上，电梯给大家安排，所以根本就不用你走，
1: 就是必销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了，就不用你在那儿一这块掏一个小交通，那块再掏一个小交通。
0: 所以这是一个很优质的行程，它没有购物店啊。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也没有自费，导游上团之后不会给你推自费，因为我带过这个团，我知道导游连半个字的自费项目都不会跟你说，因为咱们把两个自费都给大家加到里面了，都赠送给大家的，一个是魅力湘西的表演，这是别的团的自费项目，然后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还有一个就是凤凰安排了一个7重水幕灯光秀，这个我那个团没有，我当时带湖南的时候是4000多的价格，但是没有赠送的这个凤凰的这个灯光秀，这个水幕灯光秀很漂亮啊。然后另外呢，我们赠送泡脚桶、泡脚粉、冰箱贴、欢迎水果，
1: 哎呦天
0: 哪，餐后的那个特色茶饮，而且网红景点橘子洲头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上，就是这个景点也贴心给大家安排小交通了，就是店面，因为你正常走的话其实也没问题，因为很多人也愿意走，一个多小时
1: 那是挺累的了啊
0: 所以就是直接给大家安排那个
1: 小交通
0: 了啊，很方便，全程都是5A4A级的景点。如果你想去湖南的话，这个湖南航班特别好，比我们4月2号发的那个航班。
1: 对，我看是早出发，晚回来的，
0: 是南航直飞的。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的。大家如果想报名湖南游的话，那也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湖南是5月30号出发，
1: 这个是今天刚出来的团队啊。
0: 哦，对。 就因为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去南方，就五六月

0: 份的时候去南方，因为你再往后的话，它那个气候就会热了。就现在气候是正好的。
1: 正好的。
0: 对。
1: 嗯。好，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家里妹妹微信啊，家里妹妹微信，别打电话啊，别打电话，这不是电话，加微信15114518722 15114518722。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梁春阳发来了信息，征宜路由建安街往保健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这个黑土地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黑土地保护，多层次的开展普法宣传。一方面呢，定期的组织集中宣传，依托多场所普及政策知识；另一方面呢，组织民警下沉田间地头，结合案例讲解危害。另外呢，还深入到农资店等这些场所，精准的普法，斩断黑土地非法流通的链条，凝聚全社会的保护合力。
0: 还有一则小好的消息，最近呢，哈尔滨市极地公园风靡全网的摩洛哥蓝色小镇正在全面的升级改造，全新改造版本的蓝色小镇呢，将会在六一之前正式的对外开放，大家可以正式到那儿去打卡拍照啦。
1: 嗯，这个今天我们带来的宠粉福利，我的妈呀，这个李妹妹看完你别哭啊。
0: 啊，咋的了？
1: 嗯，
0: 啊，就是黑绷带
1: 啊。
0: 哦，
1: 你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0: 我当时买到的价格是
1: 1999，
0: 但是赠五个小样，
1: 嗯，
0: 每个是5毫升，
1: 嗯
0: 嗯，50毫升的大正装。
1: 你看今天多少钱？
0: 官网啊，一瓶50毫升的正装4000多，今天是520块钱。
1: 对，
0: 从未有过，
1: 从未有过啊，
0: 从
1: 未
0: 有
1: 过
0: 的价格。我说刚才咋一直憋着都不说这事儿呢？有效期效2027年11月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完全 OK， 没有问题，肯定能用完。
1: 它比较临了，临期了，
0: 临啥呀？一年半呢？
1: 也行，也可以了。但是这价格太香了，我跟大家说啊，
0: 这从来没有过。
1: 我可以作证，那时候跟我唧唧歪歪，就我俩那时候也是晚节目嘛。
0: 对，
1: 然后上午抢光了，下午跟我说，哥，我告诉你，今天得让我抢上我这黑绷带，我跟你说，
0: 因为那次吧，是1999，然后一个大正装加五个小样，
1: 头一回上那。
0: 然后因为我知道我当时就是想买这个，我一心一意就想买这个，但是还挺贵的，3000多，我就怎么的都不舍得买。后来我看咱那宠粉福利1000多，太合适了，我当时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就早上还没断货了，让咱听众咋那么厉害呢，都给抢
1: 光
0: 了。然后我就跟他急眼了，我说你不说吗？晚上还能有，你让我晚上买，晚上有啥呀？抢光了吧？
1: 哎呦天，那时候抢的老烈，这次是给大家破价了，破价了啊！这次是破价了啊！
0: 对，因为很多的那个明星他都在用这个同款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叫绷带，就是因为他好像是给你脸上放了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你用完它之后，你脸部的这个提拉问题呀，还有你的这个想要你的脸更紧实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掉，而且呢，它没有普通的修复面霜那种黏腻，它是很清爽那种天鹅绒般的顺滑，所以你夏天你也不用担心你油皮用不了。它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30%，你涂上它之后整个皮肤都会被包裹着。但是就是因为它临期2027年11月份，但还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是不是两个字？
1: 三个字，黑绷带。
0: 黑绷
1: 带，
0: 黑绷带这三个字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黑绷带这三个字，蚂蚁链全程溯源。这次给大家准备了礼盒和礼袋，我上次连礼盒礼袋都没有拿。我
1: 哎呀，别撇稿啊，别撇稿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黑绷带，
1: 黑绷带啊，
0: 是了，520，
1: 这个太划算了啊！你要是优惠券积分的话，可能还用不了520呢啊。50毫升的正装啊，50毫升正装，因为它是临期的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黑绷带三个字，直接系统给你回复那个下单的小程序链接，下单就行了。这个太划算了，太划算了啊。
0: 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我朋友留了一条路况信息啊，反映到的是一个校门口还是有这个三排车辆停放的一个问题啊，
1: 就是接孩子家长，
0: 行车艰难的，堵车十分严重，
1: 一定礼让停车啊，就把车稍微停。现在天也暖和了啊，孩子这个出来走两步他也不冷了，就是大家多走两步呗，是不是？晒晒太阳还不盖，是不是？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我们

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九二温暖回家路。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冰城市民呢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呢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只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呢到2026年的12月10号啊，到今年的年末，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在这个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啊，每天呢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你这个玩几次摩天轮，这个成本都回来了啊！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的这个景观啊，全都是真冰真雪啊，都是真冰真雪，而且呢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全都免费提供。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你呢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这个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呢是限量发售啊，大家赶紧来抢购。这个提示大家是限量发售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太阳岛的花海撒花儿啊，赏花人啊，这个嗨翻天。眼下呢，哈尔滨太阳岛啊，繁花似锦，成为了出游打卡的好去处。5月12号记者实地探访国内啊，这个园内呢有超过100种的花卉错峰开放，观赏周期呢是到8月份。四号门附近的山精子如瀑啊，笨熊乐园侧的这个海棠艳丽，丁香园内的香气馥郁，内环健身步道串联了景点，可以赏花遇松鼠。另外呢，像六大文化展馆对外开放，让游客呢尽享自然和人文的交融之美。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我行我素问说这首歌现在很火的是谁唱的？
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鲍勃勃。
0: 嗯，
1: official official
0: 是吗？
1: 你自己那个摇一摇搜歌吧。这英文实在是念不太明白啊。 official 对不对？ official
0: 好像是，
1: 对吧？
0: 你就记住鲍勃勃就行了。
1: 嗯，
0: 波波波
1: 波波波
0: 波波波嘛。
1: 嗯，
0: 前面波波是汉语拼音的
1: 波窝波。
0: 嗯，波窝波波波波
1: 波是那个王一博的博。
0: 对，
1: official 就一定要加上这个。
0: 妹妹咱们不要炫技了。
1: No problem。 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咱们的那个，哎，长和短怎么说来着？英语
0: long
1: long 是长的短呢？什么是
0: short
1: short
0: 都就饭吃了还能记住这几个单词就不错了。
1: 游怎么说？
0: 游，
1: 嗯，
0: 你说的是哪个游？旅游的游啊。
1: 旅游游跟游泳游不一个游吗？游泳游是游泳
0: 那可不是。那英文里边的什么牛肉啊，牛肉干啊，那都不搭嘎。
1: 那就是那啥，
0: 葡萄啊，葡萄干，那也不是一个玩意儿。
1: 我现在游我只能想到就是游泳那 swimming，
0: 我想到的是 oil。

0: OA 是啥呀？
1: 就是汽油的那个油
0: 啊！哎呦天哪！我知道了，就是油的那个油，正常吃的那个油的那个油。
1: 嗯嗯嗯，
0: 那就是那个长 long oil， 长油，长油啊，长线旅游。
1: 嗯、这语法呀。
0: 嗯，短线旅游就是你那个英文实在我不好意思念，
1: 是还是 short？
0: 你跟第一次说都不一样，
1: 想不起来了，
0: 就是短旅游，
1: 这么说行，
0: 这么说大家都能听懂啊？
1: 对对对，
0: 就那个长线旅游和短线旅游，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个短途游是伊春，大家想要报名5月22号的这个伊春游，可以给党部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这位朋友问有没有北极，北极真没有，但是你可以、嗯。可以跟着我们去伊春，
0: 哎，伊春，嗯、你我们能带你去欣赏北极星，
1: 对，
0: 嗯，
1: 哎，伊春，
0: 北极去不了，
1: 伊春能不能看到那个极光啥？看不着，看不着，
0: 那
1: 看
0: 不着，
1: 不着嗯、
0: 就是北极星能看到，北斗七星
1: 可以给你看大森林，啊、
0: 对，
1: 已经非常往北了。
0: 你当时空气很好、
1: 啊，
0: 然后你晚上的时候那个空气的就很透亮，
1: 嗯、
0: 你就肯定能够看到、
1: 嗯。那真是啊，就是伊春的那个晚上，它真是能看到星星的啊，
0: 嗯、
1: 真是能看到星星的。
0: 如果你要想报名长线旅游的话啊，
1: 嗯、
0: 也可以加李妹妹的
1: 微信
0: 啊，加李妹妹的微信、
1: 嗯，
0: 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我们这班的长线旅游现在只有三条线路，西安是5月27号出发的，6天5晚，全景西安，
1: 嗯，
0: 2999块钱，这个特惠，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从来没有过价格。然后
1: 湖南，
0: 嗯，只剩四个位置了，西安。然后我们的湖南呢是。今天晚上咱俩是第一次说、
1: 嗯、
0: 啊，这个行程刚出来，第一次说新鲜出炉的，
1: 这是3999，
0: 3999、
1: 嗯，
0: 但是湖南也会报的很快，因为我们经常没有发过就湖南3000多块钱的团、
1: 嗯，
0: 湖南这个也很划算啊、哦。大家是5月30号出发的，是6天5晚、
1: 嗯，
0: 大家想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如果说您想要报名我们的
1: 省内短途。
0: 或者是江南游、
1: 啊，
0: 江
1: 南
0: 游是5月22号的行程，这个是最便宜的，2599。如果你全家出行人口比较多，然后你想、
1: 嗯、
0: 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1: 这个最划算。
0: 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
1: 嗯，
0: 咱们都会去到啊。我们的价格是
1: 2599，
0: 住宿方面呢是湖南全程是4钻，然后西安呢是3钻，然后我们的江南呢是全程商务酒店住宿升级晚上的4钻酒店住宿。大家呢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凯华啊，在问说那个旅游的事儿。刚刚说了长线游呢，你就加李妹妹微信，就出省的这样的坐飞机的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省内的短途的，咱们坐大巴车的这种啊，你就打电话82119002，82119002。
0: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的长线旅游，我们的航班都是好航班，像都是南航的什么这种大航空公司的，
1: 嗯、
0: 所以你正常你订往返的机票，你像湖南你订长沙那么远的地方，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西安呢，它其实机票就是很贵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是只花了往返机票的钱，然后吃住行游玩都是我们请您去的，是因为我们是团体机票，我们一下子订一个团的20人的往返机票。为什么说往返机票它就是便宜，而且我们是团体购票，只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限来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特惠。
1: 嗯嗯、
0: 你正常比如说林妹妹我是跟团走的，那我合一张机票我超级便宜，但是有量呢他自己定的，他就相当于团费的价格了，而我省下来的钱呢我就给大家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呗，
1: 对
0: 吧？对，
1: 还有景点都给大家就包含到当中了、
0: 嗯、是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最近呢这个天呢是越来越暖和了，哈尔滨的好多的花呢也开了啊。昨天晚上我在回我们家院的时候我还在想，哎呀前面这个花这么漂亮，这是什么花啊？后来我一看图片啊，原来这就是新闻当中说的海棠花啊。哈尔滨中兴大道沿线的海棠啊迎来了花期，垂死海棠花梗更长啊，然后呢花朵是由玫红渐变成淡粉色，温婉灵动。那王祖海海棠叶啊花啊果啊都是紫红色，花色呢非常的浓烈艳丽，二者呢次第盛放，和嫩绿的新叶以及周边的建筑辉映啊，勾勒出了层次非常丰富的景致。满树的繁花带来了视觉盛宴，不少的市民游客呢都驻足拍照，记录着美好的

0: 有朋友说西安非常好玩，对，我觉得西安非常好玩，就是西安现在的那种景致的打造，它既是游览的网红城市，又有历史的一个厚重感，同时这个时候的西安它气候非常好，平均温度是在14到26度之间，就是非常的温暖舒适的哦。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西安，那只有4个名额，名额是比较少的。
1: 对，而且吧，它西安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啥呢，就是它那边不管是博物馆的这个讲解啊，还是导游啊，就他们都是非常能讲的这一种。
0: 对，你像咱们的导游都必须得是那种服务型加讲解型的导游，
1: 就是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历史知识啊。比如说你去博物馆看到这个文物啊，他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这个来历啊等等，他们都跟你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说西安，在西安做导游那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就他们背导游词那都得背老多了、
0: 而且就是不仅你要背，他必须的本身他得懂，
1: 对，
0: 要不然他讲不出来。
1: 对，
0: 他得是对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呀他非常的
1: 了解，
0: 而且是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个导游
1: 你才能讲出来
0: 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人人都能做，但是你要做好了不容易，对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新闻内容，来看一下斯大林公园现在台阶亮化已经重新升级了，那么景色呢更加的宜人。此前呢部分的这个台阶呢因为照明缺失造成安全管理的一个薄弱，近期呢道里区的园林部门呢也启动了亮化改造，增设了照明设施的消除视觉盲区，保证夜间通行的一个安全，同时呢也兼顾了景观的提升，让台阶融入到园区的风貌，丰富夜间景观层次，增添夜色的美好。
1: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好多的朋友都在发我们今天的关键词，而且呢不只是女孩子在发，好多的男孩子啊也在发、我相信他可能要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自己的爱人。
0: 今天是13号了，我们现在呢如果这两天给大家发货的话，能来得及你520收到礼物，因为这个做520礼物太好了，它有礼盒礼袋，而且你想想你给自己买还是给你爱人买啊，还是给同事朋友买，想要表达一份喜欢的感情，人家520还拆开礼盒之后发现是个黑绷带，那你一人一下脑海当中就是4000多块钱的东西，但是其实你花了500多块钱、因为它是07到2027年的11月份，但还有一年半的时间，绝对没有问题的，
1: 能用完、
0: 对，能用完，就而且你送出去也有面子。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黑绷带，三个字黑绷带，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三个字黑绷带。想起了情

好，节目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啊。明天白天晴，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3级，最低气温16度。

0: 好，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的17点，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7: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2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6度。好，欢迎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呢，有这个刘，还有展哥也是来了 ，HHYY 等等的一系列朋友啊！欢迎各位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随时与我在线互动交流。下面时间走进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一起来热点聊聊，
1: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热点聊聊，咱们今天的一起来聊聊热点啊。首先呢，来关注咱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有趣好玩的网络新鲜事儿。话说成都的90后团队呢啊，这个各自呢拿出了自己的绝学，打造了一把载人飞剑，而且呢是现实生活当中上演了御剑飞行。90后一名博主啊，自己呢哎一直以来呢都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哈，一直精心的打造，说如何自己才能够修仙成功，这是看小说看多了。博主范十三等团队呢，耗时一年的时间，纯手工打造了一柄啊载人的飞剑啊，而且呢，这该飞剑呢长 2.16 米，重38斤，这哪是飞剑呢？明明就是飞船呢。

之间把这个技术科普一下，这样事儿的咱连威亚都省了。再来关照这个科技方面的相关内容啊，安卓17防盗升级，小偷拿到密码也没办法啊，关掉自己的定位，这个科技可能是越来越厉害了。话说在谷歌的2026安卓开发者大会上宣布了新一代的安卓17系统也将大幅的强化关于防盗的相关功能，核心升级了标记啊未丢失的这个功能，同时呢也在用户启用之后呢，任何人包括你拿到了这个PIN码的小偷都无法关闭自己的定位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必须通过指纹或者是人脸生物系统来进行识别，这可太好了，如果没有你自己亲自决定的话，想关掉你手机里的内容那都是难上加难的。那同时呢，系统也会自动的隐藏快捷方式，包括禁用新的 WiFi 和蓝牙连接，并且呢默认开启远端锁定，切实的帮大家解决了关于手机丢失之后的信息泄露问题。那在这儿咱也得说说啊，以前这是手机丢了呢你找不回来，现在呀小偷捡到了简直就变成了是板砖呐，建议小偷早日改行，科技时代没你的饭碗。话说这是病从口入啊，咱吃东西可得注意啊，别说是吃饭了，吃药更是得注意。话说有这么一个医生手滑，两颗写成了21颗，没想到呢这大妈吃药的时候直接42颗吃进了医院。浙江绍兴一位英大妈那因为自己的脚部扭伤就在医院呢开药啊，开什么呢，云南白药胶囊，结果呢因为电子处方啊这个操作失误，将一次两粒儿直接开成了1次21粒药物，没想到的是呢大夫敢开，这家属呢也敢给这大妈吃，大妈严格遵医嘱，一天之内吃了42颗的云南白药颗粒。但在这温馨提示各位，这个药量啊日常也就是8粒左右，吃完之后呢出现了恶心、头晕、心慌等一系列症状，那事后呢医院啊也承认了错误，涉事的医生以及药师被问责，双方呢已经协商进行赔偿了，你赔偿了我的药，我的这个病怎么办啊。在这儿也温馨提示，这医生大夫啊平时这手啊手滑一时爽，没想到这大妈吃药啊吃到撑，这哪是吃药啊，这明明啊就是拿药当饭吃了。在这儿呢咱们也提醒啊相关的工作人员一定注意啊，在审核的环节是千万不能出错呀，一定注意这个医疗安全啊防线不是纸糊的。这事儿您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展哥说了，他说啊这个医院大夫写的字儿啊估计啊这个貌似是什么样文字呢，真的是看不懂啊。还真别说，这泽南呢还真有点了解啊，据说呀这个医院里边大夫为什么写这个字儿呢，看起来就是一横一竖跟这个天书似的，是因为人家写的是一种拉丁文字啊，药物的拉丁文字，说这个文字写出来呢速度特别快，而且业内人士呢一看就能看得明白啊，这个就是当初就为什么大夫现在就是划了东西一划了3横2竖写完了你根本就看不懂。环饼杀青唰唰画俩圈啊，这开一个这个青霉素唰唰画3圈啊。再来关注啊，这4月22号呢，澳门海关在横琴港口岸呢，这个截获了一名35岁的澳门男子，其呢驾车啊后备箱内用泡沫箱竟然藏匿了51公斤呢未经过检疫的内地的快餐饭盒。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咱们这边叫盒饭，为什么人家地方叫饭盒呢？哎，这个可能就是属于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的文化，正所谓百里不通风啊。但是就因为这几个检疫出来的快餐盒饭呢，被当地呢警方哎就是缉捕归案了。而且呢，准确的来说，这样的行为方式呢，怀疑他有可能是转境进行谋私啊，因为呢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携带的未检疫的金额啊这个额度，所以说呢，男子涉嫌哈、啊、属于进行的这个。
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就把它进行面临罚款了，最高可达到50000元的澳门这个罚款50000澳门币。那大家可能想一想，就这个金额罚起来，对于盒饭来讲，是不是有点头？

一次才碰到这样的事儿啊。别的咱不知道啊，听说过走私军火的，听说过走私过手机的，第一次听说过走私盒饭的啊。还得说这想念内地盒饭的味道啊，才会如此的哎冒法律的风险干这事儿啊，建议在澳门直接开一家分店。现在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呢也希望啊把家里边的这个饮用水呢调节到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说呢喝惯纯净水的朋友肯定知道啊，家里边呢有一个纯净水机，这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怎么想也想不到，我买了一个纯净水的净水机，但是拿到家里还是喝了2年的假纯净水。网友宋先生家中的纯净水机啊，用了将近2年了，突然他发现了这个 RO 的滤芯竟然完全没有使用状态，所以呢就联系了售后进行检测，一个惊人的消息呢震碎了他的三观啊。话说安装师傅上门以后发现原来进水接口接反了，直接呢就接到了水龙头上，所以说呢这两年来讲啊，全家人一直都在喝自来水。这里边呢包括自己3岁的宝宝，还有呢家里的老人，以及到家中的孕妇，喝了整整2年的过滤水呀，其中呢还都是来自于普通的自来水。那目前呢宋先生也正在与正规的品牌方呢来进行维权，三方现在都陷入了踢皮球的状态。花大钱买了一个反向的净化器啊，交了2年的智商税，最心疼的还得是宝宝，竟然用自来水泡了2年的奶粉呢。话说这位安装师傅，您这个手艺貌似也是和体育老师学的吧。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泽南为您带来的一听可乐，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好，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话说啊，一件热血的事情你能做出什么呢？4名大学生夜驱车啊1300公里自费呢送校友去见母亲的最后一面，这真的可以说是一件壮举啊。就在5月8号的凌晨，北方民族大学4名男孩子啊，话说呢这其中呢就有博友啊，这个博主于金辉以及团队，那么接到了一个求助。这求助怎么说的呢？一名啊这个校友母亲呢突然去世，又因为家在湖南的恩施乡下，所以呢无法直达交通，怎么办呢？担心呢赶不上见到最后一面，4个人呢通过核实立刻呢就决定啊连夜出发，自驾1300公里，耗时12个小时将女孩直接送到了家里，全程的油费过路费5200多元全部自费。女孩子呢也是想拿出这笔钱，没想到呢人家全部拒绝转账，不要不要。在这想说句话啊，其实陌生人的善意呢是最破防的，什么时候啊都有当代青年的影子，这就属于我们当代年轻人独有的一份热血和担当了，不是作秀，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和热血，为这代年轻人点赞，你们做得好啊。粘人的小猫啊，这个陪吃饭被辣椒辣到直流眼泪，那这件事情呢也是震惊了自己的家人，看到呢以后也觉得非常的心疼。网上一般热搜的视频呢，话说一只小橘猫全程粘在主人身边啊，看着它边做饭边给自己吃，主人切辣椒的时候油烟子的辣了，直接呢就把这小猫呛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直流眼泪，但是呢它依然眯着眼甩着头依旧陪在主人的身边，半步都不肯离开，主打的就是一个生死相随，这顿您就算是炒辣椒我也认了。被辣到这个小猫也想啊，哎呦我的天哪，我这哪是当一只猫啊，我这太遭罪了，这不就是终身是这个勤快的保镖吗？关键是这个辣哭，你说这样的饭搭子忠诚度不比男朋友还靠谱。好，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新鲜事儿。话说啊，胖锦鲤成为网红，身材圆润的被人调侃，这乃是网红啊，这不就是水中的鸡翅包饭吗？
江苏一网友在公园鱼池当中呢，就拍到了一只超级肥硕的锦鲤，因为自己的身材过于圆润，胖起来远处看呢，那简直是憨态可掬啊，萌宠萌宠的，与平时印象当中啊这个游起来的锦鲤呢，那是截然不同的。网友们纷纷调侃，称其为鸡翅包饭成精了，也被称之为是锦鲤界的相扑选手。胖锦鲤啊，一看呢，它就是属于那种伙食吃的特别好的。我记着啊，在过年期间呢，泽南在这个佛山一处这个早餐，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酒楼，因为很多南方餐厅啊，他们在中午之后呢才开正餐，早晨呢基本都有早茶，三四点钟、四五点钟就开始了。嘿，人家南方朋友特别讲究养这个鱼啊，这个养锦鲤，你就看啊，这个鱼池里边那个锦鲤胖的，那简直一个个看胖的就跟那丸子似的。倒是不新鲜，但是这样的身体呀，是不是也考虑减减肥了？不然的话，不到中年你就得三高了。

0: 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M99.10 柳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王维，
1: 我是湘云，
0: 欢迎收听泽南的一听可乐，常听一听可乐，让您笑口常开。
1: 就是小云云和小维维要唱起山歌，
2: 什么水面晨阳三泪，什么水面共白头嘞。
0: 柳州有三宝，金桔茶叶云片糕，
1: 柳州螺蛳粉，一口让你忘不了。
3: 这外卖已经12个小时了，我有一个提议，保证在座的各位都能满意。螺蛳粉怎么样？
4: 那叫螺蛳粉。
3: 螺蛳粉，我查过百度百科。
4: 螺蛳粉，我有一个广西的表哥。
0: 魅力中国，大美有。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925交通广播继续为大家带来啊您今年的出行计划。那今年在五月份你想去哪玩呢？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省外游省内游都为大家安排上。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呢一个伊春之游啊，已经之前呢很多朋友都跟着我们啊一块尝试过了。那么这一轮啊，如果说呢您之前没有报上名，那么有点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咱们5月22号出发的3天2晚的伊春游再次为您带来，从自然风光咱们再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咱们住森林人家，而且呢咱们一起在这个周末感受来自于小兴安岭的绿色吧。先来说说啊，带着大家呢咱们去走进林海，这里是清肺吸氧之旅，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最大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而且也被称之为叫做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2%，而且负氧离子爆棚，在这里深吸一口气，到处都是清清的氧气含量。还有探望河林海奇石啊，这个呢也是一个景区，是国家5A 级的景区，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啊这个印支期花岗岩的一个林海的地貌，同时呢也有2.5万年风化形成的奇观，完全呢承载在了林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魅力。而且森林覆盖率呢达到了99.8%，可以说一眼望过去全部都是大森林呢。包括呢还为大家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啊，在伊春的南山公园，这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国家4A 级的一个景区，47米高的兴安塔，还有360度呢可以俯瞰整个伊春的全城，同时呢与这个蜿蜒的探望河一眼全部都望到。再有呢这次也不光说是咱们看了这个精美的景致，也是一次人文之旅，要带大家呢一块来看一看九星洞藏九窖，而且呢这也是国内目前规模啊最先进的一个蓝莓的九藏的一个这个洞藏基地，而且呢有320平米的都是来自于恒温恒湿的九窖。在里边呢你漫步可以闻到啊这个独特的酒香，那如果说喜欢品酒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还可以品鉴到特别的蓝莓白酒，而且呢这也是独具特色的林区酒文化。住的也是特别好，咱们为大家安排呢入住到了是探望河的九心山珍的度假村，而且呢这也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的旅居地，另外呢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原木典雅的风格，还有呢全部都是生态的实木建造的，包括呢每呼吸一口都是清新的润肺的这种洗肺之旅。特别安排的美食呢也是顿顿不重样，全部呢都是来自于林区的特色，主打呢就是地道的北方菜，让您直接呢吃到小兴安岭的山珍野味，而且呢晚上留出了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呢咱们去伊春逛夜市啊，包括有烧烤啊，还有锅包肉啊，松仁饼啊，以及蓝莓制品等等等等，应有尽有。而且呢这一次啊咱们也是啊感受着伊春的清凉晚风当中呢共同感受啊尘世间特别浓郁的烟火气。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925听友特惠价每位仅需788元，每位仅需78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想要奔赴森林山海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

0: 啊，刚才有朋友也在问啊，说是925交通广播，咱们省内游为大家安排了伊春游，那么省外游有没有呢？哎，当然也为大家安排了。那在这呢，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如果呢您正好啊，在今年的这个五月份呢，想放个年假，或者说呢也有时间，不妨呢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出游。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一块去江南。那江南呢有无限的好风光，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5月22号出发。现在呢错峰出行，咱们避开拥堵，纯玩双飞，咱们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和没有任何的购物啊，仅收2599元一个人。925听友双飞六日游，往返飞机都给您包含在里边了，一如既往的品质，从未有过的价格。惠山古镇、无锡源头渚，包括像是梧桐大道以及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还有老门东古街，以及呢像是在寒山寺啊和七里山塘、杭州西湖以及太子湾公园等等呢，都为大家打卡带到。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添加泽南的微信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这次呢咱们不光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景点，而且住宿条件也非常的棒，跟大家全程入住到的呢都是商务酒店，而且呢是入住非常的方便，特别升级一晚携程四钻酒店，提升咱们的旅途出行幸福感。五城连游没有任何一点遗憾啊，咱们打造的是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任何一个景点呢都会有独具特色的魅力，任何一座城市也都会有让您流连忘返的这样的记忆点。性价比直接拉满，往返直飞无经停，早出发晚返回，畅玩六日，整整的六天。大家如果想报名，赶快添加微信，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如果说呢我还想去这个西安玩一玩，那么最近西安的温度呢也是非常好，14到26度左右，而且呢也正是啊这个人比较少的时候，又特别的舒适，春风得意马蹄疾，咱们啊抓紧时间赶快来看一看西安的景色。5月27号咱们6天5晚西安特惠游，每位仅需2999元，比自由行更省心，而且比跟团游更加精彩。早晨9点出发，每天呢都是睡到自然醒，拒绝特种兵，而且西安的所有景点全含，像是秦始皇陵，这个大家都要去看看兵马俑啊，世界第八大奇迹，还有呢像是华清宫啊，西安千古情，哎，包括呢这个是很多朋友说一生必须要打卡一次的演出啊，还有大唐不夜城，这是中国最美的夜景，再加上像是灯火长廊，还有不倒翁小姐姐进行拍照合影，石头人呢，飞天壁画呀，等等，那一言说不尽里边的精彩，但是如果大家想去看一看，不妨跟着咱们925的路线一块出行，而且呢美食方面到了西安不得尝尝当地的特色碳水吗？咱们去逛逛永兴坊，去看看回民街，而且呢这里有肉夹馍呀，羊肉泡馍呀，还有这个摔碗酒等等300余种小吃，咱们从街头吃到街尾，减肥对于美食是一种不尊重啊。每晚入住到的呢给大家安排都是三钻的酒店，全程不换酒店，而且呢每晚睡醒呢都是同一张床，咱们省心又省力，每晚都睡一个好觉，航班时间好，而且呢咱们是往返南航直飞，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六天。记住啊，这是5月27号出发，6天5晚的西安游。之前有朋友问啊，说这个桂林游还有没有了，名额早就已经爆满了，西安游呢现在可能剩下个把名额，大家也得抓紧时间了，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另外呢咱们如果说想去湖南玩湖南游的话呢，还有几个名额，这也是今天刚为大家带来的湖南游，5月30号出发，6天5晚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零苗寨、零烧山献花，咱们零人数限制、零同组限制、零年龄限制，还有零必消，优质的9个啊，这个优质服务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听友的限时特惠价格，每位仅需3999元，而且呢这是给咱们带来的听友一个大福利啊，长沙再加上张家界双城打卡，橘子洲还有天门山以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包括呢像是黄龙洞啊、洗温泉，带大家呢都一并打卡带到。特别赠送大家双演绎啊，分别是什么呢，有这个魅力湘西的7重水幕灯光秀，而且这个呢也是冯小刚导演亲自导演的这么一个精彩的大作啊，每一帧的画面呢都可以被称之为是摄影级的大作。还有呢就在凤凰安排一场呢是7重的水幕灯光秀，这也是赠送给您的，将沱江的夜景呢直接特别极致的啊沉浸式的感官历史史诗带到您的面前。 行程刚好啊，但是名额有限，想报名去的朋友大家添加我的微信详细来进行咨询。无论是咱们这个是5月30号的湖南游，还是5月27号的西安游，5月22号的江南游，想报名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添加我的微信详细来进行交流。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了，北京时间的18:39啊，现在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昨天没听完的段子，来听一段来自于马志明、黄族民的对春联。昨天呢刚听到啊，说这个把蒜拿上来了，下面时间呢，这马老又能发生怎么有趣好玩的故事呢？咱们一起来听马志明、黄族民的对春联。
1: 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瞻殿下，加封9000岁之职。
2: 啊，那是刘瑾呢？
1: 哎，刘瑾，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呢。我祖先，我上辈，
2: 好吧，
1: 带着他的遗志，我就继承下去。
2: 滥用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1: 行啊，别理我
2: 啊，
1: 你别理我。哎，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2: 怎么了这是？
1: 你呀，你完了，你
2: 我完了。
1: 你黄宗民全好，这一手你算完。
2: 我怎么完了呢？
1: 你太瞧不起人。
2: 哦，
1: 不尊敬老前辈。
2: 你是谁的老前辈啊？
1: 不需这样啊，不需啊，当着大家这么看不起人。你我长这么大个子，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退让。我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重。
2: 哦，嘿嘿，
1: 受人尊重，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咱一进门人一瞧，哦，来了，这坐坐，请坐，看见吧，别人没坐，让我。
2: 好，
1: 给倒茶，倒茶，兑碗热的。
2: 还兑碗热的，够渴的。
1: 对，给端面去，端面去。
2: 哎，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华士奎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啊。到他这可好，一碗当沟卤满齐了。
1: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在乎人的心，热气是吧？这心大碗端面，
2: 哎呀，
1: 给包蒜，包蒜。整头整头的啊，整头的红皮蒜。不限制，随便吃，随便。
2: 不是你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啊？
1: 哎，就说人家心这意思。
2: 好。
1: 哎，这在北京的什么买卖开张我忘了。我给人道喜去。人家让我给来副对子。
2: 哦。
1: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个对儿。这副对子轰动了北京四九城。哎呀，了不得了。马大学问的，这词儿太好了。
2: 老师啊，您给编了副对子，
1: 哎，
2: 当时还轰动了全北京。
1: 对，
2: 那一定是出奇了。
1: 那是。
2: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1: 啊？
2: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1: 买卖家开张
2: 啊，您这上联是？
1: 上联
2: 啊，
1: 上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
2: 好。下联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1: 哟
2: 啊
1: 啊，我写这个你看看哈。
2: 我多咱看了，
1: 你没看着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吗？
2: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真有你的了。
1: 行，哎，这么着，
2: 干嘛？
1: 你等着，
2: 我等你干嘛？
1: 你等我的，
2: 是
1: 别走，
2: 我不走。
1: 这么着吧，
2: 嗯，
1: 你呀、出个题目，
2: 嗯，
1: 我当时给你编副对子， 你看怎么样？
2: 你编副对，你懂什么叫对子？
1: 废话，我是干嘛的呀？
2: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1: 对子吗？
2: 啊，是啊，
1: 对子吗？
2: 啊，说说，
1: 这边叫上联，
2: 嗯，
1: 这边叫下联，这边五个，这边也得五个，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有五十。
2: 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有哪怪呀、啊、
1: 一边多，
2: 那多新鲜了、啊、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吗？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1: 我懂，我就干这个。
2: 哦，好，你懂啊？
1: 当然。
2: 那比方说
1: 啊，
2: 我们上联呢有个上，你怎么办
1: 啊？
2: 上
1: 上，
2: 你对什么？
1: 下呀，
2: 下，
1: 这还用问？考我上？考我？
2: 对不对
1: 啊？
2: 那不是，这不是考，不是考。
1: 上对下，死规矩啊。
2: 嗯，
1: 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
2: 你呀，你差点。
1: 好好好，
2: 差点。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1: 天
2: 啊，
1: 地呀、啊，
2: 地，
1: 天对地呀、啊，
2: 哦，
1: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云隐藏雾蒙蒙。
2: 哪位有学问的人还这样？还是大吉一般的挂点挂挂，你这是什么
1: 讲义？讲义，
2: 行行行，甭讲义、
1: 哎、
2: 啊！我们上联呢、
1: 啊、
2: 有个言
1: 言呢、啊，
2: 嗯，
1: 言我来个醋，
2: 醋，
1: 哎，言要对酱没有了，盐咸酱呢也咸，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
2: 行吗？
1: 行
2: 啊，行。那我们上联有个好，
1: 好啊，
2: 嗯，
1: 歹，
2: 歹，
1: 好了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2: 哎，还成语、啊？那叫成语，
1: 成语。
2: 那我们上联有个是，
1: 是我对炮。
2: 炮，
1: 哎，你要知识我炮，你跳马我出去，
2: 好嘛，他又吓上了。可我们这个几个字啊，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1: 哦。
2: 上天言好事，
1: 上天言好事，
2: 哎，
1: 回宫降吉祥，这叫什么灶王对儿？这玩意儿我四岁啊，四岁我就会。
2: 你别四岁、
1: 哎、啊，
2: 你别四岁，
1: 嗯、
2: 你对回宫降吉祥的吗？
1: 回宫降吉祥。
2: 不，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1: 回宫降吉祥。
2: 不，上你怎么对的？
1: 上我下
2: 天
1: 地
2: 盐
1: 醋
2: 好
1: 歹
2: 是
1: 炮。
2: 哎，我上天言好事，你呢？
1: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的醋把这炮给逮住了。
2: 不像话啊！
1: 不像话
2: 呀、啊！可不，
1: 就这个
2: 啊，
1: 就这个
2: 啊，
1: 这怨你
2: 啊！这怎么怨我呢？
1: 怨你，这算我栽吗？诸位，诸位，马大学问今儿算栽到这儿了吗？不算，不算栽跟头，这是你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
2: 我怎么偷坏了？
1: 你上天演好事，你不一块说？我这灯谜也破闷儿，我就猜着了。你一上，我就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天，我来地，那个下地兔崽子，那来谁？别来这个，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消好啊，消好，消唱戏做官，别消头几把眼袋。
2: 不是，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就怨你啊！
2: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呢？
1: 你说，你多说，你照一百个字说。
2: 嗨、哎，我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啊、嗯。一百，
1: 那算什么？估计多少？你说，
2: 嗯、
1: 说多少字儿？有下联配下句儿。
2: 哦，
1: 哎，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2: 怎么样？
1: 给你一毛钱。
2: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呀？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那管什么用啊？
1: 不是。我身上就有一毛钱、
2: 哦、多了还没有，
1: 你家里就不让多带钱。
2: 这小孩还真听话，你呀、啊、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
1: 哦、
2: 你就认为一百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 比方说俩字啊，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1: 羊肉，
2: 哎，
1: 萝卜，俩字，萝卜，
2: 我的羊。

0: 肉可是食物，
1: 萝卜也吃物啊。这个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0: 你看，他又吃上了。
1: 怎么
0: 样？爸爸还说俩字的，
1: 说
0: 胡琴，
1: 胡琴，
0: 哎，就是胡琴呢。
1: 啊，
0: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
1: 哦，萝卜，
0: 这不行啊！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那都是食物。这胡琴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1: 我们这是萝卜，挑的萝，打的卜，萝卜。
0: 哦，改了这个萝卜了，
1: 怎么样
0: 啊？那我说绸缎，
1: 绸缎，
0: 哎，
1: 萝卜，
0: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1: 我们这是萝布，沙罗洋纺，呢绒布匹，萝布。
0: 你看
1: 怎么样？
0: 那我说岳飞，
1: 萝卜。
0: 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炖萝卜。
1: 岳飞怎么回事？
0: 岳武穆岳大帅嘛。
1: 萝卜是谁呀？
0: 谁呀？
1: 萝卜谁呀？
0: 谁呀？
1: 有这么一出戏叫《木莲僧救母》，听过没有？
0: 知道啊。
1: 木莲僧叫什么名字？
0: 叫傅罗卜。
1: 哦，
0: 哎，什么毛病？
1: 一惊一乍，忠臣配孝子。
0: 嘿。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1: 哦，
0: 说一二三四五六七，
1: 这怎么回事？
0: 哎，这就为躲你那萝卜。
1: 哦，
0: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1: 没关系，
0: 嗯，
1: 没关系，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嗯，
1: 萝卜快了不洗泥。
0: 不行，不像话的，
1: 没有一个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0: 最少仨字。
1: 哎，
0: 那我说仨字的，
1: 你说呀，
0: 说马牙枣，
1: 马牙枣。
0: 哎，对了，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1: 啊，
0: 有一种是长的，特别甜，那叫马牙枣。
1: 嗯，行，
0: 怎么样？
1: 下联，
0: 嗯，
1: 羊蕨葱，怎么样？
0: 羊蕨葱，
1: 对字对字吗？
0: 嗯嗯，
1: 马牙枣，羊蕨葱。
0: 哎，
1: 马牙，羊蕨，
0: 嗯，
1: 枣，葱，
0: 好，
1: 马牙枣几月？
0: 马牙枣八月，
1: 八月，
0: 嗯，
1: 羊蕨葱呢？
0: 二月，二八月，
1: 马牙枣是秋天，
0: 对，
1: 羊蕨葱呢？春天，
0: 还春秋对儿，
1: 马牙枣红的，
0: 嗯，
1: 洋葱绿，
0: 嘿，
1: 马牙枣甜的，
0: 嗯，
1: 洋葱辣的，
0: 是，
1: 马牙枣圆的，洋葱长的。马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枣石头的，洋葱空的，马枣有核，洋葱带须子，马枣……
0: 别别别别别别别，行了行了，我说你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了，
1: 我不算完，
0: 我还能往上添字
1: 哦，
0: 说马吃。马牙枣，
1: 马吃，
0: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1: 哦，
0: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1: 哎，添俩字儿
0: 啊，
1: 羊啃羊蕨葱，
0: 羊啃
1: 马吃羊啃，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蕨葱，
0: 好，
1: 怎么样？
0: 好，
1: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0: 行行行行行，别晃啊。一晃它可泄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1: 行，
0: 再听这个，
1: 你说
0: 说北雁南飞
1: 啊，
0: 双翅东西分上下。
1: 嚯嚯嚯嚯，到底往哪边飞啊？
0: 哎，这有道理啊，不是胡说呀。
1: 啊，东西南北这往哪边？这是
0: 北雁南飞呀。
1: 啊，
0: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1: 哦，
0: 它最准呢。
1: 嗯，
0: 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
1: 啊，
0: 这叫北雁。南飞，
1: 嗯，
0: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啊，嗯，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1: 行，
0: 嗯，
1: 下联有了，
0: 有了，
1: 下联有了，
0: 哦，
1: 下联有了，
0: 哎，有了你倒说呀，
1: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0: 你这对得上吗？
1: 太恰当了，
0: 我这是北雁南飞，
1: 我前车后辙，
0: 双翅东西，
1: 两轮左右
0: 分上下，
1: 走高低，
0: 高低
1: 上下，
0: 上下
1: 高低。

0: 哦，
1: 这叫虽不重
0: 而不远矣。
1: 我这个也谢了。
0: 我也慌着了。再听这上联，
1: 你说
0: 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大白话了，没劲，没劲，
0: 没劲呐、啊！你听着是白话，这对的讲起来可有意思。
1: 怎么讲啊？
0: 说小老鼠啊，
1: 哦，
0: 也就是耗子呀。
1: 我知道，
0: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1: 那当然，
0: 有这么大个的耗子没有啊？
1: 有，
0: 你管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老鼠，
1: 对，
0: 嗯，有这么点儿的耗子吗？
1: 也有啊。
0: 你管它叫什么？
1: 也叫老鼠。
0: 它老不老呢？
1: 它不老，
0: 它不老，它叫什么呢？
1: 叫老鼠。
0: 你能叫它少鼠吗？哎，这叫小老鼠。
1: 嗯，
0: 偷吃热凉粉
1: 啊，
0: 那凉粉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它凉不凉呢？
1: 它不凉。
0: 它不凉，它叫什么呢？
1: 叫凉粉。
0: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行，
0: 嗯，
1: 好，
0: 嗯，
1: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长虫知道吗？
0: 知道吗？
1: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0: 叫长虫。
1: 还有这么短的
0: 小七寸也叫长虫。
1: 它长吗？
0: 它不长。
1: 不长的叫什么？
0: 叫长虫。
1: 短长虫
0: 是
1: 高粱。
0: 嗯，
1: 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0: 叫高粱。
1: 还有这么矮的
0: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1: 它高不高？
0: 它不高。
1: 它叫什么？
0: 它叫高粱。
1: 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啊。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0: 是。
1: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哦、
1: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0: 对，
1: 这儿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0: 哦，
1: 怎么样？
0: 好，
1: 这叫虽不重
0: 而不远。哎，再听这上联，
1: 说
0: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改绕口令了。
0: 谁说绕口令啊？
1: 什么呀，你这
0: 是个对子上联、啊、
1: 我不懂不懂。
0: 我给你讲 啊, 啊，我给你讲啊。
1: 怎么讲
0: 啊？说孔子啊，
1: 啊，
0: 就是圣人呐、
1: 啊。我知道。
0: 哎，孔子周游列国，
1: 嗯，
0: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哎呀，好大的雨呀、啊！
1: 哦。
0: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又没有民房、
1: 啊、
0: 哎，路旁有一棵树、
1: 啊、
0: 这棵树呢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想啊，嘿嘿，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1: 孔进窟窿。
0: 圣人进树里去了，
1: 窟窿孔，
0: 这树里有孔，圣人
1: 孔出窟窿。
0: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1: 窟窿空，
0: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哎呀，缓气呀、啊，差点。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在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想报名去江南六日游的，还有呢西安六日游，以及刚刚为大家分享的湖南六日游的朋友，详细来进行咨询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详细了解。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5: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6: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6: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嗨，晚上好啊，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依然是舒畅代班主持，925谈分看车事，和你分享的关键词是我的爱车，像首歌。

周深的歌总是充满着治愈、美好且温暖，常听常新。这首歌来自周深同学的《总有美好在路上》，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这个环节是我的爱车像首歌。

0: 青蛙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音符，乍一听还以为是本音乐书。苏秦的理想不是成为贝多芬呢、这本书传说是姜子牙写的，玄机内敛，奇谋深奥，冠绝古今，通晓天下之道，是了不得的旷世奇书。据说普通人看了能延年益寿，学子读了能纵横天下。压箱底儿的这本书给苏秦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他似乎看到了希望，几曾一度把他垫桌子，如今才发现古旧的黄皮书才是好东西。只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它具备好东西的价值。苏秦发现了能够横

扫江湖的武功宝典之后，夜以继日发奋读书。苏秦读书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苏秦也因为读书累了，趴在桌子上睡着过。醒了之后，苏秦很气愤，骂自己没出息。有一天他读书困倦的时候突然惊醒，醒来发现是被扎了一下。苏秦是很伟大的，痛醒的经历使他开创性的发明了一招读书的绝世神功——锥刺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伟人呢？这个你不服不行。苏秦就发明出来锥刺股这等带有自虐倾向严重的激励学习的方法。一本书参悟之后，苏秦呢，差点没残疾，大腿扎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放在今天，这种自虐式的激励方法固然不可取，但那种学习精神成功才怪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抱怨社会，抱怨老天，不是老天不公平了，那就是运总是客观。

手。翻以齐国为首联合他国抗击秦国的外交计划称为合纵，秦国率领他国攻打齐国称为连横。合纵连横中的主要诸侯国为楚、魏、赵、韩、燕五国，实力超乎其他的诸侯国，即为战国七雄。而在七雄中，燕国的实力最弱。苏秦是属于那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人，虽然单位小点，待遇丝毫不逊色大企业呀。于是苏秦就去了燕国。纵横家说白了，就是忽悠，好像领导忽悠员工叫管理，学校忽悠学生叫教育，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一般，便是忽悠国君叫游说，游说成名的就变成了纵横家。苏秦游说燕王和赵本山忽悠范伟，原理上啊都差不多，来简单的分析一下。首先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小品卖拐当中，赵本山利用与高秀敏搭档引起了范伟的注意，相比之下苏秦惨了一点，他老哥一个呀，但他也有办法引起燕王的注意，那就是恭维。名词叫恭维，俗称呢就是拍马屁。这拍马屁的学问相当大，曾有一位青年为此专门撰写了一本《马屁经》的处世哲学书，我读过，感觉仁兄说的也挺有道理。有些人呢对拍马屁非常鄙视，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刚到一个单位看不惯这种行为，那只能说你太幼稚，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的话，那很难混得下去。当你无法改变环境的时候，只能去适应，要不中国怎么有句古话叫入乡随俗呢？跟中国人打交道就得学点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八面玲珑，圆滑世故，但内心有种原则，处理任何关系都不违背内心的原则，这就是中国人最高的处事哲学，外圆内方。若是不安马屁之道，此人定吃大亏矣。游说的楷模，辨识的榜样，苏秦当然深谙此道。他拍燕王的马屁说，燕东有朝鲜，北有临湖，西有云中，地方两千余里，兵甲数十万，此所谓天府者也。经过苏秦拍苍蝇般的一拍，燕王很高兴，笑得嘴都合不上，引起对方的注意，这一招算是成功了。紧接着就是恐吓，卖拐中赵本山的一句话令对方毛骨悚然啊，这腿肯定有毛病，为了表示有病的程度，附加一句发现就晚期，这招把它命名为程度加重。苏秦也一样，先说这腿肯定有病，他说燕国为什么能安居乐业呀，燕国不被侵犯的原因在于秦赵两国彼此攻伐，削弱了国力，燕国在其后呢牵制。继而为了表示加重程度，苏秦又说，如今赵国攻燕用不上一个月便能挺进都城，而秦国攻燕是在千里之外，所以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赵国。最后一招解决方法，分析出了这腿有病，发现就晚期以后啊，听着害怕了，无论是范伟还是燕王，那都会问怎么办呢，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啊。赵本山老师的选择是架拐，苏秦也给燕国架了拐，他分析指出，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苏秦忽悠的方法总结一下为，引起注意，进行恐吓，程度加重，解决方法。忽悠之入门绝学，销售之基本策略。苏秦懂得营销之道，经过步步深入的忽悠，

好人也被忽悠瘸了，达到了目的。燕王听其计，赠送金银，委以重任。苏秦在燕国逃到了第一桶金，他最落魄的时候，燕王信用他，甭管是不是苏秦忽悠了燕王，但老板重用苏秦，感激他，从此登上了战国的政治舞台，开始实现他合纵抗秦的政治抱负。正是这策略将秦国逼得15年未出函谷关呐、城府之深，令人啧舌。苏秦得到燕王的器重之后，开始为他的合纵抗秦奔走呼号。当时的六国中，赵国实力很强大，当初看不上他苏秦的凤阳君已经挂了。天时地利，苏秦开始转运。苏秦直陈利弊，赵国的位置最关键，处于关键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联合六国制衡秦国，成就霸业。赵王被他忽悠的也给苏秦钱财，器重之，让苏秦去联合其他的诸侯国。争取到赵国的赞同之后，苏秦兵不血刃达成合纵联盟。苏秦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忽悠的对象性格不同以及智商的高低，分别开创性的加了几招比如威逼、讽刺、羞愧等等，后来总结为四个字：鸡、羞、利、诱。这四字诀，你若是能很好的利用、合理的施展，平步青云那不在话下。经过苏秦的努力，六国从合而并立也，苏秦为从盟主，并向六国。便是做到这个份上，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一个人同时兼任六国丞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才能？苏秦完成合纵之后，北上赵国前去复命，恰好经过洛阳，苏秦的家乡啊。苏秦望着家乡的方向，感慨良多。出门在外好几年，是到回家看看的时候了。实际上，苏秦回家主要是为了炫耀，当年落魄的不成样子，如今混得挺好，怎么的也得来一个衣锦还乡不是？他这一回家不要紧，吓坏了中央政府的地主啊。由于苏秦随行的车辆马匹满载行装，各诸侯派来的送行的县长书记啥的那不老少，场面相当的隆重，俨然是帝王级的待遇。管辖洛阳的周天子早已名存实亡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养老的地方。周显王一听苏秦从这里路过，二话没说，命令三军仪仗队为苏大人开路，派使臣出城到郊外迎接。好家伙，苏秦这回可算是出尽风头，扬眉吐气了。苏秦到家一看啊，还是老样子，三间茅草房，两铺大长炕，大哥田间耕，七嫂过台转，好几年也没变样。这时的苏秦不再是当年吃不饱饭落魄归家的苏季子了，他是六国丞相，极其显贵，炫赫一时。苏秦的亲戚邻居见到他，匍匐在地，恭恭敬敬地伺候。苏秦笑着对嫂子说：哈，大嫂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他大嫂不敢正视，急忙狗一样地爬过来，战战兢兢地听着，仿佛一个罪人在等候法庭的审判。苏秦道：当初你对我傲慢无礼，现在怎么这么恭顺了呢？他嫂子哪里还敢正式回答呀，一句位高多金粉饰过去。苏秦见此情景，由衷的感慨道：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啊。这是苏秦面对事态变幻的由衷感言。其实苏秦说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人到

0: 什么时候都要自强。苏秦北上赵国复命，被封为武安君，然后把盟约交给了秦国。秦国拒之，不敢出函谷关15年。苏秦为了找工作，悬梁刺股，日夜苦读，为了合纵奔走呼号。如今合纵成功，身挂六国相印，位极人臣，显赫一时。可是苏秦不会忘记他的老东家燕国，因为合纵之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国派使臣欺骗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试图破坏合纵联盟。齐魏被秦国忽悠上当，攻打赵国，赵王责备苏秦，苏秦恐惧，回到燕国。回到燕国就等于回了家呀。苏秦离开赵国之际，本就脆弱的合纵联盟已经名存实亡了。合纵联盟土崩瓦解，这里有很多的原因。各国之所以联合，只因为利益的所在，一天两天还行，长此下去难免分赃不均呢。加上各国之间本就有仇，所以这种看似坚固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如同易碎的玻璃般脆弱。燕国是当初他发迹的地方，他的老东家是七雄中实力最差的。但苏秦是个很怀旧的人，面对此种形势，他不能不设身处地地为弱旅燕国着想。苏秦分析时局，指出燕国的切肤之害乃齐也，时刻有吞并之心，秦之威胁远远小于齐，因而亡齐乃是上策。纵然此举为秦扩张铺路，也是多年之后的事了，当务之急必须遏制齐国的吞并。可以看得出来，苏秦的合纵抗秦根本实质是连横灭齐，因为燕国的形势已经迫在眉睫了。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这一年燕文侯族太子立，是为燕义王。义王出立，齐宣王趁着燕国发丧之际攻燕，取十城。刚刚回到燕国，苏秦觉得应当为燕国做点事儿。面对燕义王的责问，苏秦自告奋勇地说，请让我替大王把失去的土地给要回来。怎么可能呢？燕国满朝文武心里都在质问，莫非是苏秦在说大话吗？苏秦既然敢这般说，他就具备这种实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生活中常见到一些狂人，说话办事都很狂妄，不招人得意。但是你细琢磨，这类人具备狂妄的资本，当然啊，有社会背景的不算在内。苏秦出使齐国，所谓著名的纵横家无非就是那么几招。苏秦见到齐宣王，故伎重施，引起注意啊，进行恐吓，程度加深解决方法。首先引起注意，这时苏秦的游说之术练就的已经炉火纯青了，不用张嘴说话便能引起对方的注意。苏秦见了齐王，拜了两拜，弯下腰去向齐王表示庆贺，继而扬起头来又向齐王表示哀悼。什么叫大师？这就是大师啊，一举一动都令你心惊胆战。齐王很纳闷啊，千里迢迢来的苏秦莫非是给寡人来演哑剧来了？齐王不解地问，为什么庆贺和哀悼相继这么快呢？引起注意成功，接下来的是恐吓恫吓。苏秦道，臣听说饥饿的人宁愿饥饿也不吃乌头，是因为越是能填饱肚子就和饿死没啥区别。如今燕国虽弱，但那是秦国的女婿，大王虽然占了燕国十座城池的便宜，可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做等于与秦国结仇啊。接着是程度加重，强秦国在燕国后面做后援，从而招致天下的精锐部队来攻击你，你说这和吃乌头有什么区别？成功，水到渠成。接下来是解决方法。这齐宣王一想也是这么回事，若非苏先生提醒，这齐国肯定要吃大亏呀。那依先生之建议该怎么办呢？苏秦道，很简单，如听臣之意见，便是将十座城池还给燕国，这样一来燕国白白收回失地，自然高兴，燕国高兴了，那秦国也就高兴了，由此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吗？在这件事上，苏秦创新了一招，叫做狐假虎威。苏秦之所以要回失地，主要是抬出强秦与天下诸侯来恫吓威胁齐国。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秦国与齐国之间还隔着魏、韩、赵好几个诸侯国，就算一旦开战，秦国率天下诸侯攻打齐国，那秦桧还有三个铁哥们呢，这么大个齐国就没有盟友了吗？不可思议啊。苏秦没费吹灰之力就要回了燕国的十座城市。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一旦有所作为了，你不用琢磨别人，那别人都在算计你呀。中国的处世哲学就是这样的，所谓中庸，翻译过来无非是快刀割韭菜一边齐，大家都半斤对八两，在圈子里不允许有太出众的人。一个单位经常消灭两种人，一是羊，二是狼。羊因为它太弱没有能力，只能被消灭，狼因为他太强，搞得其他员工心里不平衡，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经常被消灭。这种管理方式实际上是中庸思想一边齐的典型案例。苏秦也一样，齐国发动军队，劳民伤财，牺牲了很大的利益，夺取燕国的十座城池，竟然被苏秦几句话给要回来了。换了谁那看着都来气呀。圈子里一旦有人做了出头鸟，猎人的枪口便会瞄准你，士大夫们开始在燕王面前说坏话，一点创新都没有，除了进献谗言 别的不会，但是很简单的方法通常很有效。所以苏秦才给燕王讲了开篇的那个故事，仅仅要回失地表明心迹还是不够的。七雄中实力最弱的燕国之所以延长国祚近百年，在于苏秦还有连横王齐的后招。正当这个节骨眼上，一件意外的事儿发生了。燕翼王他娘与苏秦通奸的光荣事迹被狗仔队发现，被无情的曝光。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燕翼王的母亲因为中年丧夫，难耐闺中寂寞，见苏秦回到燕国，那是大名鼎鼎的江湖才俊呢，又能说会道的，一来二去勾搭成奸。假如燕翼王20岁登基的话，保守估计他的娘亲也在35到45岁之间，不说徐娘半老，也是人老珠黄了。岁月已逝，容颜已凋，虽然没有年轻的侍妾漂亮，但长得五官端正，好歹人家当过国母，又是现任国君的亲娘。于是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东窗事发。苏秦很恐惧啊，这事儿弄不好容易掉脑袋呀。原因很简单，如果燕文侯在，他们通奸那就是给燕翼王他爹戴了绿帽子，但他爹死了，跟他没啥关系，那么燕翼王就被苏秦给扣了一顶干爹的帽子，这帽子也不是王冠，戴着不会舒服。燕翼王得知此事，他的做法令人跌碎了眼镜啊！按照常规理解，燕翼王得知他娘淫乱后宫，与国之大臣通奸，有辱门风，充其量也得采取一个隔离措施吧。燕翼王没有，而是从国家基本利益考虑，对苏秦视之加厚，就是对苏秦的福利待遇更加的优厚。燕翼王的表现令苏秦毛骨悚然，父死登基，母幼通奸，燕翼王竟然对苏秦视之加厚，心甘情愿地扣上一顶干儿子的帽子，莫非他是缺少父爱吗？燕翼王的举动引起了苏秦的警觉，他害怕被诛杀，于是进言道，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的地位提高，那假如我在齐国肯定能提高燕国的地位，这是主动请辞了。燕翼王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是左右为难，处理苏秦吧，人家有功于燕国，不处理吧，面子上过不去啊，所以他想到了视之加厚，只在令苏秦主动离开。苏秦进言，燕翼王顺水推舟，给大家一个台阶下，一切就听你去做吧。由此可见，当领导的都不简单。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来到了齐国，齐宣王那乐得合不拢嘴呀，得来全不费功夫。齐宣王不知道苏秦的连横王齐的策略才刚刚开始。齐宣王没活几年挂了，他的儿子田地继位，史称齐闵王。他执政的时候齐国很强大呀，这恰好是个机会，苏秦顺着齐王的意思劝说厚葬以明孝，高公事以名义，种种大兴土木，表面上是很有面子，可实际上只在劳民伤财，消耗齐国，从而减轻对齐国的压力，所谓避齐之策。这时的燕翼王也作古了，燕哙立为王。苏秦在齐国干得不错，还是那句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啊。《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中说，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我觉得刺杀苏秦的理由过于牵强了，是因为争宠吗？ 难道齐国人智商都很低，看不出来苏秦的用意？应该是有人看出来了，只是苏秦是齐王身边的红人啊，你说什么话齐王他老人家听不进去，无奈这才雇凶杀人。刺客也是职业的呀，将苏秦刺成重伤然后逃跑了，齐王下令捉拿未果。苏秦知道自己穷途日暮，无法挽回了，临死之前他对齐王说出了心里话：臣既死，请将我车裂于蔡氏。就说苏秦魏燕作乱于齐，如此则刺杀臣之贼必得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是苏秦不地道，他已经说出了来齐国的真正目的，只是齐王尚蒙在鼓里，不知所以然。齐王很听话，将苏秦车裂，一代伟大的纵横家，又一位鬼谷子的学生被五马分尸了。鬼谷子教出来的学生好像都善于自刎或者车裂。苏秦死了，果不其然，那刺客为了邀功自己找上门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却是锋利的铡刀啊。苏秦的智慧令人惊诧，太史公评价他说：苏秦被反间已死，天下共笑之，会学其术。苏秦至死不渝，没忘当初离开燕国说的是信如尾声，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他不过是选择了卧底这种并不光彩的方式报效国家罢了。这种精神不被尊重，反而天下共笑之。如果没有苏秦在齐国搞破坏，也不会有后来的乐毅亡齐了。第十八章孟尝君篇，只是鸡鸣不苟道。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正妻，至于妾要根据权力的大小、经济实力的高低而决定多与少。他很不幸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中的那个妾。为了表示妾与妻的不同，官方习惯在妾的前面加上个贱字。他的地位在田英家里很低下，类似于他这样的妾，田英相府中那多了去了。他被纳了妾，很可能是田英多喝了一杯的冲动。这是当时中国妇女的悲哀啊。他们的性质多半属于快餐面，吃多了反胃。为了不腻歪，田英只能再选其他口味的面。于是妾越纳越多，但她还是幸运的，因为五月初五那天她生了个儿子，取名为文，即田文，也就是后来的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首。田英看不上这个儿子，原因很简单，当时流行一句谶语：五岳子者，长与护其，将不利其父母。五岳初五的孩子将来会克父母，所以田英看不上田文。可是他不知道若干年之后，五岳初五这一天成了中国著名的节日，端午节。田英很迷信，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办事原则，冷漠地说了一句话，把他给扔了。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啊。田英一生中会缺很多东西，但他唯独不缺少儿子。世界上不会有百无一用的人，人总有擅长的一面。田英在政绩上颗粒无收，但在造人的方面却硕果累累。光儿子就四十多人，两支足球队的编制，为田氏香火的延续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田文的母亲没听田英的，她偷偷地抚养田文。这里有两方面原因： 有句话叫子以母荣，这个妾懂得，她更懂得母以子贵的道理。若干年后，容颜凋敝，年华迟暮，成了黄脸婆的她，唯一的依靠只有怀中五月初五这个儿子。另一方面，出于母爱的天性，所以不管怎么样，孩子都要活下去。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各种辛酸，唯有做过母亲的人才能体会。何况这个孩子还盖上了扔掉的印记呢。其母窃举生之即长，这其中需要多大的智慧与胆量啊！由此可见，母亲永远是伟大的。母亲有如此的胆量与智慧，她的儿子田文也不会差了。含辛茹苦养大成人，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田英能否承认这个儿子呀？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儿子早晚要面对生身父亲。田文的母亲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而田文更是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田文的母亲通过关系，田文终于见到了他的父亲田英。这个时候的田英已然迟暮了，人越老脾气越暴啊。当田英得知此子乃是当年五月初五出生的田文，当即就暴跳如雷。田文早就料到了会是这样，沉着冷静地拜了一拜，说不让养育五月出生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呀？五月子者，长与门一边高，将不利其父母。还是这句老话，田英为了一句不靠谱的谶语，竟然要葬送儿子的性命。封建迷信害死人呐。田文的反唇相讥说得滴水不漏，既然田英相信谶语，那田文也来了一句，人的命是由上天授予的，还是由门来决定的？再毒辣的谶语，他也大不过天哪。中国生存哲学中有句话叫人的命天注定，自古以来讲究的是个天人合一，关键时候把老天搬出来，其他的风吹草动根本不在话下。田英面对棘手的问题默默无语。这田文又说，如果是由上天授予，无可忧虑，如果由门户决定，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得那么高啊？田英左右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他的一句你别说了，反击得苍白无力。田文继续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子之子为孙，孙之孙为玄孙，玄孙之孙又为何？生活中有很多看似简单的弱智的问题，但有些自命不凡的聪明人就是答不上来。田英面对玄孙之孙为何，只能说不知道。田文这一招叫抛砖引玉呀，抛出问题之后开始痛斥他爹无所作为的种种劣迹。在他看来，国土面积不增长一寸，门下不见一闲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切都是田英作为齐国总理的失职。经过一番论断之后，田英也被他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的观点所深深的折服。原本是父子相见的人间亲情，却变成了批斗会。田英并未显得怎么愤怒，相反，他心里美滋滋的，那是因为经过此事，他多了一个好儿子。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英乃李文，使主家带宾客。田英改变对田文的态度之后，田文从

0: 此主持家政，身兼相府总管、前台接待等重要职位。由于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一来二去的，田文名声闻于诸侯。诸侯们也懂得主家的心思，纷纷派人请田英立田文为太子，继承爵位。英许之，英卒，是为晋郭君。田英在执政之际，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曾经参加过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这是场孙膑与老同学庞涓的较量，这场战役的主角那当然是孙膑的。当时的主帅是田忌，田英作为副帅，相当于跑龙套的。战役胜利之后，论功行赏也有田英的一份。后来在中央干得不错，当了十多年的齐国总理，最后混到了薛邑封地。他死之后，人气非常旺的田文继承了爵位。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在战国这座庄园里，孟尝君的出现无疑是那个时代一朵耀眼的奇葩。然而历史不是绝对的公平，在他战国四公子的光环上扣的一顶鸡鸣狗盗的帽子。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令人的脑子僵硬格式化，一提到孟尝君，不由自主的会想到王安石的那句话：鸡鸣狗盗之雄耳。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读书人的悲哀。事实告诉我们，作为战国四公子之首的孟尝君，并不只是传说中的那般鸡鸣狗盗。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八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22:2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

首先来关注一条高速，黑龙江省首条智慧高速工程通过验收了。近日，哈尔滨至赵源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工程正式通过验收。据了解，哈赵智慧高速是黑龙江省首条智慧高速，全长 119.779 公里，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记者从哈尔滨市粮储局了解到，5月10号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哈尔滨区域内大米品牌价值突破11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达到了 1106.45 亿元，比去年增长了 15.31 亿元，其中五常大米品牌价值 720.12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6.52 亿元，位列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百强榜的第四名，蝉联大米类区域品牌价值第一名，方正大米品牌价值145.12亿元，通和大米品牌价值127.85亿元，延寿大米品牌价值113.36亿元，分列全国大米类区域品牌价值第四、第五和第六位。记者从黑龙江东北虎林苑了解到，即日起园区的首班观光车发车时间调整为上午8:30，末车调整为下午4:30。园区特别提示，如果说您是在线上购买到的优惠票的游客啊，一定记得需要完成订单1小时之后方可检票入园。您别说，哎，线上也有优惠，我到那个门口再买吧。那您在门口买完了之后，要在门外等个1个小时才能够检票入园啊！一定记得，如果是在线上买了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优惠票的游客，记得完成订单后1个小时方可检票入园。作为国家4A级景区和科普教育基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这次优化服务安排，旨在为游客提供更便捷、有序的游览环境，助力游客开启轻松的观虎之旅。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锦，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来自杨澜一的《春水流》。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哎呀，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我们同学群，我同学说昨天刚到苏州，坐了个车还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还以为回哈尔滨了呢。感谢啊，苏州的这位驾驶员朋友还在听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啊。咱俩一样，我在哈尔滨，我也喜欢听杭州的交通广播。

东升说，哎呀，今天一天的工作开始了，还在幻想那半天的假期呢。没准一会儿老板就告诉你了，下午休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哈尔滨的揭幕战即将开启了，15号10点开始售票啊。比赛的对阵呢是哈尔滨队对阵大连队，开幕式的时间是2026年5月23号晚上7点20分，比赛的时间是2026年5月23号晚上8点钟，地点是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票价每个人只要18块钱啊。购票的方式，具体开售的时间呢是在2025年5月15号的上午10点钟，那也就是本周五上午10点钟，大家呢去可以买揭幕战的这个门票了。官方的售票渠道呢是看个比赛 APP、 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京东 APP。 主队球迷票辽宁省身份证不得购买，客队票球迷仅限辽宁省身份证购买，对应客队票的这个球迷专属观赛区域，所有的观赛人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实行一人一证一票制，身份信息呢将会用于核验入场，虚假信息将导致没有办法入场啊。门票一经退出一经售出呢是不退不换的，也不得转让。那我们提示大家，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指定平台参与预约购票，千万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的购票，谨防上当受骗。观赛当天也记得一定要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配合现场身份核验之后就可以入场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我的故乡我的城》啊，各位好，我是周锦，也欢迎进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当中的小伙伴们啊，有可能很多朋友是刷着刷着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溪流在问这个人是谁呀？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周锦，欢迎你啊，也希望你能够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听听我们哈尔滨的风景，哈尔滨的故事，哈尔滨的新闻。进入到五月份了，天儿越来越暖了哈，就是好像每一天都有新的鲜花在绽放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梳理一下哈尔滨现在都能欣赏到什么样的鲜花啊。刚才看到我朋友正到苏州去旅行去了啊，那苏州这个季节也是特别的美的哈。眼下我们哈尔滨也是繁花盛开呀，像在我们哈尔滨文化公园内的畴里，目前正值盛花季，满树的繁花就像雪一样覆盖，层层叠叠的白花花絮从枝头垂坠而下，随风微微摇曳，散发出淡雅的清香。蔷薇科畴里属的是这个落叶乔木哈，株高大概是15米左右，树姿优美挺拔，现在呢已经开出了大型的白色总状花絮，夏秋间呢是缀以黑或紫红色的果实，秋季叶片会转为黄红色，四季皆有可观。每到四月下旬到五月初呢，畴里如期绽放，也是冰城春花季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尔滨，东北连翘、金桃、山杏、丁香、畴里等春花次第登场，花期可以持续到六月份。有没有正行驶在中兴大道上的各位司机师傅和小伙伴呢？昨天呢，哈尔滨中兴大道沿线的海棠花迎来了花期，粉嫩艳红的花朵缀满了枝头，和新绿的嫩叶相映成趣。中兴大道沿线种植的海棠呢，以垂丝海棠和王族海棠为主，垂丝海棠花花梗细如丝，花朵呢是娇柔垂挂，花色由玫红渐变为淡粉，温婉灵动。王族海棠全株叶花果都是呈浓郁的紫红色的，花色呢更加的浓烈艳丽，耐寒性强。这两种海棠次第盛放，一柔一艳，为中兴大道也勾勒出了层次丰富的别样景致。我最近呢还真没有走这个中兴大道，如果大家有拍到这个海棠花的话，也不妨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感谢大家，我也来欣赏一下。还有就是朗江路，哎，这个我经常走，道里去朗江路的山荆子树呢也迎来了盛花期啊。那作为哈尔滨市山荆子树最为集中的记录之一，朗江路的山荆子目前正处于怒放的状态。记者走访发现，朗江路一共种植了山荆子树大概有200-300株，数量比较集中，枝头缀满了白花，空中飘飞花瓣，地面铺满了落英，这三者相应啊，共同勾勒出了一幅街景似雪的唯美画面。园林专家介绍了，山荆子呢是落叶乔木，树高可以达到4到5米，最高可达到10米以上，是优良的观赏树种。每到初夏的时候，山荆子花繁叶茂，洁白的花瓣搭配着翠绿的叶片相映成趣，它的观赏性非常的强。花期呢集中在五月中上旬，花期大概只有12天左右，想要观赏这份春日限定的美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想有好多好多朋友哈，就可能跟我一样，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哎呀，这花真漂亮，但是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树和什么样的花哈。那刚才我们介绍了中兴大道，目前海棠正在盛放啊，有淡粉色的，还有浓郁紫色的啊，非常的好看。朗江路上正在盛放的，您看到那个白色的一朵朵的小花啊，还容易掉花瓣那个是山荆子树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位于通天街和增福街交汇处的海棠花，目前也已经悄然绽放了。和丁香、榆叶梅等常见的春花相比呀，海棠在我们哈尔滨市的街路以及公园当中的种植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也正因为如此，盛放的海棠美景更显珍贵了。其中呢，厢房区中山路从珠江路到省政府段两侧是城区海棠花最为集中的观赏区域之一。
红旗大街、友谊西路等街路同样分布着较为集中的海棠花。此外呢，像太阳岛公园、戴秀湖公园、劳动公园、赵林公园、北方森林动物园、平房区合力同心园、鲁商体育公园等园区内也能够寻得海棠的身影。哈尔滨种植的海棠品种非常的丰富，常见的多为北美海棠，均属于蔷薇科苹果属。哈尔滨市的海棠花的花期从五月初开始，通常仅有十多天的花期，它的花期是比较短的，所以想要欣赏这一春日盛景的市民朋友真得抓紧时机了，以免错过最佳的观赏期。海棠自古以来便是雅俗共赏的名花，素有花中神仙、花贵妃、花尊贵之誉，历代文人墨客多有诗句赞誉。那园林部门也提醒大家，当前海棠花正值盛花季，市民前往观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爱护花木，我们文明打卡，共同守护我们哈尔滨市的美好春色。

好，这首歌来自莫小可爱的一首歌，叫《野花》，送给大家哈。这个季节真的心都要飞了。刚才看到我同学在苏州拍的照片，真的好美哈。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和大伙儿说声再见了，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呢是来自阿牛的桂花香。好了，那稍后请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张作霖刚办完了聘女喜事，在大南门里四合院老公馆东北角新修的3层帅府大楼又喜告落成。在众人簇拥之下，张作霖兴致勃勃地做了初次视察。他端详着高悬壁间的书画，连连地摇头：“
6: 哎，黑乎乎一大片，这算他妈什么玩意儿啊！”
5: 马上命人都拆下来了。按他的吩咐，另邀画匠铺的高手用重彩工笔画了桃园三结义、大战长坂坡、封侯挂帅、三阳开泰等大幅绢画，都镶上了大漆木框，重新挂起来。这些作品沈阳解放的时候还照样保存在大帅府里边，只是多已被人涂上了大王八、打倒等墨宝。张作霖一时高兴，要在新楼前堆砌假山，承办修建工程的谷处长马上派人到江南请此行名家画了几幅图样，多是模仿苏州名园、狮子林、冠云峰之类的布置。张作霖看完了以后都不中意，由他亲自指点，迎着正门垒起一座假山，由西向东转过去，山底全是不成形大石头，用洋灰灌浆，十分坚固。平身高地方朝外露些高低不等的窟窿，上头杂乱无章的插些石笋，大概是群峰竞秀之意吧。假山缺口的地方横嵌着张作霖亲笔书写的天理人心胖墩墩的大字石额，算作是帅府的二门。假山垒成之后，张作霖特邀袁金凯、张先舫、王光烈等名士来欣赏他的大作，众人只好信口奉承：“哎，大帅独具匠心，可谓别创一格啊！”有人莫名其妙的连称：“好，好啊！”张作霖反问：“你说说，好在哪儿？”那个人答不上来，还是连声的说：“哎，好，好啊！”张作霖哈哈大笑地说：“
6: 让我给列位文墨人讲点学问吧。好就好在这堆石头并不是你们喜欢的那路闲摆设，一旦有事儿，我就蒙凭着它抵挡一阵子。”
5: 他指着那些窟窿说：“
6: 看明白没有？凭这排枪眼，我就能打他个东南西三面，北面有大楼挡着，万无一失。顶不住的时候，我就绕到楼后打出东门。”
5: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齐声地说着：“哎呀，大帅深谋远虑，令人敬佩呀！”张作霖得意之至啊，又哈哈大笑起来。话说大帅府新楼落成的时候，正是民国7年，王永江以警务处长的身份继王书汉当上了奉天财政厅长，此人颇有才干，敢于任事， 当时曾被人誉为奉天文治派领袖人物。王永江就任财政厅长以后，对奉天财政各种积弊进行整顿改革，并提出撤销空耗资金的官办事业，大力扶植有利国计民生、经营得体的民办事业，开发省内荒地，奖励移民，省内各种矿藏统归官办等等。没到三年，奉天省库已积累了1000万元，接着在东三省观音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资助下，先后创办了奉天纯艺纺织公司、八王寺酱油汽水公司、惠林火柴公司、赵新窑业公司等民办事业。之后呢，又筹集资金450万元，兴办了官商合营的奉天纺纱厂，为奉天逐渐形成了工业城市打下初步基础。同时呢，对农村地亩捐税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使农民负担稍有减轻。奉天城乡经济一时呈现小康局面。四条铁路通车以后，黑龙江盛产的大豆、豆油、小麦等农产品也因运转方便，在国内外贸易市场上都日渐繁荣起来。一时间，老百姓的日子比较得过。当时花7角俸票可以到西门脸雇一铺买一套细布裤褂，花5分铜元可到老丰分利吃一碗一兜肉的煮饺。可是好景不长，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其影响颇深。西津久住沈阳的老人一提起当年还津津乐道。张作霖喜见物富民丰，俨然以东三省太平天子自居了。此时他正在修兵，颇多余暇，为了增加学问，晚上常叫著名的评书艺人李庆奎到帅府给他讲《三国演义》，据说颇有收益。张作霖又附庸风雅，请擅长书法的王永江教他练习草书，代表作是粗大肥胖的一笔虎。帮闲清客争相吹捧，好，非虎将不能有此手笔呀、阿谀奉承，又多一门槛，造府求字的人当然不少。当时能在客厅里边高悬大帅墨宝，竟成为抬高身价的一大诀窍。这年过大年，大帅府十分红火，张灯结彩，贵宾迎门，文武官员、绅商名流争来拜年，比往年尤为风光。大年初一，南满站悦来站总经理祖宪廷来给大帅拜年。祖宪廷是个大耍人的，进出日本大小衙门如走平道，撑得起一跺脚四处乱颤。他开的客栈经常住几波私运军火烟土的老客，专做大宗买卖的。当年张作霖在新民府拉大帮的时候，常到这个地方弄些枪支弹药。之后驻军洮南，需用更大，由祖宪廷介绍认识了几个专干这路生意的日本浪人，成千论百私购枪支用来扩充队伍，两个人已是多年的交情了。却说祖宪廷由程启官引导进了大楼的大客厅，张作霖起身相迎，坐上几位先来的客人躬身告辞，老张只说了一声恕不远送，转身对祖宪廷说，大初一就启动你真是太多礼了。 祖宪廷笑眯眯地说，得先给大帅拜年。接着就装作要跪下磕头的样子。张作霖赶忙双手搀住，
6: 哎，这就不敢当了，
5: 连连地让着，
6: 哎，请坐，快请坐。
5: 祖宪廷拱手坐下，大帅步步高升，各行各业都跟着沾光，市面繁荣，生意兴隆，年三十晚上接财神的鞭炮足足响个通宵，奉天城真是福地呀。张作霖一听得意的笑了，
6: 县娘，你的生意也越做越活了。

0: 话，打了个哈欠，显得有些个疲乏。
1: 昨晚上差不多热闹了一夜，客人刚散呢，家里的儿子、媳妇、闺女们又分班上来给我磕头辞岁。今天应到又多，
0: 说着又打了个哈欠。祖宪廷显得非常关心的，哎呀，你老公事很忙，交际又广，千万要保重贵体呀。他说着话，朝外喊了一声：“进来。”他带来的茶方头，马上双手捧着个精美的江西瓷缸，迈小步走了进来，把瓷缸小心地放在花梨木茶几上，倒退三步走出大客厅。祖宪廷笑眯眯地说：“啊，我给大帅带来点好玩意儿。头几天有两个老客从南边运来几包鸦片，是地道的印度货。我亲手给你老熬了一缸冷龙香膏，你老什么时候乏了，少用点，提提神啊。”原来张作霖近二年已经抽上鸦片烟，每天晚上抽他几口，瘾并不大，外边呢也很少有人知道。祖宪廷却闻到了风，投其所好，借拜年的机会前来进贡。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
1: 哎，你真鬼啊，这个玩意儿倒不错，可美味不可多用啊，要是让他累着，那就没出息了。”“
0: 哈哈哈，大帅功成名就，在东三省已是王侯之位呀、啊、别说偶尔抽几口福寿膏消遣消遣，你老就是设上个三宫六院也是分所应当啊。”啊原来祖宪廷已经安下给张作霖拉皮条的打算，顺水推舟试探一下。张作霖就说：“
1: 名誉要紧，咱可不能像他妈了巴子张宗昌那么胡扯。不过
0: 确实打动了张作霖一桩心事。
1: 不过我倒应该找个合适的内助了，也好里里外外帮着张罗张罗，应酬应酬。哎呀，可惜三太太福薄命小，那甭提了。二太太只会念佛修好，四太太死死板板，都不是材料。”
0: 祖宪廷正要接着话茬引入说媒正题，不料程启官把王永江、张世义引进了客厅。这两个人呢、啊，素称正派。张作霖忙使一眼色，祖宪廷起身告辞。张作霖就说了：“
1: 今年元宵节商务会要大办花灯焰火，到时候你也领太太到四平街看看热闹吧。”
0: 祖宪廷连连地说：“好好好。”行礼退下。张作霖和王臧互道欣喜之后，请二人落座讲话。他又提起扩充航空处、筹建兵工厂问题，让王永江多想想办法。王永江说：“奉天财政虽见好转，可要办这样的大事情，目前还有困难。”张作霖说：“
1: 大不了再跟日本借点外债嘛，蒋借蒋还，多出点利钱也合得上。当然，他们要提什么掐咱脖子的条件，那可不行啊。”
0: 程启官进来回禀：“太清宫方丈、葛月潭、黄四大喇嘛喜错给大帅来拜年。”张作霖皱了皱眉说：“
1: 把他们让到外客厅，请副官长替我招待吧。”
0: 转眼已经是正月十五，今年灯节热闹非常，二踢脚、刺花剑整夜放个不停，锣鼓喧天，铿锵齐鸣。大山号过下晌就闭了店，给电火放假逛灯。

0: 太阳刚平西，红男丽女，扶老携幼，连接不断，从八门八关向四平街拥来。钟楼南曾圣和金殿，三奢粮站都在门前高搭松枝牌坊，挂起了各式花灯。大点心铺芝兰斋高挂四个缀以红绿灯的大元宵幌子，店里店外灯火通明，柜台上用金漆捧盒摆着枣泥、玫瑰、五仁等各种馅的元宵，上插各色小旗儿。顾客出出进进，川流不息。从钟楼往西拐，路北头那一家是兴顺西私房，店前小广场上高搭葡萄灯架，满缀从日本订购的成串紫色的小电灯泡，真像葡萄垂枝，新颖非常。再往西是吉顺昌、吉顺红、吉顺私房、吉顺龙以及老天和、洪顺茂等几家山东黄县帮的大私房，家家是悬灯结彩，争奇斗胜。横跨四平街，搭起了三座两丈多高的盒子灯架，架子正中悬起了商务会特请北京能工巧匠定做的八出戏大盒子。这一带呢，已被逛灯人挤得是水泄不通了。晚饭后，张作霖应商务会邀请去四平街看灯。汽车刚过东华门，马路已被游人挤满，四个马便只好下车来，在前边打道，连推带搡。游人往两旁乱挤，妇女孩子吱哇喊叫，不少人把鞋都踩丢了。好歹闪出路来，汽车缓缓地开到吉顺私房门前停下了。吉顺私房门前高搭一座宽敞的看台，柱脚围棚全扎着红黄布活，十分好看。看台上放了一大排长桌，上铺线毯，摆着黑白瓜子盘、铁桶三炮台香烟、细瓷茶具。桌子后边是两排靠椅，因为今天晚上有不少大座登台看灯，商务会早派好了招待人员在上边伺候，台下有警察宪兵维持秩序。张作霖下了汽车，警察宪兵高呼敬礼，有商务会长陪着走上看台。先到的贵宾纷纷站起来离座鞠躬，张作霖略施欢礼，被让到正中央坐下，四个马便侍立左右。招待员忙着伺候烟茶，忽见祖宪廷从后排座走了过来，笑眯眯地凑近张作霖说，大帅，我们静候多时了。你道所谓我们是谁呢？原来他已经把王老太太和他的女儿桂香领上看台，要以看灯为名给那位未来的武太太初次搭桥。话说奉天商务会庆贺新春，大闹元宵，张作霖四平街看灯，众星捧月一般，被商务会长等人簇拥着上了吉顺私房门前高搭的看台，在前排当中落座。南满站悦来站总经理祖宪廷从后排座笑眯眯地凑了过来给大帅叩结。张作霖指着身旁空着的座位说，
1: 前边坐吧，这块没有公事，咱们随便扯呗扯呗。
0: 祖宪廷扶在老张的耳朵小声地嘀咕了几句，张作霖笑了笑说，
1: 那就请过来吧。
0: 祖宪廷一听，乐颠颠地下了看台，不大的功夫领上来两位女客。一位呢年纪大概是四十五六，却捯饬的仿佛三十刚刚出头，涂脂抹粉，描

0: 没打鬓，两眼滴溜乱转，头上梳着实心的元宝卷儿，斜插两只玉簪，耳上戴着倒挂柳叶的金钳子，身披水獭皮领、蓝缎碎花的长斗篷，下边呢微露古铜色软缎皮袄，足穿青呢子棉鞋，两脚是民装改造。年轻的十七八岁，姑娘模样，却毫不腼腆，上台来不住的东张西望。长相不错，瓜子脸儿，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只是眼梢上吊，隐隐显出一种聪明中略带狡黠之气。头上梳着黑黝黝的一条大辫子，扎着红绒辫根，辫梢上打个粉绸蝴蝶帕，身披一件葱心绿的软缎的斗篷，下摆敞着，露出紫缎团花的棉袍，脚穿着实心的蓝泥元宝鞋，鞋口镶一卷白兔毛的走风。祖宪廷把二位女客领到了张作霖的座前，笑眯眯的忙给引荐。这是我家老姑奶奶王太太。他又向姑娘招手，来，靠近点。这是我表妹桂香。都见见大帅。那母女二人一齐眉开眼笑，飘飘下拜，给大帅请安。张作霖顿时添了精神，笑着说：“
1: 好，
0: 又向身边座位一指，
1: 就在这儿坐吧。”
0: 祖宪廷看王太太一眼，在张作霖的左边坐下了。桂香轻轻拉开右边两张椅子，王太太一时眼色，姑娘挨着张作霖坐下了。他马上十分麻利地从桌上摆着的铁桶里边抽出一支三炮台香烟，双手递给了张作霖。大帅，请抽烟。划火柴凑近了张作霖的面前，把烟给点上，又轻轻地一吹火柴，嫣然一笑，脂粉香味扑鼻呀。张作霖如饮美酒，顿觉飘飘然。王太太偷偷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按说有三分了。王太太右边隔两个空位坐着商务会董事、奉天道德会长白善人和他的太太。这位善人也是大耍人的出身，因为拐卖妇女，常跟窝主祖宪廷打交道，彼此可谓相知。他在九门外开了七八家窑子，就是妓馆，又四处敛钱办起了道德会，讲三从四德，愚弄妇女。善人在外头有几家外室，府中却无妓妾，已是道德仁义，愿与糟糠偕老啊。祖宪廷等人的动作，白善人都看在眼里边。他转过脸去，紧贴着太太的耳根子小声地说着：“
1: 祖小鬼又在弄鬼了。”
0: 白太太却朝王太太瞟了一眼，撇撇嘴小声地说：“王大康。”这个时候砖城外边喇叭锣鼓吹打的是越来越欢，远处人声嘈嚷，四平街上看灯的人早已经塞满了，一阵阵前推后搡，越发拥挤，叫骂之声不断。只听着噔噔噔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商务会长气喘吁吁地走上看台，水獭皮帽子下边呼呼地直冒热气。会长擦着汗走到张作霖的座前回话：“大帅，今儿晚上闭会还办了几波玩意儿，有回回营的灯笼、狮子、汉船，有北关洪顺河和南关乔磨坊办的大秧歌，有鱼棚铺从海城邀的高跷， 本打算在四平街打个场子，请大帅消遣。不想聚众太大，看热闹的人太多，城门洞都快挤严了，好几波玩意儿都堵在城外了，连条道都打不出来，真是美中不足啊。大帅，我看今天晚上的玩意儿啊不能进城了，明天十六还是灯节，我打算打发他们到帅府去伺候您老，不知大帅能不能赏脸。张作霖十分高兴，好啊，明天晚上你就叫他到我的公馆前边卫队团的操场上去扭吧，我好好犒劳犒劳他们。桂香秋波一闪，看了张作霖一眼，又转脸朝王太太说，妈，明儿晚上咱们也去瞧瞧热闹行吗？王太太笑着一努嘴，那就看你的造化了。张作霖乐呵呵地接过话茬，
1: 好，明儿晚上你们俩去看热闹吧，顺便进我公馆歇歇。
0: 祖宪廷在左边低低地咳嗽了一声，张作霖转过脸来说，
1: 哦对了，还是由宪廷陪客。哎，宪廷啊，你太太怎么没露面啊？
0: 祖宪廷瞟了王太太一眼，过年张了过劲儿，见内病了。张作霖若有所悟地眨着眼睛。桂香满面含笑，伸出新手，从干果碟里边抓了一把白瓜子儿，送到张作霖的手心里边。大帅，嗑瓜子儿。商务会长不能再在旁边僵着了，他哈下腰问张作霖，大帅，咱们就放盒子灯吧。张作霖点了点头，会长忙传下话去，
1: 放盒子。
0: 不大的功夫，盒灯架子下边先放了一阵铁树开花炮打灯之类的焰火，接着众人拍手欢呼，看哪，点念了，放了。只见掉在下头的一根手指头粗的火药念子呲呲地冒着火，火花往上烧着，转眼之间啪啦一声，从盒子下层掉下一座小小的戏台，四周喷着火花，亮得通明。商务会长不能再在旁边僵着了，他哈下腰问张作霖，大帅，咱们就放盒子灯吧。
1: 嗯。
0: 会长赶紧传下话，
1: 放盒子。
0: 不大的功夫，盒灯架子下边先放了一阵铁树开花炮打灯之类的焰火，又见掉在下头的一根手指头粗细的火药念子哧隆冒着火，火花往上烧去，转眼之间啪啦一声，从盒子下层掉下一座小小的戏台，四周喷着火花，亮得通明。头一出是水漫金山，青蛇白蛇虾兵蟹将扎在一个用蜡烛吹动的风轮之上，围着金山团团乱转。法海坐在金山顶上不停地敲打木鱼，真是活的一样。念子烧完了，头出戏落了下去，啪啦一声又掉下第二出戏，安天会，孙大圣大战天兵天将，全是用戏同油线牵动，打得十分好看。盒子里一共掉下了八出戏，足够一个多钟头。最后一层是炮打莲花座，四个呲花炮往四角喷射，又啪啦一声，从四角掉下四长串莲花灯，随风摇摆，直到一盏一盏缓缓的熄灭才完。北京城应过皇差的能工巧匠名不虚传，今晚看灯人大开眼界，赞不绝口。往年奉天放盒子顶多六出，都是怕婆顶灯打面缸之类的小玩意儿， 哪里有过这样的京腔大戏？张大帅看盒子这一段故事，老百姓传说很久啊。到第二天正月十六，天将傍晚，大帅府早已灯火辉煌，门前卫队大操场上也拉上了许多电灯。老百姓听说大帅府今儿晚上有热闹，都提前吃过了晚饭，从各处赶来。卫队打好场子，维持秩序，圈大人薄，得看得瞧，不挤不乱。喇叭越吹越浪，锣鼓越敲越欢，龙灯、狮子、旱船、老汉推车、秧歌、高跷等分拨到操场上表演。这些玩意儿都是由此行久负盛名的商号操办，所请多数名手，还有不少的大宅门的、机关头的这些票友来参加。不消说，全都是一是火爆，争奇斗胜，人人使出浑身解数，互相比量高低。这场热闹真是非比寻常。大秧歌配对的公子小姐斗得更欢，扭到节骨眼上，就有丑婆子高举棒槌，啪啦一敲，惊散鸳鸯，引得观众拍手叫好。每场演完了，帅府全有犒赏，全场的高呼谢赏，锣鼓齐鸣啊。张作霖因为府里来了不少寇劫的文武官员，应酬不暇，没有能出来观赏，特派了一个副官来招待祖宪廷和王泰的母女，在门前的一排椅子上给安排了座位。张作霖的二太太、四太太正陪着几位女客坐在前边说说笑笑，祖宪廷赶忙笑眯眯地过去问好。四太太说：“呀，祖经理，听说近几年你越混越好了。”祖宪廷连连拱手：“托福托福，全靠老朋友们关照啊。”二太太手里边数着念珠说：“年前大悲庵当家的到你们公馆去画布施，祖太太真有面子，布施了100元，这叫广结善缘，修好积德呀，好啊。”祖宪廷说：“凭二太太的介绍，应当这么办。再说建内近二年也信佛了，还说要拜二太太为师呢。”捧得二太太心里边十分舒坦，不敢当啊。他朝两边看了看，哎，你太太没来吗？祖宪廷信口胡诌：“啊，他到白衣庵听讲经去了。大帅昨天让我陪王太太和他的姑娘到公馆来看热闹。”他随机应变，向后一招手：“桂香，快过来见见。”桂香显得十分稳重地走了过来，祖宪廷忙给引荐：“这位是大帅二太太，这位是四太太，这是我家姑奶奶的姑娘王桂香。”桂香规规矩矩地给二位行过礼，又亲亲热热地问好。四太太点点头，转过脸去看热闹。这个时候呢，海城高跷正在演扑蝴蝶。二太太端详着桂香：“啊，这姑娘怪招人稀罕的，长得也挺俊的。”祖宪廷别有用心地说：“长相倒在其次，这姑娘心眼厚道，脾气温和，知道规矩礼法，懂得长幼尊卑，处长了就知道了。”桂香说：“请二太太多照应。”二太太闹不清这是啥意思，没有搭腔，她站起身来说：“哦，你们多看一会儿吧，我得给菩萨烧晚香去了。”说完了呢，她准备领着好妈和丫鬟走。热闹快散场了，一个副官走过来对祖宪廷说：“ 祖经理。

哎，请您陪王太太和小姐到小客厅去休息，大帅在那儿等着呢。啊，好，好。他转过脸来，对王太太略一眨眼，王太太会意的一笑，心里边暗说：“有5分了。”祖宪廷和王太太母女从大帅府出来呢，已经快半夜了。张作霖派汽车相送。祖宪廷让司机把车子开到大南关老妈店胡同王太太住处。王太太见房门锁着，知道王高手又耍牌九去了，她掏钥匙开了门，三个人就进了屋。王太太往火炉里边添上块煤，坐上水壶准备烫酒，看了祖宪廷一眼。老瘪犊子又溜了。祖宪廷心里说：“溜了更好。”他宾至如归，仰面朝天的往炕上那么一躺，他就说了：“伙计，这场戏可够累的，今儿晚上你得好好犒劳犒劳我喽。”王太太打情骂俏，扭过去，啪的给了他一巴掌：“你怎么没老没少的？我不是你家姑奶奶吗？”祖宪廷呵呵一笑：“嘿嘿，不给你排个大辈儿，往后就不好拎了。”桂香进的屋来，就操起镜子，左照右照，前照后照。王太太过来亲热的说：“不用照了，凭我闺女这个俊模样跟机灵劲儿，眼看就要出头露脸了。”桂香有些不好意思，忙用话遮掩着：“妈，方才我给大帅唱的那段《一针飞》，你说怎么样啊？”“不赖呀，大帅都叫好了。”“妈，要把师傅带去给我弹个弦，那就更好了。”祖宪廷说：“哎呀，我的大侄女啊，你是王小姐嘛？又不是去伺候堂会，带个弹弦的成何体统啊？咱偶尔唱两句，算是消遣取乐，懂吧？往后啊，你得拿足了架子，往高枝上攀了。”桂香又照着镜子，梳梳头发帘儿，把大烟盘子送到炕上。您说这祖小鬼儿到底他搞的什么狗打连环？王太太母女又是何许人也？您听我从头说起。这位王太太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王老太太，即王松岩。她呢，原籍是海城牛庄，父亲是江湖的郎中，开针坊卖假药，吃喝嫖赌无所不好，日子是越混越糟。女儿欢妞从小就会挤眉弄眼儿，长到17、18岁，欢妞是越来越欢了，招蜂引蝶，时有艳闻。她不甘终老穷乡啊，19岁的时候就进了奉天城，投奔表舅吴玉峰。吴玉峰原是海城著名的大鼓艺人，因为玩意儿不赖，就到奉天城里卖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杂耍园子，他专串大宅门伺候老爷太太。东关寿公馆时常叫他去唱子弟书，主人寿金鹏当过吉林将军，光绪末年告老还乡。寿将军年逾花甲，还广蓄姬妾，不厌其多。吴玉峰看出门道，就摇唇鼓舌，穿针引线，把欢妞变成了寿将军的六太太。欢妞进了寿府，贪图锦衣美食，起初呢还算安分，隔了2年养了个闺女，因为8月出生，取名叫桂香。转眼之间，寿将军已年过70，衰老不堪，而六太太呢，方娇如郎年纪，便难免不安于世了。
他以真脉取药为名，常往四平街天意堂走动，一来二去就跟坐堂先生王高手结为相好。日子长了，风言风语已经传到寿将军的耳里边，老头子颇有自知之明，不愿意多惹嫌弃，干脆打发六太太领走女儿桂香下堂去。六太太原是雁过拔毛之人，在寿府自然划拉了不少干货。她下堂之后，便在大南关老妈店胡同租了三间西厢房，与王高手拼度起来，从此人称王太太。那个王高手全靠耍嘴皮子治病，医道却不高明，再加上品行不端，最后被天意堂辞退了。好在家有贤妇，肥吃足用，就靠着王太太来过日子。他花天酒地，大把的撒钱呢，混了个王二爷的阔名。王太太手里边虽然急需不少，却也不是长生库，哪禁得住任意挥霍？不到几年，手头就一天紧似一天。这对贤伉俪被迫无奈，只好是另谋生财之道了。王高手在家呢，涉赌抽头，招的嘎杂子、吴二混成天出出进进，乱七八糟，不言而喻。好在王太太倒乐于跟这路人周旋，虚心求教，从中得了不少的门路。他开头呢是小来小去倒腾点烟土，因为手腕灵活，生意越做越好，庄码呢是越来越大，终于和此行名家祖宪廷打上了交道，竟从悦来站承包的取货了。王太太为挂住这位官司两面都吃得开的祖经理，自然不惜任何布施，明来暗去，打得火热。祖宪廷已经成为王家入幕之宾了。王高手心里边有数啊，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认头当个蔫鳖。物以类聚，大小南关一带暗门子、放鹰的之类人物，逐渐的慕名前来交接。王太太与许多野草闲花结为姐妹，成全不少美事，好处当然是少不了。从此王大炕之名也越传越玄了。所谓大炕，就是暗娼之俗称。这个时候呢，桂香已经十六七岁了，在奶母如此熏陶之下，已露出盛玉兰的苗头。王太太早把这个宝贝疙瘩视为登天梯、摇钱树，少不了费尽心思让女儿早日出马。那年头是不当胡子不做官，不下窑子不当太太。王太太取法中庸之道，决定让女儿先跟表兄吴玉峰学唱大鼓，只要唱红了，还不是照样能当上太太。桂香聪明伶俐，是天生的好坯子，学艺一年出头，一真飞、全德报等小段已经唱得字正腔圆，颇有韵味。看来一旦出师下海，十拿九稳是个好角儿。正在此时，祖宪廷闻到了张大帅有一说姨太太的风声，他马上驱车赶来，跟王太太讲了这一个重要消息。邪恶欲望催得两个人砰砰的心跳，他们不谋而合，同时把主意打在了桂香的身上。王太太唯恐好事难成，反弄得坐卧不宁，食不知味儿。她立即烧香许愿，

求神佛保佑，又拿出了双料的本领，给祖宪廷大灌米汤，少不了应下了许多好处。这才引出了祖宪廷帅府拜年，透问出老张纳妾的口风。四平街看灯初次搭桥，帅府看热闹升堂入室。将门虎子果然不差。桂香初试锋芒，便显出所向披靡之势，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乖乖的在美人关前落马。王太太暗喜，事情已经有8分了，不过还差2分。祖宪廷要捋着裙带升天，拼死命也得把这件事情办到10分。他接二连三的往帅府紧跑，又多方打点，终于功德圆满。张作霖决定择吉娶桂香进府。桂香顿时升价10倍，成了王家的佛爷眼珠。他想到要当大帅太太了，身份门第十分要紧，不可因此让别人小瞧啊。于是首先废了带毒的王姓，认祖归宗，恢复姓寿，变成系出名门的寿将军、千金小姐了。进帅府之后，改名张寿义，张呢是他的夫姓，寿呢是复姓。这位武太太越来越红啊，马屁客都尊称为寿夫人，直到今天还有人沿用这一种称呼。王太太平地一声雷，居然成了大帅的丈母娘，真是喜极热狂，生怕这是做梦。她马上觉得王高手已经是个碍事的累赘，名不正言不顺，一个打火的姘头怎么能上得了台面儿？王太太当机立断，像蔫鳖，小以大义，坚决与他一刀两断。王高手慑于帅府威势，哪敢硬耍泥腿呢？只好央求着多弄点银钱，甘愿脱离关系，悄悄地躲到开元老城避风去了。后来，王老太太竟成为奉天城赫赫有名人物，谁还知道有个被甩的王老太爷？武太太被娶进帅府，王老太太也搬出了发祥之地王大炕，另在德源酒店胡同购置了一所墨砖对缝四合套新居，门口高高的悬起山左王公馆的牌号。从此进出帅府如走平地，开头呢是干些挖门子、托人情、包打官司、卖放案犯之类勾当，从中渔利。后来呢，神通越来越大，居然可以走动张大帅卖官鬻爵，成为左右宦海浮沉的头面人物。再经高人指点，他也来个顺应潮流，标榜自己热心社会事业，在工业区办起了松岩贫儿学校，沽名钓誉。918东北沦陷后，武太太等人逃往天津，王老太太取得日本侵略者的同意，曾作为张家代理人，在奉天处理帅府遗留的部分财物，从中又发笔横财，这是后话，不必细表。却说武太太被娶进帅府之后，很受张作霖的宠爱。张作霖出身绿林，本无门第可言，自从官运亨通之后，却开始效法那些假冒为善的封建士大夫，也很重视门风了。他治家素严，讲究规矩礼法，把他的姨太太、儿子、闺女都管得服服帖帖。几个姨太太各占一套房间，
平日

深居简出，彼此很少往还。争风吃醋自然难免，但也只能在心里作劲儿，不敢激争额斗、指桑骂槐。各房的老妈子、丫鬟更不能乱走乱串、学舌传话。张作霖是大帅府最尊严的统治者，人们时刻看着他的脸色，即使有事，也得等到他面有笑容的时候，才去低声细语的回话。他一板起脸来，大家都像闭猫鼠一样，埋怨鸦雀无声。张作霖教管子女很严，他常绷起了面孔训诫。我他妈打下的江山并非容易，你们也要争口气，别当败家子儿。咱们不能像张宗昌的兔羔子那样胡作非为，闹个一家子男盗女娼，让别人指着脊梁骨骂现世现报。老张的几个女儿，很少浓妆艳抹、招摇过市、进出歌楼戏馆的，但他们的命运却并不美妙。一个个都被老子当作政治筹码，嫁给了达尔汉王、鲍贵卿、曹锟等显要人家的纨绔子弟。有的因为婚姻悲剧，抑郁终生啊。长子张学良对乃父唯有敬畏，不敢抗命。当这位少帅当上军团长的时候，每遇队伍需要增拨饷械等问题，生怕受到张作霖的训斥，有时还不敢直接请求，只好请杨雨婷等老帅亲信代为疏通。张作霖直到死前，还常在人前直呼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次子张学明在奉天三中毕业以后，张作霖送他日本留学。这个二少爷有如鸟托翻笼一般，他在日本待了几年，放假回家还常遭老张痛骂，弄得儿子躲躲闪闪，生怕朝面。钱不够花，只好央告奶母二太太偷着想些办法。张作霖对于家族亲友照样不讲情面，如民国13年二次奉直战前夕，当张作霖正以铁腕镇压钱商，力图控制奉票日渐贬值危局的时候，他的亲信旧部下竟与日商勾结，仗势往南满私运县洋，被宪兵团捕获以后，张作霖也不客气地下令给枪毙了。且说武太太生性聪明多谋，善似人意，进府不久就看明白了张作霖的治家之道，于是投其所好，用尽心机约宠。他从小生在寿将军的府里边，所谓大家风范也曾经见过，颇知如何随机应变。他对张作霖及上头的两位太太显得正派明理，又趋意逢迎，对下则好施小惠，似甚宽厚。张作霖把武太太视为精明能干的贤内助，帅府家务便逐渐地归他一个人掌管了。武太太对外应酬见多，结交见广，张作霖的一些行政用人公事有时也要跟他商量一二。这样一来，寿夫人已成为帅府内线的重要人物，引得许多人前来巴结。五太太后来居上，四太太人虽死板，也实难按耐嫉妒之情啊。人前背后自然有些说的。五太太听到耳朵里头，脑在心里，可是笑在面上。事有凑巧，有一天，四太太所生的四少爷张学思，在奉天第四小学的课堂上，忽然发作少爷脾气，和老师顶撞起来。老师是位渔夫子，平素觉得这个学生的功课品行
都还

错，今天竟如此目无师长，怎能不管？盛怒之下狠打了这个嫌弃时下手板。张学思竟一排书桌，背着书包哭着回府去了。校长听到消息急得直跺脚，忙把那位老师请来，沉着脸说：哎呀，老兄，你怎么又犯了书呆的脾气啊？张学思虽是咱们的学生，可人家是帅府的四少爷呀，咱们应当关照才对呀。你老兄却毫不开面打了人家，这不是给学校找麻烦吗？于夫子也沉下脸来说：学生我打了，你看该怎么办吧。那我看这个……校长拍老师的肩膀说：我看就劳动老兄大驾，到张府赔个不是也就完了。老师涨红了脸说：师道不可侮，我教训学生有什么不是？我宁肯不当这份孩子王，也不能斯文扫地，屈膝全门。二人竟争吵得不可开交。张学思回到家里边，向来母哭诉在学校挨了手板，四太太顿时火起，要替儿子出气，非找回这个面子不可。他吆吆喝喝的，马上让副官去找老师问罪。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

0: 加点钱都行啊。
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哈、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4: 你说。
3: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4: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3: 很常见。
4: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3: 哎呦，
4: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3: 就是不受控了哈。
4: 对，
3: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4: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3: 哦，
4: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了，
3: 能控制得住。
4: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3: 这个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4: 对，
3: 尿
4: 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3: 不给。

0: 给那个时间了。
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
0: 哦。
1: 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0: 嗯，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0: 对，
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
0: 嗯，
1: 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0: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0: 控制不了。嗯，
1: 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0: 嗯，
1: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啊，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
0: 嗯，
1: 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啊、对症治疗。
0: 嗯嗯，
1: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0: 是
1: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
0: 越
1: 重，
0: 越来 重
1: 越来越复杂。
0: 嗯，
1: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0: 对，
1: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0: 哦哦，
1: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0: 嗯，
1: 或者是呀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0: 嗯嗯，
1: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0: 那很危险。
1: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0: 嗯，
1: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0: 哦，怎么讲？
1: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0: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1: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0: 嗯，
1: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三十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0: 是，
1: 但是你针对八十多岁的人讲，
0: 嗯，
1: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0: 是的，
1: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0: 高龄，超高龄。
1: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0: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1: 对，
0: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嗯，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1: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0: 哎，
1: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0: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1: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0: 嗯，
1: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0: 嗯，
1: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0: 嗯，
1: 哎，所以说。

0: 状态啊。
1: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0: 嗯，
1: 但是啊，比如说呀、啊，酒店的前厅的主管，
0: 哎，
1: 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0: 嗯，
1: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0: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1: 没错，
0: 嗯，
1: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0: 嗯，
1: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0: 哦，怕犯困。
1: 哎，对，
0: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1: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0: 嗯，
1: 车歇钱断。
0: 对，
1: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
0: 嗯，
1: 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0: 不敢休息。
1: 哎，所以说老一辈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0: 嗯，
1: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4-5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0: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1: 对，
0: 嗯，
1: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0: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1: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0: 嗯，
1: 面积啊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0: 嗯，
1: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啊、将近1000万的人口。
0: 哇，
1: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0: 嗯，
1: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0: 房价非常高的、
1: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共厕所是非常少的。
0: 嗯，
1: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0: 嗯，
1: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0: 嗯，
1: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0: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1: 没错，
0: 嗯，
1: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0: 嗯，
1: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0: 对，
1: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0: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1: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0: 嗯，
1: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0: 嗯， 嗯，
1: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0: 嗯，
1: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
0: 哎，
1: 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
0: 嗯嗯，
1: 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
0: 嗯，
1: 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0: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1: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0: 嗯，
1: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0: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1: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
0: 嗯，
1: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0: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1: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0: 嗯，
1: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0: 嗯，
1: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啊、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0: 嗯，
1: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0: 嗯嗯。 其实很简单哈，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

0: 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1: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0: 嗯，
1: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0: 哦，
1: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0: 不一样了。
1: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0: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1: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1: 没错。
0: 嗯，
1: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
0: 嗯，
1: 缺少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0: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都在用番茄红素。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哦，
1: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0: 嗯，
1: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0: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1: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3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0: 嗯，
1: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线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沥的情况大幅好转。
0: 哎，
1: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6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
0: 嗯，
1: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0: 嗯，
1: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0: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清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0: 嗯，
1: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清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0: 嗯，
1: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
0: 哎，
1: 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0: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1: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
0: 嗯，
1: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
0: 嗯，
1: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0: 明白了，
1: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0: 多青。

0: 用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1: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0: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1: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0: 嗯，
1: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0: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1: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0: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1: 对，多清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0: 嗯，
1: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0: 嗯，
1: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0: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0: 嗯，
1: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0: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1: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0: 嗯，
1: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0: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1: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0: 嗯，
1: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0: 是，
1: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0: 嗯，
1: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0: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1: 对，
0: 嗯，
1: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0: 嗯，
1: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0: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1: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0: 嗯，
1: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0: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1: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0: 嗯，
1: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氏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0: 要选对，
1: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

0: 剂，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就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10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有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那咱们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籽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籽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

0: 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1: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0: 很抢手，
1: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0: 哎，
1: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0: 嗯，
1: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腺宝贝。
0: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能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哎哎，孙先生，您好您好。
1: 哎，是我啊。
5: 哎，您好您好。哎呀，挺荣幸啊，跟您通电话呀。
1: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1: 嗯。
5: 辽宁鞍山的。
1: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1: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1: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1: 啊。
5: 肾虚呀、啊。
1: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着，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1: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1: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好像。
1: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5: 是吗？
1: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1: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5: 啊，没啥问题。
1: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
1: 啊、
5: 6-7个小时。
1: 有没有抽烟喝酒？
5: 没有、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1: 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5: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
1: 嗯、
5: 是这个事儿啊、
1: 嗯、
5: 也没干啥累活。
1: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
5: 啊、
1: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5: 别的没有。
1: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5: 做过呀。
1: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5: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1: 颈椎查过吗？
5: 颈椎没查过。
1: 这个年龄啊，六十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
5: 啊、
1: 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
5: 啊、
1: 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
5: 啊、
1: 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5: 那没有。
1: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5: 有点怕冷。
1: 尿什么颜色？
5: 尿正常。
1: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5: 啊啊啊啊啊！
1: 右归
5: 丸
1: 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5: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1: 对对对，哎、
5: 啊，
1: 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5: 啊啊 啊, 啊！
1: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5: 啊，
1: 哎
5: 啊，
1: 这个不能乱用，
5: 啊、
1: 就这两样，啊，
5: 啊啊啊啊，
1: 哎，
5: 啊，那我记住了。
1: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
5: 啊、
1: 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
5: 啊、
1: 多运动，
5: 啊，
1: 啊明白吧？哎、
5: 啊，
1: 一定要多动，
5: 啊、
1: 别总待着啊，
5: 啊，
1: 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5: 啊啊啊，那没见过，没
1: 查
5: 过，
1: 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5: 啊，那行。
1: 哎，那好的、啊，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
5: 啊，孙总，给你添麻烦了
1: 啊！啊，没事，
5: 赶紧通上电话。
1: 嗯、啊啊，好，再见。
5: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嗯，
5: 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6: 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6: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1: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6: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
1: 啊、
6: 嗯、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1: 嗯，
6: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1: 啊。
6: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1: 嗯，
6: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1: 哦，快80了。
6: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1: 嗯，对，
6: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1: 嗯，
6: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1: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他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他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2年3年老了3年，那你肯定怎么样？ 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儿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3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3次急性尿储留达到3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啊，直接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6: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1: 可以啊，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
6: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1: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6: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1: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6: 谢谢孙老师。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7: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1: 啊，
7: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
1: 啊、
7: 嗯，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1: 有50多岁开始了。
7: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1: 啊，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7: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1: 嗯。
7: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
1: 嗯，
7: 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站在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1: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 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

0: 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1: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0: 对，
1: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0: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1: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0: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0: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1: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0: 啊，不客气。
1: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0: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啊，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1: 好的，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

0: 1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孙主任呐。
2: 嗯。
3: 那个多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2: 啊。
3: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2: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 乘4.5cm， 再乘3.8cm。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这样疼啊？
2: 嗯。
3: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车了。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都是跑着7-8趟，
2: 嗯，
3: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2: 嗯，
3: 又还总转，排一次尿啊都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2: 嗯，
3: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就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2-3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是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2: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60、70岁、70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啊？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60多岁、70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3: 嗯。
2: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70岁做手术，它是按70岁标准给你做。那到75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75岁做到80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60岁可能是好人一个，70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
3: 对
2: 不对？
3: 一年不如一年的。
2: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对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3: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3: 是的。
2: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青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3: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2: 嗯、
3: 听说这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8次慢慢的降到2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你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2: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3: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2次手术了。
2: 嗯。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青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青环素 哎，这才是长。

0: 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强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的南瓜籽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
1: 是，对，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最重要的。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0: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腺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了，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0: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 曾担任辽宁

0: 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哈，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1: 你说。
2: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啊。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1: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面特别普遍，
2: 很常见。
1: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2: 哎呦，
1: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2: 就是不受控了哈。
1: 对，
2: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1: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2: 哦，
1: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2: 能控制得住。
1: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2: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 对，
2: 尿
1: 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2: 不给那个时间了。
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2: 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2: 对，
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2: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 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2: 是
1: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越重，
2: 越来 重
1: 越来越复杂。
2: 嗯，
1: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2: 对，
1: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2: 哦哦，
1: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2: 嗯，
1: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2: 嗯嗯，
1: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2: 那很危险。
1: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2: 嗯，
1: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2: 哦，怎么讲？
1: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2: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1: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2: 嗯，
1: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三十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2: 是。
1: 但是你针对八十多岁的人讲，
2: 嗯，
1: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2: 是的。
1: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2: 高龄，超高龄。
1: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2: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1: 对，
2: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1: 嗯，
2: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1: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2: 嗯，
1: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2: 哎，
1: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2: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1: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2: 嗯，
1: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2: 嗯，
1: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2: 嗯，
1: 哎，所以说十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2: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1: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2: 对，
1: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2: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1: 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2: 嗯，
1: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2: 对，
1: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2: 嗯，
1: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六七十甚至七八十岁人还在上班呢。
2: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

0: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1: 嗯，
0: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1: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0: 对。
1: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
0: 嗯。
1: 流很密集，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0: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呐最好的就业方式。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1: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0: ”。没错，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1: 怕犯困。
0: 哎，对，
1: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0: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车歇、钱断，
1: 对。
0: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1: 不敢休息。
0: 哎，所以说老一辈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很多人一天呢只睡4、5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1: 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0: 对，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1: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0: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面积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将近1000万的人口，固定人口就700多万，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1: 房价非常高
0: 哎，
1: 的。
0: 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1: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0: 没错，水喝得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1: 对，
0: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1: 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直接打破了

0: 其实很简单哈，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1: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0: 不一样了。
1: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0: 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1: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1: 没错。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缺少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0: 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1: 对。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都在用番茄红素。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清番茄红素。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0: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他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1: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3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腺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粒的情况大幅好转。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6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0: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清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清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0: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1: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 就是啊，过氧化物的刺激。
0: 嗯，
1: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0: 明白了，
1: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0: 多清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1: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0: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1: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0: 嗯，
1: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0: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1: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0: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1: 对、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0: 嗯，
1: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0: 嗯，
1: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0: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0: 嗯，
1: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0: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1: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0: 嗯，
1: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0: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1: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0: 嗯，
1: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0: 是
1: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啊、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0: 嗯，
1: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0: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1: 对，
0: 嗯，
1: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0: 嗯，
1: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0: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1: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0: 嗯，
1: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0: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

0: 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1: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0: 嗯，
1: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士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0: 要选对。
1: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0: 嗯，
1: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0: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1: 对，
0: 嗯，
1: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嗯，
0: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1: 对，
0: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1: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0: 嗯，
1: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0: 嗯嗯，
1: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0: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1: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0: 嗯，
1: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0: 嗯，
1: 就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0: 哎，
1: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0: 嗯，
1: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0: 嗯嗯，
1: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0: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1: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0: 嗯嗯，
1: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0: 嗯，
1: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0: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1: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0: 哦，
1: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0: 嗯，
1: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0: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1: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0: 嗯嗯，
1: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0: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籽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1: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籽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0: 嗯，
1: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0: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士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0: 嗯，
1: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 多青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0: 嗯，
1: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0: 嗯，
1: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0: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1: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0: 很抢手。
1: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0: 哎，
1: 今年这批多青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0: 嗯，
1: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腺宝贝。
0: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能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哎，孙子，你好，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好。哎呀，挺荣幸啊，跟你通电话呀。
1: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1: 嗯。
5: 辽宁鞍山的。
1: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1: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1: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1: 啊。
5: 肾虚呀、啊。
1: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1: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1: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嘛，就。
1: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5: 是吗？
1: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1: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5: 啊，没啥问题。
1: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
1: 啊、
5: 6-7个小时。
1: 有没有抽烟喝酒？
5: 没有、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1: 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5: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忙啥的，给亲属、
1: 嗯、
5: 是这样个事儿啊。

0: 也没干啥累活儿。
1: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0: 别的没有。
1: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0: 做过呀。
1: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0: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1: 颈椎查过吗？
0: 颈椎没查过。
1: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那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0: 那没有。
1: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0: 有点怕冷。
1: 尿什么颜色？
0: 尿正常。
1: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0: 啊啊啊啊啊！
1: 右归
0: 丸
1: 配合呀，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0: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1: 对对对，哎，
0: 啊、
1: 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0: 啊啊 啊, 啊！
1: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0: 啊。
1: 哎
0: 啊，
1: 这个不能乱用，
0: 啊、
1: 就这两样。啊。
0: 啊啊啊啊！
1: 哎。
0: 啊，那我记住了。
1: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
0: 啊、
1: 别久坐、
0: 啊，
1: 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
0: 啊、
1: 多运动。
0: 啊，啊那我
1: 明白吧？
0: 啊，
1: 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
0: 啊，
1: 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0: 啊啊啊！那没见过，没
1: 查
0: 过颈椎。
1: 行、
0: 啊，
1: 那这些就行、
0: 啊，
1: 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0: 啊，那行。
1: 哎哎，那好的、啊，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
0: 啊，孙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啊，没事，
0: 赶紧通上电话。
1: 嗯、
0: 啊，
1: 好，再见。
0: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嗯，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1: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
1: 啊。
3: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1: 嗯，
3: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1: 啊，
3: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1: 嗯，
3: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1: 哦，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1: 嗯，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1: 嗯。
3: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1: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它的病因呢、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2-3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啊、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 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两年三年，老了三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二十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八十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三次急性尿储留达到三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啊，直接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3: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1: 可以啊，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
3: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1: 以后用上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1: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3: 谢谢孙老师。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1: 啊，
4: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
1: 啊，
4: 嗯，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1: 50多岁开始了。
4: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1: 啊，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4: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1: 嗯。
4: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
1: 嗯，
4: 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在那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 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0: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呐、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呀，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呐，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1: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索罗星，
0: 嗯。
1: 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你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0: 对，
1: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0: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1: 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0: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就不会发展了，病的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呢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0: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1: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等
0: 不
1: 下，
0: 客气
1: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0: 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
1: 好
0: 今
1: 的。
0: 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1: 好的，孙子，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孙主任呐。
2: 嗯。
3: 那个多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2: 啊。
3: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2: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 乘4.5cm， 再乘3.8cm。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迫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这样疼啊？
2: 嗯。
3: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车了。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都是跑着7-8趟，
2: 嗯，
3: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2: 嗯，
3: 又还总转，排一次尿啊就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2: 嗯，
3: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2-3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2: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60、70岁、70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啊？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60多岁、70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3: 嗯。
2: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70岁做手术，它是按70岁标准给你做。那到75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75岁做到80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60岁可能是好人一个，70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
3: 对
2: 不对？
3: 一年不如一年的。
2: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
3: 对
2: 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3: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呀，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3: 是的。
2: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青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啊都会搭配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3: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2: 嗯、
3: 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8次慢慢的降到2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啊，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2: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3: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2次手术了。
2: 嗯。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青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青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

0: 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黄素用上。
1: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最重要的。
0: 嗯，
1: 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于通知了，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0: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腺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哦。
1: 好了，太感谢您的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0: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
3: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90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
2: 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啊，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12: 你说。
13: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12: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13: 很常见。
12: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13: 哎呦，
12: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13: 就是不受控了哈。
12: 对，
13: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12: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13: 哦，
12: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13: 能控制得住。
12: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13: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2: 对。
13: 尿
12: 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13: 不给那个时间了。
12: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13: 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2: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13: 对，
12: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13: 是的，
12: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 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13: 啊，
12: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13: 是。
12: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
13: 越
12: 重，
13: 越来重，
12: 越来越复杂。
13: 嗯。
12: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13: 对。
12: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13: 哦哦。
12: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13: 嗯。
12: 或者是啊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13: 嗯， 嗯。
12: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13: 那很危险。
12: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13: 嗯，
12: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13: 哦，怎么讲？
12: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13: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12: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13: 嗯，
12: 或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13: 是。
12: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13: 嗯，
12: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13: 是的。
12: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13: 对。
12: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13: 高龄，超高龄。
12: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啊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13: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12: 对。
13: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14: 400-1367-678 400-1367-678。
13: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12: 嗯，
13: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12: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13: 嗯，
12: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13: 哎，
12: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3: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12: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13: 嗯，
12: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13: 嗯，
12: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13: 嗯，
12: 哎，所以说十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3: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12: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3: 对。
12: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13: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12: 说到这个啊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13: 嗯。
12: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13: 对。
12: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13: 嗯。
12: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60-70甚至70-80岁人还在上班呢。
13: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是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12: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13: 嗯。
12: 但是啊比如说啊酒店的前厅的主管。哎，公司里的会计师，
13: 嗯，
12: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3: 而且很有气质。
12: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13: 嗯嗯，
12: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13: 嗯，
12: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劲。

0: 再开出租车。
1: 没错，
0: 嗯，
1: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0: 嗯，
1: 两鬓斑白，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0: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1: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0: 嗯，
1: 面积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0: 嗯，
1: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将近1000万的人口。
0: 哇，
1: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0: 嗯，
1: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0: 房价非常高的。
1: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0: 嗯，
1: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0: 嗯，
1: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0: 嗯，
1: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0: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1: 没错，
0: 嗯，
1: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0: 嗯，
1: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0: 对，
1: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0: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1: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0: 嗯，
1: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0: 嗯嗯，
1: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0: 嗯，
1: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
0: 哎，
1: 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
0: 嗯嗯，
1: 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
0: 嗯，
1: 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0: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1: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0: 嗯，
1: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0: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1: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
0: 嗯，
1: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0: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1: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0: 嗯，
1: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0: 嗯，
1: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0: 嗯，
1: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0: 嗯嗯，其实很简单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1: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0: 嗯，
1: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0: 哦哦，
1: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0: 嗯，
1: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0: 不一样了。
1: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0: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1: 叫做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1: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 在国际泌尿健

0: 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1: 没错，
0: 嗯，
1: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
0: 嗯，
1: 缺少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0: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啊、都在用番茄红素。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氢番茄红素。
0: 哦，
1: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0: 嗯，
1: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0: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1: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三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0: 嗯，
1: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腺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力的情况大幅好转。
0: 哎，
1: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六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
0: 嗯，
1: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0: 嗯，
1: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0: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0: 嗯，
1: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氢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0: 嗯，
1: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
0: 哎，
1: 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0: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1: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
0: 嗯，
1: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啊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啊过氧化物的刺激。
0: 嗯，
1: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0: 明白了，
1: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1: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0: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1: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0: 嗯，
1: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0: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1: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0: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1: 对，
0: 嗯，
1: 多氢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 持续

0: 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1: 嗯，
0: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1: 嗯，
0: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1: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1: 嗯，
0: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1: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0: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1: 嗯，
0: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1: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0: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1: 嗯，
0: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1: 是
0: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啊、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1: 嗯，
0: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1: 嗯，
0: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氏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嗯，
0: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嗯，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1: 嗯，
0: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1: 嗯嗯，
0: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
1: 嗯，

0: 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的干净不干净。
1: 嗯，
0: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1: 嗯，
0: 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1: 哎，
0: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1: 嗯，
0: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1: 嗯嗯，
0: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1: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1: 嗯，
0: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1: 嗯嗯，
0: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子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 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能

0: 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精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哎，孙先生，您好，您好。
4: 哎，是我啊。
5: 哎，您好，您好。哎呀，挺荣幸啊，跟您通电话呀。
4: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4: 嗯。
5: 辽宁鞍山的。
4: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4: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4: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4: 啊，
5: 肾虚呀、啊。
4: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4: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4: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了就。
4: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5: 是吧？
4: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4: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5: 啊，没啥问题。
4: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呢，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6-7个小时。
4: 有没有抽烟喝酒？
5: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4: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5: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是、
4: 嗯、
5: 这样个事儿啊、
4: 嗯，
5: 也没干啥累活。
4: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5: 别的没有。
4: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5: 做过呀。
4: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5: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4: 颈椎查过吗？
5: 颈椎没查过。
4: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
5: 啊，
4: 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5: 那没有。
4: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5: 有点怕冷。
4: 尿什么颜色？
5: 尿正常。
4: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5: 啊，
4: 右归丸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5: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4: 对对对。哎、
5: 啊，
4: 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5: 啊！
4: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5: 啊！
4: 哎
5: 啊，
4: 这个不能乱用，
5: 啊、
4: 就这两样。啊！
5: 啊

0: 哎，
1: 啊，那我记住了。
0: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
1: 啊、
0: 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
1: 啊、
0: 多运动。
1: 啊，
0: 啊那我
1: 明
0: 白
1: 了。
0: 啊，一定要多动，
1: 啊、
0: 别总待着啊！
1: 啊，
0: 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1: 啊啊啊！那没见过，没
0: 查
1: 过颈椎。
0: 行，那这些就行，
1: 啊、
0: 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1: 啊，那行。
0: 哎，那好的、
1: 啊，
0: 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
1: 啊，孙生，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啊，没事，
1: 赶紧通上电话。
0: 嗯、啊，好，再见。
1: 啊，那好了，谢谢啊。
0: 嗯，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0: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
0: 啊。
3: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0: 嗯。
3: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0: 啊。
3: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0: 嗯。
3: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0: 哦，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0: 嗯，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0: 嗯。
3: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0: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他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他的病因呢、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2-3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2年3年，老了3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3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3: 你
0: 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3次急性尿都达到3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副

0: 方、多青、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呀、直接啊，复方多精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他前列腺的炎症。
1: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0: 可以呀、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
1: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青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0: 啊，
4: 好不容易啊，可算是打通了。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0: 有50多岁开始了、
4: 这个、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0: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4: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吧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站在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0: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啊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4: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0: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1: 对，
0: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1: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0: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1: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0: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1: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0: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1: 啊，不客气。
0: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 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1: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啊，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0: 嗯，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孙主任的。
1: 嗯。
3: 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啊。
3: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1: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那种。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 乘4.5cm， 再乘3.8cm。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的疼啊。
1: 嗯，
3: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厕所，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时候都跑了7-8趟。
1: 嗯，
3: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1: 嗯，
3: 又还总转，

0: 哎，一次尿啊都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1: 嗯，
0: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两三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你术后是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1: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六七十岁、七十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啊？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六十多岁、七十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0: 嗯，
1: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七十岁做手术它是按七十岁标准给你做，那到七十五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七十五岁做到八十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六十岁可能是好人一个，七十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
0: 对
1: 不对？
0: 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
0: 对
1: 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呀，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0: 是的。
1: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清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0: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1: 嗯、
0: 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八次慢慢的就降到两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你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1: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0: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二次手术了。
1: 嗯，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清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的南瓜子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
0: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1: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 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线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哦。
0: 好了，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1: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
3: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带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带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哈、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1: 你说。
11: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 挺揪心的状态啊。
1: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
11: 嗯，
1: 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11: 很常见。
1: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
11: 嗯嗯，
1: 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11: 哎呦，
1: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11: 嗯，就是不受控了哈。
1: 对，
11: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1: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11: 嗯，
1: 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11: 哦，
1: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
11: 嗯，
1: 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11: 能控制得住。
1: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
11: 嗯，
1: 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11: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 对，
11: 嗯，
1: 尿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
11: 嗯，
1: 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
11: 哎，
1: 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
11: 嗯，
1: 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11: 不给那个时间了。
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
11: 哇、哦！
1: 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11: 嗯，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11: 对，
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
11: 嗯，
1: 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11: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11: 嗯，
1: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
11: 嗯，
1: 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
11: 嗯嗯，
1: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11: 啊，
1: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11: 是
1: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
11: 越
1: 重，越来越复杂。
11: 嗯，
1: 所以说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11: 对，
1: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11: 哦哦，
1: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11: 嗯，
1: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11: 嗯嗯，
1: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11: 那很危险。
1: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11: 嗯，
1: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11: 哦，怎么讲？
1: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11: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1: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11: 嗯，
1: 或者一次小感冒，
12: 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11: 是。
12: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11: 嗯，
12: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11: 是的。
12: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11: 对。
12: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11: 高龄、超高龄。
12: 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11: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12: 对，
11: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13: 400-1367-678 400-1367-678。
11: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12: 嗯，
11: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12: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11: 嗯，
12: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11: 哎，
12: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1: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12: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11: 嗯，
12: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11: 嗯，
12: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11: 嗯，
12: 哎，所以说10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1: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12: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1: 对，
12: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11: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12: 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11: 嗯，
12: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11: 对，
12: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11: 嗯，
12: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60、70甚至70、80岁人还在上班呢。
11: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12: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11: 嗯，
12: 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哎，公司里的会计师，
11: 嗯，
12: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1: 而且很有气质。
12: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11: 嗯嗯，
12: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11: 哎，
12: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11: 嗯，
12: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11: 啊，换车了。
12: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11: 嗯，
12: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11: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12: 对，
11: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嗯，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12: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呐，最好的就业方式。
11: 嗯，
12: 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

0: 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1: 嗯，
0: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1: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0: 对，
1: 嗯，
0: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1: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0: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1: 嗯，
0: 面积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1: 嗯，
0: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将近1000万的人口。
1: 哇，
0: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1: 嗯，
0: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1: 房价非常高的、
0: 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1: 嗯，
0: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1: 嗯，
0: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1: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0: 没错，
1: 嗯，
0: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1: 嗯，
0: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1: 对，
0: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1: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1: 嗯，
0: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1: 嗯，
0: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1: 嗯，
0: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
1: 嗯嗯，
0: 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
1: 嗯，
0: 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1: 嗯，
0: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
1: 嗯，
0: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1: 嗯，
0: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1: 嗯，
0: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1: 嗯，
0: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嗯嗯，其实很简单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1: 嗯，
0: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1: 哦，
0: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1: 嗯，
0: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1: 没错，
0: 嗯，
1: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
0: 嗯，
1: 缺少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0: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啊、都在用番茄红素。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氢番茄红素。
0: 哦，
1: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0: 嗯，
1: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0: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1: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三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0: 嗯，
1: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腺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力的情况大幅好转。
0: 哎，
1: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六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
0: 嗯，
1: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0: 嗯，
1: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0: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
0: 哎，
1: 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0: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1: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
0: 嗯，
1: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啊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啊过氧化物的刺激。
0: 嗯，
1: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0: 明白了，
1: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1: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0: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1: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0: 嗯，
1: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0: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1: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0: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1: 对、
0: 嗯、
1: 多氢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0: 嗯，
1: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

0: 渐慢慢舒缓回缩。
1: 嗯，
0: 尿线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1: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1: 嗯，
0: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1: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0: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1: 嗯，
0: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1: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0: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1: 是
0: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1: 嗯，
0: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氏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嗯，
0: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1: 嗯，
0: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1: 嗯嗯，
0: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1: 嗯，
0: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1: 嗯，
0: 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

0: 啊尿排出去。
1: 哎，
0: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1: 嗯，
0: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1: 嗯嗯，
0: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1: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1: 嗯，
0: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1: 嗯嗯，
0: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子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能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

0: 六七八。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哎哎，孙子，你好，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好。哎呀，挺荣幸啊，跟你通电话呀。
4: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4: 嗯。
5: 辽宁鞍山的。
4: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4: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4: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了，还有啊，就肾虚。
4: 啊，
5: 肾虚呀、啊。
4: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4: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4: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好像。
4: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5: 是吧？
4: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4: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5: 啊，没啥问题。
4: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呢，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6-7个小时。
4: 有没有抽烟喝酒？
5: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4: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5: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是这样个事儿啊、
4: 嗯，
5: 也没干啥累活。
4: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5: 别的没有。
4: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5: 做过呀。
4: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5: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4: 颈椎查过吗？
5: 颈椎没查过。
4: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那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5: 那没有。
4: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5: 有点怕冷。
4: 尿什么颜色？
5: 尿正常。
4: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5: 啊啊啊啊啊！
4: 右归丸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5: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4: 对对对，哎、
5: 啊，
4: 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5: 啊啊啊！
4: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5: 啊。
4: 哎，这个不能乱用，就这两样。啊
5: 啊啊啊！
4: 哎，
5: 啊，那我记住了。
4: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
5: 啊，
4: 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多运动。
5: 啊，
4: 明白吧？
5: 啊，
4: 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
5: 啊，
4: 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5: 啊啊啊！那没见。

0: 我没查
1: 过
0: 简历。
1: 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0: 啊，那行。
1: 哎，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0: 啊，孙先生，给你添麻烦了
1: 啊。没事，
0: 赶紧通上电话。
1: 嗯，好，再见。
0: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1: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
1: 啊。
3: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1: 嗯。
3: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1: 啊。
3: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1: 嗯。
3: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1: 哦，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1: 嗯，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1: 嗯。
3: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1: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他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他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两年三年老了三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3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3次急性尿都达到3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

0: 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了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啊，直接啊复方多精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他前列腺的炎症。
1: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0: 可以啊，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
1: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0: 啊，
4: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10年时间了，
0: 有50多岁开始了。
4: 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0: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4: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吧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站在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0: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啊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4: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 市面上

0: 各种牌子的那个豆青番茄红薯，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薯它是富邦制剂的，
1: 对，
0: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1: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0: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1: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0: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薯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1: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0: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1: 不客气。
0: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1: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0: 嗯，好的，孙子，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4: 孙主任的。
1: 嗯，
4: 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啊，
4: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1: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4: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那种。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 乘4.5cm。再称3.8cm， 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这样疼啊。
1: 嗯，
4: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厕所，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都是跑了7-8趟。
1: 嗯，
4: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1: 嗯，
4: 因为还总转，排一次尿啊就要10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1: 嗯，
4: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 我就咬牙的做了。

0: 以为我一做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两三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你术后是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1: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六七十岁、七十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啊，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六十多岁、七十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0: 嗯，
1: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七十岁做手术，它是按七十岁标准给你做，那到七十五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七十五岁做到八十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六十岁可能是好人一个，七十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
0: 对
1: 不对？
0: 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对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0: 是的。
1: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清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
0: 啊，
1: 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0: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1: 嗯、
0: 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八次慢慢的就降到两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你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1: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0: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二次手术了。
1: 嗯，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清环素，哎，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的南瓜籽提取物，持续改善的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
0: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1: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腺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
0: 好了。太感谢你的孙主任，天天等您的

0: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哈、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0: 你说。
14: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0: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面特别普遍，
14: 很常见。
0: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

0: 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1: 哎呦，
0: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1: 嗯，就是不受控了哈。
0: 对，
1: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0: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1: 哦，
0: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
1: 嗯，
0: 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1: 能控制得住。
0: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
1: 嗯，
0: 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1: 这个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0: 对，
1: 嗯，
0: 尿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
1: 嗯，
0: 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
1: 嗯，
0: 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
1: 嗯，
0: 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1: 不给那个时间了。
0: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
1: 哇、哦！
0: 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1: 嗯，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0: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1: 对，
0: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
1: 嗯，
0: 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1: 是的，
0: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1: 控制不了。嗯，
0: 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1: 嗯，
0: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
1: 啊，
0: 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
1: 嗯，
0: 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
1: 嗯嗯，
0: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1: 是
0: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
1: 越
0: 重，
1: 越来重，
0: 越来越复杂。
1: 嗯，
0: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1: 对，
0: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1: 哦哦，
0: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1: 嗯，
0: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1: 嗯嗯，
0: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很危险。
0: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1: 嗯，
0: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1: 哦，怎么讲？
0: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1: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0: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1: 嗯，
0: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1: 是。
0: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1: 嗯，
0: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1: 是的。
0: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八九。

0: 60岁的老人，
1: 高龄，超高龄。
0: 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1: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0: 对，
1: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0: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1: 哎，
0: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0: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1: 嗯，
0: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1: 嗯，
0: 哎，所以说十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0: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1: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0: 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1: 嗯，
0: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1: 对，
0: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1: 嗯，
0: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六七十甚至七八十岁人还在上班呢。
1: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是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0: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1: 嗯，
0: 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
1: 哎，
0: 公司里的会计师，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 而且很有气质。
0: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1: 嗯嗯，
0: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哎，
0: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1: 嗯，
0: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1: 啊，换车了。
0: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1: 嗯，
0: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1: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0: 对，
1: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0: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呐、最好的就业方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1: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0: 没错。
1: 嗯，
0: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1: 嗯，
0: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1: 哦，怕犯困。
0: 哎，对，
1: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0: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1: 嗯，
0: 车歇钱断。
1: 对，
0: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

0: 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1: 嗯，
0: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啊、将近1000万的人口。
1: 哇，
0: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1: 嗯，
0: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1: 房价非常高的、
0: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1: 嗯，
0: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1: 嗯，
0: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1: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0: 没错。
1: 嗯，
0: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1: 嗯，
0: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1: 对，
0: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1: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1: 嗯，
0: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1: 嗯，
0: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1: 嗯，
0: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
1: 哎，
0: 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
1: 嗯嗯，
0: 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
1: 嗯，
0: 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1: 嗯，
0: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
1: 嗯，
0: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1: 嗯，
0: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1: 嗯，
0: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1: 嗯，
0: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嗯嗯，其实很简单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1: 嗯，
0: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1: 哦哦，
0: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1: 嗯，
0: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
1: 嗯，
0: 缺少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1: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0: 对，
1: 嗯，
0: 所以现在很。

0: 多老人呢、啊、都在用番茄红素。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氢番茄红素。
1: 哦，
0: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1: 嗯，
0: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1: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0: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三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1: 嗯，
0: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腺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粒的情况大幅好转。
1: 哎，
0: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六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 12%。
1: 嗯，
0: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1: 嗯，
0: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1: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0: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1: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0: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1: 嗯，
0: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1: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0: 对，
1: 嗯，
0: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1: 嗯，
0: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氢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1: 嗯，
0: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
1: 哎，
0: 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1: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0: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
1: 嗯，
0: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1: 明白了，
0: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1: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0: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1: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0: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1: 嗯，
0: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1: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0: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1: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0: 对，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1: 嗯，
0: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1: 嗯，
0: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1: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1: 嗯，
0: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1: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0: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1: 嗯，
0: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1: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0: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1: 嗯，
0: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1: 是
0: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啊、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1: 嗯，
0: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1: 嗯，
0: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氏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嗯，
0: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嗯，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1: 嗯，
0: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1: 嗯嗯，
0: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1: 嗯，
0: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1: 嗯，
0: 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1: 哎，
0: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1: 嗯，
0: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

0: 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1: 嗯嗯，
0: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1: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1: 嗯，
0: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有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1: 嗯嗯，
0: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子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能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0: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1: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0: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1: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0: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哎，孙先生，你好，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你好，你好。嗯、哎呀，挺荣幸啊，跟您通电话呀。
3: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是鞍山的。
3: 嗯。
4: 辽宁鞍山的。
3: 嗯。
4: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3: 你多大年龄？
4: 我60。
3: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4: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3: 啊，
4: 肾虚呀、啊。
3: 嗯。
4: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那也不起啥作用。
3: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4: 那都没有啊。
3: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4: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好像。
3: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嗯，
4: 是吧？
3: 哎，你夜尿多不多？
4: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3: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4: 啊，没啥问题。
3: 你睡眠怎么样？
4: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6-7个小时。
3: 有没有抽烟喝酒？
4: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3: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4: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是、这个事儿啊、也没干啥累活。
3: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4: 别的没有。
3: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4: 做过呀。
3: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4: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3: 颈椎查过吗？
4: 颈椎没查过。
3: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4: 那没有。
3: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4: 有点怕冷。
3: 尿什么颜色？
4: 尿正常。
3: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4: 啊啊啊啊啊！
3: 右归丸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4: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3: 对对对，哎，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哎，这个不能乱用，就这两样。
4: 那我记住了。
3: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多运动。
4: 啊，
3: 明白吧？啊，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因为
4: 我
3: 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4: 那没见过，没
3: 查
4: 过。
3: 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4: 啊，那行。
3: 哎，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4: 啊，孙生，给你添麻烦了啊！
3: 啊，没事，
4: 赶紧。

0: 的电话。
1: 嗯，好，再见。
0: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嗯，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1: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4: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
1: 啊，
4: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1: 嗯，
4: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1: 啊，
4: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1: 嗯，
4: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1: 哦，快80了。
4: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1: 嗯，对。
4: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1: 嗯。
4: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1: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他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他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2-3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吃药不愿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2年3年老了3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3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3次急性尿达到3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呀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2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 所以说呀、啊、直接啊复方多精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4: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1: 可以呀、啊、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哦。
4: 那我听您的、嗯、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1: 以后用上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哦。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1: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4: 谢谢孙老师。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0: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1: 啊，
0: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嗯，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1: 50多岁开始了、
0: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1: 啊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0: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1: 嗯。
0: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得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
1: 嗯，
0: 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在那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1: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啊、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啊、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0: 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
1: 嗯、
0: 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1: 嗯，
0: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
1: 嗯、
0: 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 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
1: 嗯，

0: S 田园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1: 对，
0: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1: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0: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1: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0: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1: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0: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1: 啊，
0: 等一下
1: 不客气，
0: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 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1: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啊，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0: 嗯，好的孙子，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4: 孙主任呐。
1: 嗯，
4: 那个多星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啊，
4: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1: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星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4: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10几年那种。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4.5cm。再称3.8cm， 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这样疼啊。
1: 嗯，
4: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车，有时候一晚上最少都是跑着7-8趟。
1: 嗯，
4: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1: 嗯，
4: 尿还总转，排一次尿啊都要10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1: 嗯，
4: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2-3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 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是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1: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六七十岁、七十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六十多岁、七十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七十岁做手术，它是按七十岁标准给你做，那到七十五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七十五岁做到八十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六十岁可能是好人一个，七十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
4: 对
1: 不对？
4: 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对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4: 是的。
1: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青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4: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听说这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只要我别说排掉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八次慢慢的降到两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更粗了，顺畅有力了，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1: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4: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二次手术了。
1: 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青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青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青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青番茄红素用上。
4: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最重要的。这款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1: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腺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
4: 好了，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1: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

0: 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哈、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11: 你说。
12: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 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11: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12: 很常见。
11: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12: 哎呦。
11: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 就控制不住尿，
12: 嗯，就是不受控了哈。
11: 对，
12: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11: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12: 嗯，
11: 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12: 哦，
11: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
12: 嗯，
11: 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了，
12: 能控制得住。
11: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
12: 嗯，
11: 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12: 这个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1: 对，
12: 嗯，
11: 尿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
12: 嗯，
11: 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
12: 嗯，
11: 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
12: 嗯，
11: 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12: 不给那个时间了。
1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
12: 哇、哦！
11: 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12: 嗯，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12: 对，
1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
12: 嗯，
11: 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12: 是的，
1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12: 嗯，
11: 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12: 嗯，
11: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
12: 嗯，
11: 啊，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
12: 嗯，
11: 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
12: 嗯嗯，
11: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12: 嗯，
11: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12: 是
11: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
12: 越
11: 重，越来越复杂。
12: 嗯，
11: 所以说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12: 对，
11: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12: 哦哦，
11: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12: 嗯，
11: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12: 嗯嗯，
11: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12: 那很危险。
11: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12: 嗯，
11: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12: 哦，怎么讲？
11: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12: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11: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12: 嗯，
11: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三十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12: 是。
11: 但是你针对八十多岁的人讲，
12: 嗯，
11: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12: 是的。
11: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12: 对。
11: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12: 高龄，超高龄。
11: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做肾移植， 都要啊多得多。
12: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11: 对，
12: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7: 400-1367-678 400-1367-678。
12: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11: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12: 嗯，
11: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12: 哎，
11: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2: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11: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12: 嗯，
11: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12: 嗯，
11: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12: 嗯，
11: 哎，所以说十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2: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11: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2: 对，
11: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12: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11: 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12: 嗯，
11: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12: 对，
11: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12: 嗯，
11: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六七十甚至七八十岁人还在上班呢。
12: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是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11: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12: 嗯，
11: 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哎，公司里的会计师，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2: 而且很有气质。
11: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12: 嗯嗯，
11: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12: 哎，
11: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12: 嗯，
11: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12: 啊、
11: 哎，
12: 换车了。
11: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12: 嗯，
11: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12: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11: 对，
12: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11: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呐、最好的就业方式。
12: 嗯。
11: 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12: 嗯，
11: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12: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11: 没错。
12: 嗯，
11: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12: 嗯，
11: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12: 哦，怕犯困。
11: 哎，对，
12: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11: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12: 嗯，
11: 车歇前段，
12: 对，
11: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
12: 嗯，
11: 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12: 不敢休息。
11: 哎，所以说老一位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12: 嗯，
11: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4-5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12: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11: 对，
12: 嗯，
11: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12: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11: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12: 嗯，
11: 大家都知道 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12: 嗯，
11: 面积也就是

0: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其实很简单哈，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0: 没错。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缺少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1: 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0: 对。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都在用番茄红素。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清番茄红素。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1: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0: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3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线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粒的情况大幅好转。排尿重新变得顺畅有力。连续补充6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尿道不再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1: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

0: 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0: 嗯，
1: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氢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0: 嗯，
1: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0: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1: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
0: 嗯，
1: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
0: 嗯，
1: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0: 明白了，
1: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1: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0: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1: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0: 嗯，
1: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0: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1: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0: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1: 对、
0: 嗯、
1: 多氢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0: 嗯，
1: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0: 嗯，
1: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0: 所以多氢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氢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0: 嗯，
1: 自从多氢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0: 那既然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1: 是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1: 现在多氢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得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0: 嗯，
1: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氢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0: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氢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1: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0: 嗯、
1: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0: 是，
1: 美国威视。

0: 日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呐、啊、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士，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下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1: 嗯，
0: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1: 嗯，
0: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士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嗯，
0: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嗯，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1: 嗯，
0: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1: 嗯嗯，
0: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1: 嗯，
0: 主要看3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1: 嗯，
0: 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1: 哎，
0: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1: 嗯，
0: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1: 嗯嗯，
0: 这3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1: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10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1: 嗯，
0: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 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1: 嗯嗯，
0: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

0: 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子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腺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腺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能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

0: 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哎，孙先生，你好，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你好，你好。嗯、哎呀，挺荣幸啊，跟您通电话呀。
1: 啊，不客气啊。
2: 啊，我是鞍山的。
1: 嗯。
2: 辽宁鞍山的。
1: 嗯。
2: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就慌。
1: 你多大年龄？
2: 我60。
1: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2: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1: 啊，
2: 肾虚呀、啊。
1: 嗯。
2: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那也不起啥作用。
1: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2: 那都没有啊。
1: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2: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好像。
1: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2: 是吗？
1: 哎，你夜尿多不多？
2: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1: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2: 啊，没啥问题。
1: 你睡眠怎么样？
2: 睡眠呢，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6-7个小时。
1: 有没有抽烟喝酒？
2: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1: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2: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是这个事儿啊、也没干啥累活。
1: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2: 别的没有。
1: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2: 做过呀。
1: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2: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1: 颈椎查过吗？
2: 颈椎没查过。
1: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2: 那没有。
1: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2: 有点怕冷。
1: 尿什么颜色？
2: 尿正常。
1: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2: 啊，
1: 右归
2: 丸
1: 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2: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1: 对对对。哎，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哎，这个不能乱用，就这两样。
2: 那我记住了。
1: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多运动。
2: 啊，
1: 明白吧？
2: 啊，
1: 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因为
2: 我
1: 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2: 那没见过，没查
1: 过
2: 颈
1: 椎。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2: 那行。
1: 哎，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2: 啊，孙生，给你添麻烦了
1: 啊！没事，
2: 赶紧通上电话。
1: 嗯，好，再见。
2: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1: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
1: 啊。
3: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1: 嗯。
3: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1: 啊。
3: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1: 嗯。
3: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1: 哦，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1: 嗯，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1: 嗯。
3: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1: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 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潴留啊，很危险的。

0: 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呀，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就老了一年了嘛。你拖2年3年，老了3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3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3次急性尿都达到3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儿，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呐，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2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呀，直接啊，复方多精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1: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0: 可以呀，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
1: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青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

0: 0136676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2: 啊，
3: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啊、嗯，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2: 有50多岁开始了。
3: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2: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3: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2: 嗯。
3: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站在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2: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3: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
2: 嗯、
3: 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2: 嗯，
3: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
2: 嗯、
3: 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
2: 嗯，
3: 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2: 对，
3: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2: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3: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2: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籽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

0: 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0: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1: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等一
0: 不
1: 下，
0: 客
1: 哎
0: 气
1: 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0: 没事的。你平时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不要饮酒，不要久坐，放松心情。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
1: 好
0: 今
1: 的。
0: 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1: 好的，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孙主任呐。那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0: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有增生，十几年那种。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4.5cm。再称3.8cm，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这样疼啊？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这厕所，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都是跑着7-8趟。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另外总转，排一次尿啊都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我这裤子啊，不瞒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2-3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是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0: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60、70岁、70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60多岁、70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70岁做手术，它是按70岁标准给你做，那到75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75岁做到80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60岁可能是好人一个，70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对不对？
3: 一年不如一年的。
0: 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对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 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

0: 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1: 是的。
0: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清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
1: 嗯嗯，
0: 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1: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0: 嗯、
1: 听说这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只要我别说排尿疼痛的，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8次慢慢的降到2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更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0: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1: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2次手术了。
0: 嗯。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清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的南瓜籽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
1: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最重要的。
0: 嗯，
1: 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于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0: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腺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了，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0: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每天早间六点准时叫醒大家的耳朵，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可能你继续要忙碌了，跟我们一样，每个人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不同的忙碌着，为了生活，为了幸福。今天我们就在城市里面听一些平凡而幸福的歌，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带来人间烟火，同时用生命陪伴，用幸福陪伴，用家人陪伴。音乐声一起来听，在场。

这首歌很大气，希望这首歌曲开启我们早间一天满满的正能量。有些时候这种在场的见证，在一起见证的幸福，见证了自己城市的发展，见证着这样一个美丽世界当中，你会感觉到那份由内而外的一种幸福感，而不是由外而内的。这种感觉是骨子里的幸福，诠释着时光在场，温柔在场，山河在场，你我共同在场的一份深刻含义。每个人都见证着彼此幸福是最幸福的事情，愿你我每天都有最美好的事情发生。音乐声继续响起，在这座城市当中，听着一些歌曲可以让人感受到幸福的音乐。下面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柔情的慢歌，曲风很细腻，然后它是有那么一点清冷文艺的感觉。应该说是这位歌手他本身就是一位很会讲述故事的一位歌手，所以在早间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在忙碌着，这份忙碌适合听一首走心的慢歌，一花一世界，一曲一温柔，我们静静聆听，感受着安静和惬意。音乐声响起，白芍花开。

都是这种弥漫整个城市的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治愈。这两天的温度也比较火热啊，温度趋于夏天，但是好像看着过几天温度又有一个起伏，有降温的情况。但是呢，我们总体这种温暖向好的感觉是不会少的。所以白天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个更多的在户外工作的话，要注意防暑降温。而下面这首歌曲刚刚适合早间的时候，就是在夏初的季节当中，包括夏天，早间的温度和空气那种感觉是最好的，它很淡很轻很清新，湿度也刚刚好，这种感觉就是像听到了在干涩的环境当中突然听到了一首歌的感觉。而下面这首歌曲刚刚好就是夏天早间的这个味道，自带岁月静好的氛围感，唱腔又很松弛，这首歌整个传的就是一个人生态度吧，心若自由便无惧路途的遥远，心若有风便可以奔赴山千万山海，就这种感觉。我希望把这种感觉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哪怕你每天在固定岗位的工作上，心情很重要，是心有清风随性而行的感觉。音乐声响起，心若有风千万里，希望你心情多一些微风、清凉风和幸福风。

会发生无限的可能，然后会充满了很多的活力。下面这首歌曲不能说多么的动感，但起码它是一首作为很多80、90后经典的青春治愈的单曲。本身歌很治愈，节奏也很灵动，很容易上口。这首歌演唱的就是把故作坚强慢慢释怀的心境唱得淋漓尽致，青春感十足。青春不一定非得是斗志昂扬，青春里面有沉淀，而这首歌拿捏的刚刚好。我相信早间的我们也许听了这首歌曲，会瞬间拉回到曾经在10年、20年前你这个时期早起出门时候的感觉，那种空气的味道重新回到骨子里，这种 DNA 是一种治愈感。学会自愈，学会和生活和解，学会保持好心情，清晨从这一刻开始，从城市当中的音乐带给我们的幸福开始。

没错，就是那首《我很快乐》。当然这首歌推出之后，点播榜的位置居高不下，更是在我13年前上晚间音乐陪伴节目的时候，点播率超级高的一首歌曲。没错，那时候就出现了。这首歌虽然有一定年龄，但是丝毫听不出岁月感，而是满满的一种怀旧，满满的一种当时回味追忆的一种感觉。这份感觉现在听来，其实有些时候是一种回忆的幸福。我希望电波前的你，无论是早间还是晚间，听到的应该就是这个味道。早间出门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好了，下面这首歌曲可了不得了啊！这首歌曲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你今天的心情。这首歌总体曲风就是元气搞怪的一首快轻快的歌曲，曲风很活泼，然后呢节奏甚至有点魔性和洗脑。甚至呢再夸张一点说，这里是一个两个人合作的风格，画面呢也很轻松。然后呢，这里其中一位歌手，就是这首歌的代言人叫大张伟，又很幽默洒脱，两人配合的非常好，主打的就是解压搞怪，有一点点佛系躺平，但是在这首歌里完全你听不到。所以有些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往往放在早间的时候，特别适合抛开生活烦恼，放下压力的一种感觉，专治不开心。这首歌歌名也很气人，叫做超气人的歌，你看看听完你气不气人。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没错，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每天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各位带着好心情开始我们今天和音乐的相约之旅。在城市当中听到一首歌会让你感觉到幸福和快乐，会有这样一首歌曲吗？这两天的天还不错啊，这两天的温度也持续走高，希望各位注意防暑降温，风力也不小。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1度。早晚温差比较大，相差了20度出去，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随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 8799 7337，24小时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04519696。好了，继续听歌，这首歌曲，哎呀，真的叫做经典怀旧复古金曲啊，1、2、3、4个修饰词，经典怀旧复古还是金曲，应该说是基本上作为70后到90后没有人不熟悉的，可能有60后、00后的朋友们听过，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一听也没有觉得多么的怀旧或复古，仍然觉得很经典，也是一首金曲，节奏很明快，也特别容易上口，应该说是好几代人的青春的回忆的陪伴吧。因为那个时候听到这首歌曲，基本上都是在一些音乐综艺的现场啊，这个电视里去播出，我们去听着听着又被洗脑了，然后听着听着也成为了现在的一种情怀。这首歌的歌手来自于家乡歌手孙悦，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啊。这首歌就告诉大家，你要少烦恼，多微笑，看淡得失，随性生活，保持乐观心态。希望这样一个情绪和情怀，在早间这个时候，你哪怕在车上的你，应该传递这种感觉。你很熟悉，声音可以稍微调大那么一点点，因为这首歌曲，有的人听过之后，会起鸡皮疙瘩啊。那时候听的太多了。现在听也许可能刚刚好，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应该说是这两年临近的一个版本，在时光音乐会第二季第一期播出的这样一个怀旧版本，快乐指南。

0: 哎呦，这个版本一出现啊，不得不说，这么多年经过岁月的沉淀啊，歌手虽然年纪也不小了，就是听得到岁月沉淀的痕迹，就仿佛从你压箱底当中拿出了一瓶沉淀了许久的红酒一样。既让你喝到了那种岁月的味道，又喝到了那种甜美和幸福感。所以有些时候歌曲就是这样，歌手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需要沉淀，需要回味，你才会发现感觉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这首歌的编曲里面加入了一些这个小号出现之后啊，哎呦，感觉这种突然间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听乐队的感觉，特别真实啊，离我们很近，所以有时候听歌听的就是这种惬意的味道。
1: 你找他去做回首，
0: 下面这首歌曲更是一首温柔治愈的抒情歌。编曲很干净，这首歌的演唱者的声音也很干净，他叫徐佳莹。他我是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的现场听了一些竞演之后的歌曲，感觉到非常厉害啊，画面驾驭感很强，唱功也了得，也不错。然后呢，关键是他可以把温柔和共情力用娓娓道来的方式给我们去讲述。这首歌是以遇见为主题的，刚刚好遇见，有一种偶然性，还有一种必然性，有一种惊喜，又一种不知所措。遇见这个词就藏了这么多的信息，所以是一切都是刚刚好，特别适合早间静听的去聆听这种感觉。希望人间有所有的相逢都是最美最惊喜的一个温柔的遇见，最美的遇见，徐佳莹。

最后这句词，爱是最美的遇见，愿你的生活、心里、身边永远遇到这份爱，因为它是最美的遇见。音乐声继续聆听，来自一首小众清新的治愈单曲。确实啊，这首歌不是广泛传唱的，但是呢，确实旋律很舒缓，曲调也很轻柔，氛围感特别惬意的一种感觉，就像是海边的晚风吹过耳边的一种惬意的声音，勾画出了晚风、海岛、落日、海边漫步的这个画面，想想就是很幸福，是吧？所以早间三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情去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惬意放松的美好心情故事，晚风海岛，一起带着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

享受清晨的片刻时光，这份享受只能说是在心情没有任何想法时候，就是最忙碌的时候。因为我相信每一家的早间上班上学生活起床都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我们需要恢复一点状态，在这恢复过程当中心情很重要，平静一些舒缓一些可能更好。下面这首歌曲是经典的老歌翻唱的版本。这首歌后来查了一下，最近这几年被翻唱的几率挺高，前两年还真的并没有。这首歌呢是一首被改编成了民谣，非常走心的一个改编，曲风既温柔又沉静，然后呢这个嗓音啊有点沧桑的那种温柔，经过重新编曲之后更加舒缓绵长，而且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和温柔吧。早间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慢一下心情，静下心情，感受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歌手在内，我们在内走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原版是一首非常传世的经典，歌词寓意就是就算平凡渺小吧，无人问津，也依然拥有属于自己绽放的春天。野百合生于山谷，安静生长，默默盛开，寓意着普通人也不用自卑，坚守本心，静待花开，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美好。我想这首歌刚刚好属于早间的你我，愿这首歌伴着我们开启今天的美好生活。野百合也有春天。

我们都向往春天，向往春天的那种惬意，那种希望，春意盎然。这里的希望代表着不仅仅是一种心情，这也是让我们很多人在心里当中产生了一抹向往勇往直前的一种感觉。所以人生当中，甚至一天当中，我们需要有这么一点点情绪价值带着我们从头开始，从出发开始。每天早间最忙碌，每天你在车上的时间和心情可能也会很忙碌，这种心情的忙碌来自于着急，即便时间足够，可能也或多或少有一点点的焦虑。不要着急，有些时候放平一点，你会发现同样的很顺利很顺畅，会影响到你整天的这个作息和心理的状态。希望音乐早餐的早间的每一首歌曲可以带着大家一直陪伴着你出行，享受快乐的有车生活，快乐的幸福出行生活，享受生活，享受当下才最重要。今天陪伴大家到这儿，希望每一天的每一首歌都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愿意在今天早高峰出行，在一天工作当中的时期惬意生活幸福。音乐声响起，家乡歌手李健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竞演的一场夺冠的歌曲陀螺，有点人生哲理，但是特别舒缓，旋律很平静，早间听也蛮好的。到这吧，我们明儿见，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2: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嘞，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29到31度。今天夜间忽然多云转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5到19度。
1: 哈尔滨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钟呢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和明天白天呢全市有大风天气，阵风6至7级，局地达到8级，并可能出现扬沙或浮尘的天气，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好嘞，那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四的早上好了啊。那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首先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好朋友啊，佳言一行来了，还有森井、李野也是来了，再往后呢，东升还特地强调了，是这两天啊天气可是真热，我就是怕热哈，可不是，今天最高气温31度啊，各位。所以今天大家呢，这个车窗啊不行，提前咱翘点缝。我发现咱们单位停车场好多朋友这个车窗都提前翘了点缝。
0: 别说车窗了，
1: 哎，怎么着了？
0: 昨天我下节目，我在这个导播间窗户往下一看，
1: 怎么了？
0: 不光车窗翘缝
1: 啊，
0: 后备箱都开开了。
1: 不是，我问问这帮开后备箱的，你们是不是忘了？你们
0: 我估计他应该是下车锁车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车钥匙的哪个键子，
1: 有这可能。
0: 我知道这车是谁的，然后就给他发了个微信，
1: 特地告诉
0: 有要感谢感谢哈。
1: 哎，对，
0: 他都不知道他的后备箱一直是敞开的，
1: 是这够估计的呀，这
0: 多亏没啥贵重物品，
1: 这倒是，这倒是啊。
0: 这两天呢，大家可能这个车里的空调也基本上都开启了哈。家里的空调应该大多数小伙伴还没有开始用吧？那夏天在开启家里的空调的时候，之前一定要记得清理一下空调的那个过滤网，还有那个通风的那个地方啊，要不然容易有很多的细菌滋生，
1: 是
0: 这个健康问题，大家要关注一下啊。
1: 好嘞，
0: 好了，早上的7:07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听到的内容有：哈尔滨市播种完成超60%，稳产增产底气足。
1: 再来关注中俄博览会主展的展馆呢，包括展陈也进入到了全面的施工阶段，那同时呢，预计整体的布展工作呢，在5月15号基本完成。
0: 哈铁优惠上新了，那这个时间段内年满60周岁的旅客乘车可以享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
1: 再来关注第10届的中俄博览会5月17号正式启幕，526项的首发产品，再加上全球的美食盛宴等您来。
0: 再来关注啊，15号也就是明天上午10点，每张票只要18块钱，东北超哈尔滨赛区首轮比赛的球票就要正式开卖了。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早上的7:10，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首先来关注一下粮食生产啊，连日来呢，哈尔滨市旱田播种已经基本收尾了，全域农业生产全面转入到水稻插秧阶段，春耕生产节奏平稳有序。根据最新的农情统计，截止到目前，哈尔滨市全市的粮食作物已经播种完成2056万亩，占年度计划的64.9%。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那近日呢，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的体验地推荐名单也正式发布了。黑龙江省五常大米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也成为我国唯一跻身首批名单的品牌体验地，而且呢，也彰显了咱们龙江特色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文旅的融合发展潜力。
0: 继2025年7月份燃油。

0: 燃气发生器满负荷试车成功之后，近日呢，哈电集团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天然气燃气发生器顺利完成了满负荷试车，那标志着哈电集团在低污染燃烧、高效清洁动力技术领域取得了核心突破，为我国燃气轮机装备国产化、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在5月12号呢，第10届的中俄博览会主展馆的展陈工作呢，全部呢进入到了搭建施工阶段，而且预计呢整体的布展将于15号呢基本完成。那作为中俄两国的一次高层次的啊，包括呢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经贸交流展会，那本届的博览会呢总占地面积达到了5.5万平方米，设置了8大展区，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家的中外企业参展。那其中呢将集中展示了500余项的首台、首套、首款新产品，同时呢，还有800余项的全新的项目和新合作以及新技术，全力搭建起中俄经贸合作的高水平展示平台和交易平台。
0: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哈尔滨市安康社会福利院老年看护以及康复楼改扩建1期项目发布了施工招标计划。项目呢是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计划在2026年6月份公开招标。据了解，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显著改善哈尔滨市安康社会福利院的居住条件、服务功能和安全保障水平，优化护理型床位的供给，完善康复护理、生活照料、认知障碍照护等综合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专业的养老环境，也助力哈尔滨市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

0: 交警直播间最新播报。最新播报。本节目由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早上的7:17，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警官姜文新，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和交通大数据，来为大家做早高峰的出行指导。你好，姜警官。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早间我们先来看整体的交通上升，流量上升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啊，尤其是在进入到7:00之后，那么多数的这个路段都开始繁忙起来。像目前的博物馆的周边，今天博物馆呢由这个红军街的这个方向进入到国礼大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是有车流这个缓行的一个情况通过呢大概需要1到2个消防灯都消防灯周期通过之后呢进入到一大医院三星街，包括进入到宽城街、一曼街的这个方向，整体的通行的速度会得到有效的提升反方向目前是比较正常的另外呢，在西大直街的这个周边从交化街、海城街的这个双向，目前呢在学校门前整体的这个通行的速度是不是特别快也是早间上学的一个高峰期通过这个海城街和交化街之后呢，沿线进入到西大直街进入到学府路的方向，沿线行驶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理想的。其他路段呢，像今天早间的这个道里的辖区，整体的流量上升的速度不是特别快。目前的像新阳路的沿线、建国街的沿线，包括前进路哈阳路、康安路以及像这个几座跨境桥，目前呢整体的流量都是比较正常。在道外辖区呢，目前像南直路包括松浦大桥包括滨江街先锋路等等这些路段整体的这个通行能力也都是不错。消防辖区呢，目前主要的流量还是聚集在几个学校周边，像目前和祥路由东向西进入到这个和平路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在这个凤华中学的这个门前大概是有500米左右的缓行的距离通过之后呢进入到和平路民生路的这个方向，相对来说正常。另外呢，在这个中山路在这个凤华校，包括在这个和平路的这个九中的门前，也是有车流的一个缓行的情况。目前呢，这个周边的这个警力正在实时的去滤波放行沿线的流量，目前得到一定的缓解这个路段呢整体流量的这个下降的时间呢，大概是在7:40左右。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的去做好规划，选择一些这个流量不是特别聚集的一些区域。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姜警官。还有我们看到信宣严玉吉提示，蔡邑街呢是由香安街往工滨路的方向双向车行缓慢。
0: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0: 最近迷上这个旋律了，一听这歌呢心情就特别的好哈。好了，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啊。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刚开始招募5月份旅游的时候，第一个爆满的行程就是桂林啊，一天就爆满了，然后之后有好多小伙伴说

0: 有没有桂林的行程？没有了。而且我们了解到最近这是最后一个最近的我们的这个桂林团了，短时间内不会有。但是昨天晚上呢，有一个阿姨临时因为家里有一点点事情，所以暂时有两个名额可以进行补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如果您想在五月份这样不冷不热的季节去到桂林赏山水的话，别忘了现在赶紧拿起你的手机把我的微信加起来，我把行程发给您啊，只有两个名额。您说您是一家三口都没有，因为机票只有两张啊。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告别五一的拥挤人潮，避开高价的机票和酒店，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大美桂林925听友专属独立成团的这样一个行程来了，而且只有最后两个名额了啊！你也不用排队，不用挤人潮。五月的桂林山清水秀，漓江碧波荡漾，烟雨风光也是刚刚好。而且我们925的行程品质有保障啊，全程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真纯玩零购物，双飞畅游桂林的山水画卷。而且这个行程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轻松愉快的旅程，就是每天我们都是早上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您不用起早，不用赶集啊，跟着我们一起出行就可以了。这个行程是5月21日出发的，6天5晚的桂林游的行程啊，每个人的费用只要3299元。避开了五一的高峰的人潮，机票酒店没有那么贵了，景点的人也没有那么贵了，而且价格还下来了。去趟桂林五月份真的是非常超值哈。精华的景点包括呢三星船游漓江，还有银子岩、阳朔西街，我们还可以坐着竹筏进行多人的漂流，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象鼻山公园等等等等啊。另外提示大家，如果您报名去了桂林，别忘了咱自己带一张新一点的20元的人民币，在那个三星船上，哎，您就看那个远方的景色，就跟我们那个20元人民币后面那个同款盛景是一样的啊。另外这个行程呢，我们安排住宿呢，全程是三钻酒店。这个酒店你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景，把舒适的床品也把我们旅途的疲惫轻轻的抚平了。在阳朔当晚呢，也是一晚三钻酒店啊。在阳朔我们可以到浪漫的西街去逛一逛。这个行程5月21日出发，6天5晚，我们925天。有特惠价，每个人只要3299元啊！每个人只要3299元。最后的招募了，桂林只有最后两个名额，多一个机票，多一张机票都没有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啊！当然了，那除了桂林，我们还有西安的行程，也只剩下我数一数，应该是4个名额，
1: 也就够。
0: 西安只剩下4个名额了。
1: 那如果说两个人一组的话，也就剩两个家庭了、啊！那大家抓紧时间了。西安在这儿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个时候气温是多少呢？在那边啊，平均气温大概是14-26度之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啊，特别适合高性价比的旅游出行。这个时候呢，大家跟着咱们925一块出游，5月27日6天5晚的西安特惠团，而且是纯玩无购物，每位仅需2999元。而且你别看啊，咱们跟大家带来这个价格优惠，中间的环节呢是一个都不少，而且呢，咱们比自由行更省心，比跟团游更加的精彩，同样也是早晨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咱们拒绝特种兵啊！里面的经典景色，像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咱们去看兵马俑、华清宫啊，包括呢西安千古情，这是一生当中必看的一场演出。还有大唐不夜城，哎，逛吃，连吃带玩。还有像什么石头人啊、飞天壁画呀，这些这个网红经典打卡地，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另外呢，在这个回民街再加永兴坊啊，咱们两个地儿呢带大家打卡品尝当地特色美食，300余种小吃从街头吃到街尾，咱们减肥啊，这就是对美食最大的一个这个。
0: 到那儿可不能减肥呀、
1: 到那儿咱们坚决不能这个减肥、要一定要多多的吃，好好的吃哈。而且提醒各位呢，咱们这次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啊，居住的5晚全部都是三钻的酒店，而且全程呢咱们不换酒店，每天呢咱们醒来啊都是同一张床，咱们呢是省心又省力，每晚不折腾，让大家呢这个好好的有一个好睡眠，第二天再有好精神嘛。而且呢都是好航班 班的时段，咱们往返呢都是南航直飞，早出发晚返回，整整玩上六整天。想报名的朋友添加钟阿姨的微信就可以了，
0: 微信号记好啊，是151-460-2602，大家直接拿起你的手机添加微信就行了，先别给我打电话，我得上午10点下节目呢、
1: 哎、对了，
0: 加微信，然后咱们微信当中聊就可以了，151-46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2602，151

0: 925空港快讯。
1: 早上的7:27，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32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其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1: 7:28，925天气早知道，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真的是最近以来的又一高温啊，
4: 哎，是又上升了。
1: 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29到31度。今天夜间忽然多云转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5到19度。
4: 嗯，那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大家，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昨天晚上的8点发布了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会有大风天气，阵风6至7级，局地达到8级，而且呢可能会伴有啊这个扬沙或浮尘天气，能见度降低，请各位注意防范。
1: 菲菲在问啊，刚才的那个旅游报名微信是多少来着？我再慢一点说，大家来记一下啊，拿出您的手机，添加微信，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在半点的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桂林游，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安游。一个是桂林呢，是5月21号出发的。现在只剩下最后2个名额了，然后西安呢现在是5月27号出发的，只剩下4个名额了。因为时间有限，还有2个地方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个呢是5月22号出发的江南游，这个目前名额还是比较充足的。另外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有刚刚加入的5月30号的湖南全景游，会带着大家去到这个张家界啊，真的非常美的地方，这辈子一定要去的地方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有时间的话再来跟大家详细介绍我们的这个湖南游以及江南游啊。您对这4个行程任何一个感兴趣，您都可以先把这个微信加好，然后在微信当中咨询我，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啊，15146002602。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
0: 哎，是啊，就是大家看啊，现在是多少号了？5月14号了哈，马上啊，甜蜜的告白日子就到了。520，你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呢？爱意倒计时，一定要准备一份心仪的礼物呢，送给你的另一半，给他一个小惊喜。
1: 嗯，
0: 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呢，就是带来的这个在甜蜜节日当中送出的一份特殊礼物，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那他呢，来替你说我爱我。爱你520哈，而且呢，这也是藏进了您每一寸肌肤里边的呵护。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来为大家讲一讲啊。露露你好，
1: 你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那这次呢，也是为了这520甜蜜的节日啊，特别给大家申请的这个单瓶礼盒装的，而且是从来没有上过的价格机制啊，还是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黑绷带呢，很多朋友。

0: 都特别了解了，它呢可是公认的高端品牌的修护课代表，它里边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成分，上脸之后啊，会在皮肤的表层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膜，咱晚上啊护肤涂上它睡觉，它就会悄悄的滋养咱们的肌底，强韧咱们的肤质，淡化细纹以及抗皱紧实。那520呢，表白送爱人黑绷带，可以说是用顶级的呵护诉说着心意，对方一定会特别的喜欢。
1: 那我们知道啊，就这个黑莲娜的黑绷带啊，本来价格就不便宜，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很多朋友之前呢都在咱们这个团购活动当中呢享受过，而且都是瞬间就被秒空了，因为这个福利确实太合适了。那露露今天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惊喜价格呢？
0: 那平时官网啊，一瓶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是要3000多块的，但咱今天啊，大牌美妆也是520的特价宠粉，同样的正装正品50毫升，到手今天啊只有520块钱，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机制，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那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那今天这个价格啊，可以说是想到了就是赚到了，而且库存真的是不多了，加上昨天出的也就剩了30多组的库存，售完不补啊，大家一定要赶紧下单，还给大家搭配了礼盒礼袋，仪式感拉满，那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是全程可溯源的，心动的朋友咱就赶紧拼手速下单，而且节日期间啊，咱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因为有可能是爆单，然后物流会有延迟，所以大家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赶紧下单，如果添加客情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1: 但是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特别难得，大家千万把握住啊，听露露刚才说了价格挺优惠520啊，但是这个库存确实不多，30来单，你说确实露露咱也商量商量，下次不行多给大家准备点，要不然上来就秒空，咱们这光上打广告了，根本没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福利哈。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一定抓紧时间，就这30多组咱抓紧时间抢。那露露比方说咱这30多单没了的话，这个还能给加点量不的呀？
0: 这个我得申请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库存了。
1: 哎，所以说这个
2: 这价格真的520，
1: 我估计
2: 黑绷带
1: 人家也不一定能再有了单了哈。
0: 是太优惠了，
1: 是
0: 我们是，对。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如果您之前没有体验过赫莲娜黑绷带这个魅力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520这个价格呢赶快来下手吧，我看后台平台已经爆单了，大家呢先呢抢到就是赚到，建议各位呢多组来进行囤货，这是咱们听友自己的福利，大家千万别手软，赶快下手。那如果说您是这个赫莲娜的老朋友了，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囤货的好机会，多囤几单更是特别合适的一个机会，是吧露露？
0: 是的，而且这款面霜啊，它不挑肤质，而且对全年龄段的女生啊都特别的友好，而且它的质地啊特别的绵密，很好推开，润而不油，即使是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不管是咱们现在的天气啊有多干，它呢都能让咱的小脸蛋儿一直保持的水润紧实的一个状态。用上一段时间啊，咱的皮肤啊可以说是透亮有光泽，就是即使咱素颜出门啊也超有自信。而且这跟当瓶装啊礼盒礼袋都给大家搭配好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啊自带那种仪式感，就是咱送给自己的爱人呢、拆开的一瞬间惊喜感和高级感啊都扑面而来，真的是无论是送爱人还是自用仪式感都拉满了。
1: 那这样的福利呢也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了，也特别谢谢露露啊，大家都来这个精彩的一个讲解。那下面时间呢提醒大家，这一瓶50毫升的正装的黑绷带啊3000多块，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520宠粉福利也只卖520元，这可是正品正装50毫升，到手价520块，效期到2027年11月，大家自己算一下啊，放心买放心用，这么便宜的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价格呢咱们仅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现在还有30多组的库存了，大家马上拼手速赶快下单，给您配上了礼盒礼袋包装，自用送人送爱人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呢这个是仪式感拉满的，而且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心动的朋友大家赶快手动行动起来啊，大家呢一定早下单，因为只有早下单才能早发货，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份福利呢带给自己的家人，带给他一份美好的惊喜。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2: 哎呀，今天早上听友都咋的了啊？
1: 怎么了？
2: 看这三个朋友啊，先说这三个朋友，
1: 哪三位？
2: 让大家回复黑绷带 带，
1: 是
2: 梦梦给我们回复了一个520。
1: 好，
2: 这个触发不了关键词啊，
1: 没有这个。
2: 然后人生短短几个球回复的是赫莲娜、啊，
1: 哎是
2: 这仨字多难写。
1: 嗯，
2: 美羊羊给我们回复的是黑蓬带，
1: 着急了，
2: 那也不行啊，是崩那个蓬，不是那个就是棚下的棚啊，
1: 绞丝儿啊，这直接给来一个木字边了，
2: 不是木字旁啊，是黑绷带、
1: 哎。
2: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
1: 嗯、
2: 还有光芒万丈说，
1: 哎，
2: 微信。

0: 旅游微信也不存在呀，是不是151400022啊？
1: 你等会儿吧，能查到都怪了、啊。
0: 哎呦，今天这大家都咋的了啊？151400022啊，加这个旅游微信151400022151400022，赶紧都加对了啊！就我都着急死了。

0: 7:38，转入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今天来跟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1: 谢娜
0: 的《菠萝菠萝蜜》。哎呦，这歌也有年头了哈。
1: 这至尊宝与白晶晶的爱情故事吧？
0: 啊，这好像是就是谢娜那会儿刚刚出道的时候出的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菠萝菠萝蜜》。最近谢娜开演唱会了啊！
1: 哎，是又翻红了，
0: 好多明星都去了啊！哎，今天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关于水果的话题。
1: 哎，
0: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嘴里没味儿，想叫个外卖解解馋吧，
1: 哎，
0: 奶茶、蛋糕、小零食、冰淇淋，哎，不，还是来点水果更健康。
1: 哎，
0: 没想到有网友买了水果之后呢，却懵登了 啊！近日呢，刘女士想吃点芒果，
1: 哦，
0: 于是呢，她就在位于浙江的一家盒马生鲜线上超市，搜索了半天之后，
1: 怎么了？
0: 看到了一款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超市或者是线上买过那种果切，
1: 哎呀，
0: 它是给你把皮儿包好了之后，给你切成小块儿，
1: 对呀，
0: 里面给你放上小叉子，
1: 嗯，
0: 然后你一插，哎，放嘴里，自己不用扒皮儿，不用熟食，直接就吃那种，
1: 不脏手，特别好。
0: 哎，那个商品名叫芒果凤梨果切，
1: 那双拼呗。
0: 他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
1: 一半芒果，一半
0: 凤梨，跟泽南想的是一样的，
1: 跟我那么想。
0: 哎，下单就买了，
1: 啊，
0: 结果这个骑手给送来之后啊，让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1: 他
0: 收到的只有一盒凤梨
1: 啊。
0: 芒果一点影都没见着啊！
1: 哎，这直接给差评，他送错东西了。他
0: 到后来他才搞清楚，原来他买的那个水果那个名字，就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
1: 哎，你等会儿吧，芒果凤梨就是给啊，它的名字就叫这名，我以为是两个样拼在一块儿的呢。
0: 对，哎，想问问大家伙儿，您有没有吃到过什么有意思的水果呢？你要说现在这个水果就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就什么样的都有哈。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比较有意思一点的这个水果啊，或者名儿有意思？我想起一个，就是也就这两年特别兴的一个，叫蓝莓葡萄。
1: 蓝莓葡萄，这是不是又是个双拼？哎，一半蓝莓
0: 那个葡萄呢不大点儿，
1: 啊，
0: 不像那个就是龙眼呐，啊，那种那个飓风那么大
1: 哦，
0: 就是比那个蓝莓能稍微大一点，然后圆嘟嘟嘟的啊，紫黑色的。叫蓝莓凤梨，那个皮儿挺厚的。
1: 蓝莓葡萄
0: 啊，蓝莓葡萄，蓝莓凤梨，
1: 这玩意儿你开发一个新品种，不是周阿姨，你说这东西我确实感受到啊，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这个水果或者是品牌的这个问题。你看啊，有这个芒果凤梨，你那边来个蓝莓葡萄，这不就跟黄瓜西瓜是一个道理吗？
0: 黄瓜西瓜
1: 啊，就跟那个海鲜炒这个不是海参炒面是一个意思吗？
0: 啊，这师傅叫海参是吗？
1: 不是，他这个明明的就感觉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了。你想想啊，我本来就是像是刘女。是我点的时候是一半芒果一半凤梨，我那么想的。但是这个东西啊，各打五十大板，
0: 咋的呢？
1: 也有刘女士的问题存在。
0: 嗯，
1: 你说你自己不看清楚里边这个参数规格和标准，你真就是说，哎，我要的蓝莓凤梨啊，不是，我也蓝莓凤梨去了。你看，我要的这个芒果这个凤梨，它里边这那有芒果有凤梨，这我能理解。人家就是起这个名字，没装啊，没按你心意装，那完全属于。

0: 咱自己的问题，是不是、
1: 哎、
0: 啊？
1: 但是这个芒果凤梨据说还挺好，挺好吃的，
0: 还属于高级水果、
1: 哎。刘女士当时就想吃点芒果，
0: 哎，
1: 又懒得吧自己，你看芒果这个，你一扒皮儿或者一切弄满手哈，
0: 哎，对，黏糊糊，
1: 不想自己加工，就想买一点可以直接吃的果切。
0: 是，
1: 因为这个芒果和凤梨它都是黄色的，
0: 颜色一样。
1: 只看小图的话，他就以为图片里包装好的这盒是凤梨，旁边那个是芒果，
0: 嗯，
1: 然后再点开大图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当时他没有太留意就下单了嘛，事后才知道，这款有芒果香，是可以闻到双重果味的凤梨，它的名字就叫芒果凤梨。这个凤梨比普通的凤梨要更黄一点，有点像芒果的那个颜色，
0: 颜色焦黄焦黄的，还挺深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来聊一聊，您还吃到过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水果，或者这个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这个水果啊、
0: 嗯、
1: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来，大家先发着让我这个流口水的水果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装修活动。最近呢，如果您家里有装修需求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啊。925电台携手万象装饰，给听友带来了五月家装节爱有万象换新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这样的优惠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一定要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呢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赠您什么呢？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如果呢您家是老房啊、二手房进行装修的话，赠送给您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海尔烟机、海尔炉具。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10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86239797。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啊，等着大家来进行查看，也可以随时进店参观。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好了，早上的7:46，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是，什么有意思的水果名儿 啊？这个话题从哪来的呢？浙江一个女孩子啊，这个想吃芒果了，结果呢，在这个当地的盒马

0: 生鲜的线上超市，就买了一个叫芒果凤梨的果切、果切嘛，切好的拼盘，他就以为可能是芒果和凤梨这两种水果切的拼盘，
1: 芒果凤梨吗，
0: 结果就买了、结果到手只有凤梨，
1: 芒果呢、
0: 结果一查，原来这个水果就叫做芒果凤梨。
1: 哎，我就叫这名、
0: 这芒果凤梨究竟是什么呢，是由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机构选育而成的，是黄金凤梨和蜜宝凤梨的杂交后代、全程没有芒果基因参与、它只是在成熟之后会释放类似芒果的香味儿，加上果皮比较薄，果眼浅，汁水多，口感软，商家呢就借此命名叫芒果凤梨来吸引消费者啊。我们导播这个导播老师给我发来这个芒果凤梨照片，看它颜色多像芒果
1: 哦，确实焦黄焦黄的
0: 啊、对，就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哈。他说这个就是你说那个芒果凤梨啊、另外他说蓝莓葡萄也好多年了，我就喜欢吃这个葡萄
1: 哦，
0: 哎，蓝莓葡萄
1: 不是，
0: 这个蓝莓葡萄皮有点硬，
1: 这是来自于哪儿的，会不会是来自香港的
0: 不知道
1: 你总感觉好像说是这个，哎，我这怎么就是我来了以后呢带点不一样的，包括就吃了这个凤梨以后会不会感觉自己这个台湾话说的比较好一些了哈、
0: 其实这个菠萝和凤梨它品种真的很多很 多,
1: 很多，
0: 我比较喜欢吃凤梨哈、你看有叫金钻凤梨的，
1: 是
0: 有刚才咱们提到的芒果凤梨的、有叫这个冬蜜凤梨的、还有叫甜蜜蜜凤梨的、蜜香凤梨的，水蜜桃凤梨，牛奶凤梨，蜜宝凤梨，
1: 哎，
0: 手撕凤梨，西瓜凤梨、还有
1: 那个叫西瓜的，等会儿
0: 还有徐文凤梨，你看西瓜这个长得就像一个西瓜一样，
1: 你
0: 绿头的。
1: 告诉刘女士，以后想吃西瓜跟凤梨也不能点这个。这叫什么？我跟各位说，它等于两样东西杂交这一块搁一块，关键是它还没有经过立过杂交、单纯就是因为由于外这个外观或者说是这个品相看起来有点接近，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0: 哎，
1: 啊、
0: 老张头来了，我还以为切凤梨这个人叫芒果呢。
1: 哎，是啊，这海参炒面来一份。
0: 还有俗人说，哎，大家听没听过那个冰淇淋？冰淇淋萝卜确实很好吃啊！
1: 哎，你吃过
0: 水汪汪的冰淇淋萝卜，还挺贵呢。
1: 不是怎么说，反正周阿姨，我这个消、可能消费观念有点受我的影响啊。你刚刚说的凤梨，我基本沾凤梨这俩字我不点，为啥？在我的字典里边，沾到凤梨，估计肯定它比一般菠萝要贵一些。
0: 啊，还好，
1: 会不会这样？
0: 还好，是稍微有点贵。
1: 你看看，还得在这儿呢。还有这谁呀、这个电子卖场啊，人说了，是不是又整出一个海参炒面？怎么回事？
0: 那不是不是啊、
1: 哎，没有，人家写的明码标价，说的挺明白的、啊。
0: 对，就是杂交的一个品种，是蜜宝凤梨。和那个金钻凤梨杂交形成的这个，它由于它的口感比较像芒果、然后呢、又比较软，不像咱们吃的凤梨它是有点脆脆硬硬的，
1: 是的，
0: 它那个果肉比较软，所以呢起名就叫芒果凤梨哈、它真的跟芒果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哎，没啥关系、哎呀哥，这还挺正经的啊。再来看看这位吧，李楠说的，说搜了一下买个尝尝，还没吃过呢，你说咱们不行提前代言一下这个？
0: 不是，这会儿我们刚说你就买了，
1: 刚说就下单了，你
0: 馋我啊，
1: 真想尝一尝、
0: 还有小飞龙说有没有没有参的人参果。
1: 哎，对了啊，没有人没有参人参果
0: 啊，没有人没有参的人参果。
1: 我跟各位说，吃人参果这个事儿吧，很多朋友爱吃。我拿我来说吧，我泽南个人我就非常推崇人参果。为啥？水分非常多，而且呢，这口味清甜。如果磨一个你吃到那种特别甜的，那简直就是一种人间享受啊！
0: 人参果它的那个营养成分真的挺高的，它也比较适合就是小糖人去吃。
1: 哦，对了，
0: 如果您血糖比较高的话，也比较适合吃这个人参果。
1: 哎、糖分含量，它吃了口感清甜，但是呢，它里边糖分还不多。
0: 哎，
1: 其实。说到这儿，人参果倒是没什么，但是我觉得我遇到这个事儿吧、可以算是吃水果界一个奇葩了。
0: 怎么的呢？
1: 我儿子特别爱吃这个人参果、
0: 哦、
1: 那您说可能我儿子爱吃人
0: 参果，小飞
1: 龙不是不是，关键重点来了，重点是什么？我儿子吧还特别爱看西游记，完事儿呢我儿子他还属猪
0: 啊，
1: 我儿子属猪，
0: 猪
1: 八
0: 戒
1: 吃人参果。自从我儿子看到这一章节以后，每天跟我说：“爸爸，我就爱吃人参果。”我说：“你这有什么可骄傲的？”你
0: 关键是天天吃，咱也吃不起。人参果也不便宜，
1: 人参果确实价格也不便宜。你要赶上什么时候这个门口生鲜打折的时候，您多囤一点，这东西还不太爱坏。
0: 哎，但你孩子就是吃的这个挺好。我家小爱就不爱吃人参果，
1: 他
0: 觉得不甜。
1: 哎，对对对对
0: 对，不甜。
1: 哎，这才是我给他吃的一个重要原因。你吃多他没有压力嘛？哎，大家可以放心吃。
0: 小飞龙说还有牛奶草莓。
1: 哎，这我们有。
0: 哎，牛奶草莓确实也很好，它就是是用牛奶浇灌的。
1: 那
0: 牛奶草莓，
1: 哎，那咱们是真正拿牛奶浇灌的，我们比这个什么菠萝凤梨啊、这锅老肉啥的强多了啊！
0: 还有这个玻璃心说，还有丝袜奶茶呢，
1: 去。我跟你这不是水果吗？再者说，丝袜奶茶里边真的有丝袜，哎，
0: 啊，
1: 不是周阿姨，你看这丝。 丝袜奶茶里真的有丝袜。
0: 不是形容这个奶茶比较丝滑叫丝袜奶茶吗？
1: 哎，这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它形容它这个丝滑。
0: 那你说这个带丝袜的奶茶搁哪儿卖呀？
1: 不是周阿姨，它叫它也就是也叫鸳鸯奶茶。它咋的呢？这就是奶茶加咖啡，然后利用丝袜过滤里边的那个红茶。
0: 穿过的没穿过的呀？
1: 穿过的食品卫生不得找你吗？哎，周阿姨还真是啊，我真看到了，就可能最早丝袜奶茶就像你说的比较丝滑，嗯，但是呢，我在这个当地一家比较知名的一家这个奶茶店，因为我去这个，嗯，去香港玩的时候嘛，嗯，人家真就从里边夸拎起来一只丝袜，
2: 哎呀，
1: 啊，品牌咱不知道了，你是浪莎的，你是谁家的，那咱不知道啊。但是真的，他就是拿那个过滤，那为啥拿那过滤？人家那边不太兴用纱布，那，
0: 嗯，
1: 可能直接就拿那个丝袜人家滤出来的。你放心，口味是甜的，是甜是甜的啊。
0: 佳音一行说，现在还有冰淇淋草莓，
1: 冰淇淋草莓，
0: 对，就是它的口感吧，有点像冰淇淋，甜甜的。
1: 不是，
0: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就商家给起的名儿，
1: 像是啊。
0: 对，
1: 那你说这冰淇淋萝卜跟这冰淇淋草莓，它 是
0: 不一个味儿。
1: 还不
0: 冰淇淋萝卜，它那个颜色就不是萝卜色儿，
1: 它
0: 不是青色，也不是红色，是有点发白又发紫的那个颜色。
1: 我想说
0: 冰淇淋萝卜
1: 那个口感是什么样的？就你说那个冰淇淋萝卜
0: 不辣，
1: 不辣的。
0: 对对对，原，
1: 啊，
0: 是那甜不滋儿的，水分很大，
1: 甜不滋儿的，
0: 挺好吃。
1: 那不就心里美吗？那
0: 不是心里美，你心里美不是那个，啊，那个深红色的吗？
1: 深，对呀，啊，深红色的。您啊，您反正正常能拿嘴嚼啊。
0: 你不买一根尝尝去？
1: 我这是我得了解了解价格，了解了解价格啊。这新宇这么说了。他说这个问一下，刚应该是路况方面的问题哈，就是问一下，今天早上起来红旗大街排队等红灯啊，被电子眼抓拍了，算不算我违停？而且呢，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点纠结。
0: 排队
1: 等红
0: 旗大街排队等红灯，
1: 对，被电子眼抓拍了，就算不算违停？
0: 那你不应该是在车行道上吗？
1: 对呀，啊，你在车行道等红灯，他拍你的
0: 话，你应该踩着刹车吧，
1: 啊？
0: 你后头应该是有那个，就是如果要是拍你的话，他后面，你应该是有刹车灯的那个标志的呀。
1: 哎，对了，
0: 但我不清楚你在哪儿，你等红灯怎么能被抓违停呢？你这样，如果是在12123上面，就是，通知您了，您可以在上面复议一下。
1: 哎，对，你可以申请复议。
0: 对，你可以申请复议一下。就您现在说的呢，不太
1: 笼统了，
0: 对对，
1: 理解。
0: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说等红灯的时候被电子眼抓拍违停了。
1: 嗯，
0: 就我记得之前有朋友说过，就是在那个王府井那个地方，那块有一个停车场的那个上去那个右转弯的通道
1: 啊，有
0: 那块经常容易就是你在那排着等着右转弯，结果被拍成违停了。
1: 哦，
0: 但是您这个地方我不太理解，我建议你按一下那个申请复议。您找一下那个复议的地方去申请一下。
1: 哎，对了，等一等这个消息啊哈。风平浪静也说了，他说这个心里美是萝卜吧，心里美是萝卜啊，但是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冰淇淋萝卜。
0: 嗯，
1: 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啊，您还知道什么比较有趣好玩的这个水果名字哈？关键呢，这水果呢最好像是什么菠萝这个芒果凤梨呀，啊，什么这个蓝莓葡萄啊，这种比较特殊的名字，让我们也开开眼界哈。
0: 对，
1: 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为了给咱们冰城人啊推出了一个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欢乐，而且呢，购买此卡呢仅售200元。哈尔滨市民呢可凭借此卡激活之后呢，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而且呢，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个亮点的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打造，没有隐形的消费，而且保暖服像是雪圈呢都是免费为您提供。乘坐梦幻摩天轮，大家呢也可以到120米的高空重新的认识一下哈尔滨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也能够把冰雪浪漫呢与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时发售，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抢购吧。
0: 嗯，好嘞，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五月份带给大家的这个长线行，一个呢是桂林最后两个名额了，还有一个呢是西安最后四个名额，这两个呢都是名额比较少的。如果大家呢想报名，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详细咨询了。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呢，昨天晚上我们又给大家增加了一个行程，是我们5月30号出发的湖南全境游。这个湖南呢，应该是上上期是我带队的
1: 哦，
0: 真的特别 推荐大家去一趟张家界哈，
1: 上那玩一玩，
0: 真的是这个景色非常的美。而且我去那会儿吧是清明时间，就是雾蒙蒙的，就雨雾蒙蒙当中看那个张家界，也别有一番滋味哈，
1: 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啊。
0: 是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湖南全景游独家定制，真正的纯玩团，我们是5月30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零购物、零自费、零超市啊，然后呢，零必消，就是没有必须让你去再交费的这个小交通的费用了，全都包含到行程当中啊。我们的听友限时特惠，每个人只要3999元，而且这次比我

0: 我们那次行程还有一个升级、
1: 哦、
0: 我们那会儿呢是全程三钻酒店，升级了一晚五钻酒店、
1: 嗯、
0: 这一次的行程是给大家全程升级到了四钻酒店，就让大家住得更舒服啊，住得更舒服，带着大家去到橘子洲啊，去到天门山啊，真的非常好看，还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啊，总之呢就是整个行程我们在湖南应该去到的重要景点都给大家囊括到行程当中，另外还会赠送给大家魅力湘西的这样一个表演，这个表演真的是我看到的，就去很多很多地方看的那个自费的表演项目，这个是最最好看的，就是我最喜欢的、
1: 嗯、
0: 然后呢而且这个表演是不用您自己花钱去自费买的、
1: 哎、呦，送给我们，
0: 我们在行程当中赠送给你，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查询一下，这个魅力湘西真的很值得一看哈。总之呢这个行程我们拒绝走马观花，而且呢不走那种无价值的经典景点，我们全程都是 5A 和 4A 级的景点，一次性玩遍核心景点，不留遗憾。咱们哈尔滨是直飞南航的航班，不经停不转机啊，而且早出发晚返回，航班的时间也非常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每个人的费用只要3999元。5月30号出发的湖南游啊，现在大家就可以来添加微信咨询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 哎，是说完了咱们湖南长沙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张家界游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江南的经典路线，5月22号出发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其实现在呢不光说是咱们去过的朋友大家都说好，好多的朋友大家去完回来呢都成为了咱们的免费的代言人了，都说啊这个江南游特别的漂亮、
0: 嗯、
1: 错峰出行咱们避开拥堵，纯玩无购物，江南双飞六日游，925听友每位特惠价2599，一如既往的品质，咱们从未有过的价格。这次呢会带大家一块儿去看到无锡源头渚啊，包括说这个杭州西湖啊、太子湾公园、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还有呢还能够看到像是外滩呢、南京路啊等等等等这些繁华的景点。那提醒大家呢，这次出行我们既然给大家安排了一些经典的特殊的您平时没有体验到的一些流程、
0: 嗯、
1: 像是日游乌镇、夜游西塘，解锁两种啊江南水乡浪漫，还有赠送给您西塘汉服体验沉浸式的打卡江南水乡风景，每晚入住到的呢都是商务酒店啊，特别升级一晚携程四钻酒店，幸福旅途感直接拉满。而且这次呢咱们是5城连游，不留遗憾，一次性打卡了上海、苏州、杭州、无锡、苏州还有南京，咱们呢畅玩整6天，飞机直飞啊，无经停，早出发晚返回，整整6天的时间。想报名的朋友也是抓紧时间添加周阿姨的微信，5月22号出发，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0: 嗯，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92.5
3: FM92.5
5: FM92.5 FM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